0: 其的在意哈。
1: 每一次都像拆盲盒一样，
0: 嗯
1: 啊，你都会觉得，哎呦，怎么这么新鲜，怎么这么好？确实，住这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就我们出来这么多，
0: 大劲邂逅雪山草甸、国家熊猫、打卡都江堰、蓝眼泪、网红夜景都有啊。
1: 再加上这次啊，团圆呢就是二十节国庆节，像这种节假日哈，
0: 嗯，
1: 它的这个价格是有变化的。
0: 这个成人呢是5780，60到64岁呢是5160，65到70岁的。
1: 一二三四五六七问了一个问题
0: 啊，
1: 他说我想知道有没有999元6天5晚的新疆游，
0: 有、
1: 啊、你花多少钱来你不知道吗？哎、
0: 真的了，这个梨都得买啊，8块钱一斤，5斤起，不买不行啊。没有问啥，没有别问，别问为啥，就
1: 反正你心理承受能力强你就报。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也听过那个有朋友说报特别低价团，人家就觉得也行，因为啥呢？我那个就是去看一下子，然后早上起来馒头。就凉水我也能吃，哎，我也不挑。
1: 哎，对，你要是不挑的话那当然没问题。
0: 完一路上你说啥你啥也不介绍，就光推销。对，然后呢还有跟大家价格，刚才说的刚才5100那个是9月19号出发的
1: 啊，
0: 然后咱们9月26号的价格也不一样了。9月26号呢是5980、5560和5300，然后9月29号这跨11了，11的就要
1: 比较贵了，
0: 高一些。
1: 一个是关于洛阳路解放路的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通知，
0: 嗯，
1: 这各位朋友要了解一下，因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所以说呢8月28号一直要到10月31号期间，施工单位将会对洛阳路人民街到中央大街的段落、解放路中央大街到锦华街，
0: 道路封闭施工呢是封闭的，道路北侧、南侧可以双向通行。
1: 那么中央大街到锦华街南侧解放路的这个段落施工期间，南侧车辆这可以是进行封闭施工了，然后其余的4车道是正常车辆通行的。
0: 然后中央大街到锦华街的北侧路段呢封闭施工呢也是啊。
1: 公的通告通知，这同样也是因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所以呢从8月26号今天开始呗
0: 啊，
1: 一直要到31号几天的时
0: 间。哎呀，
1: 您说我跟我爸说呀。还说呢，跟咱们这边领导说，说不行，我要去，我不去我就辞职。领导说
0: 你赶紧的，
1: 你快走吧，你快走吧，
0: 都不差人。
1: 哎呀，哎呀，你还挺当自己是回事呢？你看，没事看星星说这两天我听节目，我发现关老板多才多艺呀。你哪是说
0: 不敢当？
1: 这人夸啥你都敢接，这话接完了你自己不寒碜吗？
0: 行了，没，
1: 你不闹心吗？你不觉得晚上睡不好觉吗？
0: 就是东方毕加索吧。
1: 我想给你锁住，你还毕加索，你可拉倒吧。
2: 对呀，
0: 这回到四川你就可以尝尝那个，我要去的话我尝尝川酒。你看到贵州有那个贵酒啊，就是贵州系列的酒都是四川的酒，剑南春呢
1: 啊
0: 五粮液呀，包括这个舍得呀，都是啊。
1: 还有呢温暖纯烈电话，您可以问询一下详细的内容介绍，
0: 2136921啊。
1: 我们继续来看吧，吴琼说了
0: 啊，
1: 26年中秋呗，
0: 这啥事儿？
1: 就没想往这说呀，
0: 停留。
1: 然后向阳花说了，就是白雪的歌了，我也听过呀，
0: 啊，
1: 他唱的歌都挺好的。白雪，哎，问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0: 魔镜魔镜，告诉我。
1: 他唱过啥歌啊？我刚才一找，让世界充满爱。
0: 那不是他唱，那翻唱的。白雪可多了。
1: 有那么多歌吗？我怎么没有太多的印象呢？
0: 白雪，
1: 他这长
3: 这样的夜晚，
0: 没听过。
1: 你有没听过这歌啊？
0: 这歌太老了
1: 啊。这歌我听过，
0: 没听过。
1: 嗯，怪不得呢，有朋友说他唱歌还挺好听的。那确实如此。
0: 妈呀，那时候火的一塌糊涂，后来不那啥了啊。对，韩静说久别
1: 武侠剧的人物啊，再画一个刀枪。
0: 少年闰土吗？月下扎那个茶吗？然后
1: 他手里没拿吗？
0: 举的是啥呀？举的
1: 是
0: 茶
1: 吗？
0: 那个、
1: 不是
0: 叉子吗？
1: 举的是就是那个戟吗？
0: 叉子吗？
1: 方天画戟。
0: 宇文成都啊，方天画戟啊。
1: 脑洞。
0: 铁砂掌吗？铁砂掌吗？唰唰唰唰唰唰唰。
1: 啊！必须还得捏一把，然后再转一下，你就觉得特别解压。
0: 对呀、
1: 啊。是吧？
0: 这有过。
1: 有过吧？
0: 有这有过。
1: 完一整把米整
0: 哪？啪啪啪啪，每个都得捏坏了。
1: 我都有这种习惯。
0: 有。
1: 而且你得把每一个都捏响，你差一个都不行。
0: 对，
1: 这是一种成就感，
0: 不想都难受
1: 啊。我小时候还玩过一种东西哈，这个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啥呀？

0: 在手的大侠呀。
1: 那对呀，比武啊，这个
0: 是吧？
1: 所以你看小时候一到暑假这些玩的东西都出来了，但是现在这些泡沫啊、橡皮啊、树枝啊和这个电风扇呢，都统一变成了一样非常有魔力的东西，
0: 手机。
1: 就把我们撂倒在红尘了。
0: 不同的年代，
1: 所有的孩子大人都一个姿势。玩橡皮的把橡皮放下拿起手机，玩树枝的把树枝放下拿，穿越回到60年代，然后山后的大雪山，进山里头打头野猪出来，到供销社卖钱去了。
0: 这都什么玩意儿，烂烂糟糟的啊！来吧，朋友们，我们了解一下，咱们第九届的锦州烧烤文化节要来袭了。
1: 什么时候啊？
0: 本届这个烟火文化节呢，主要是以烟火字招牌，而且呢，现场全景打造80年代的复古沉浸式的街区、老旧工厂风景，然后再加上复古的一些打卡氛围感，哈，满满都拉满了，再加上经典的老歌轮番唱响，带大家一秒的穿越流金岁月。
1: 哎呀，
0: 嗯，
1: 恰逢开学啊，这个
0: 不漫无了
1: 啊，
0: 主要给大家呢体现的是两个字儿，
1: 就是
0: 秒杀呀。
1: 哇，
0: 所以说平台当中呢，现在大家可以打出一个关键词，
1: 那就是
0: 包
1: 啊，包
0: 包包的包
1: 啊，不包包
0: 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美国轻奢标杆蔻驰的包。
1: 哎呦，
0: 国内的各大商场啊，奥乐挺阔，耐磨又抗造，长时间背的话感觉到有不错的质感啊，
1: 不错哦，
0: 轻奢的辨识度满满拉满了，所以现在平台当中打出一个字儿，
1: 包
0: 包，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包啊，
1: 蔻驰的，
0: 不同的版型、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格，
1: 哎，
0: 但整体上来说价格都非常的合理，最低呢590，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
1: 啊，护肤的，
0: 护肤伊丽莎白雅顿，雅顿以前我有过他家香水
1: 啊，
0: 啊，没想到他家还能够做这个全球胶囊护肤
1: 啊，这很
0: 69，前5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赠叫金胶7粒，还有7粒的粉胶，
1: 嗯，
0: 到手的整整74粒，算下来呢一粒
1: 低至3.6块每粒啊，
0: 那也就是说是抹脸的呗，这是抹脸的不？我还对这个不是特别懂。
1: 粉胶哈？
0: 啊啊，吃的吧，抹的吧？
1: 抹的，
0: 抹的。
1: 哎，
0: 我还寻思一说胶囊像吃的似的，其实它是抹的啊，大家伙儿，来吧来吧，60粒正装粉胶269。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

嘿、hey, 朋友们，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时光匆匆啊，今天呢8月26号，这个月份呢真的已经要到这个末尾了，还有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接新的一个月份的到来。当然了，时光很快啊，时间会过得很快，总会有一些歌声能够陪我们沉淀心情。今天节目开场的这首歌曲，大家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对不对？来自那英的声音。今天我们的音乐呢，继续来重温那英的经典的曲目。其实说到那英，咱们东北人哈，他的歌声呢是那种很洒脱，然后呢你又会觉得很真挚。所以说呢，今天走进的是那英的音乐世界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听歌。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来实时和米兰进行互动。现在呢已经是在线当中，我看刚刚在线呢就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了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好的，看到鱼哥这么早就把信息发过来了。其实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每天呢大家都会聊到和音乐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也会大家也会各自分享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音乐会啊。哎，这就是鱼哥当时看到这个那英的这个北京演唱会啊，发了这样的一个视频，我就想到，哎，还真的没有听过他的歌，没有做过那英的专辑哈。对，然后这个鱼哥说了，说那英北京演唱会真的是最近人气还挺高的，火出圈了，尤其是那一套菱角满满的酒红色的

铠甲高定，造型很奇特，然后大家呢也都是在关注当中哈。其实抛开这个服装不谈，那英全力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演唱哈，依旧是在线的。他也提到了几点哈，说当歌曲《征服》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全场都是大合唱。对，因为那英她的经典歌曲太多了，尤其是在《征服》那一段时间当中，可以这个说出来的歌很多哈，包括像前期一点的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唱出的是爱而不得的无奈。还有我们经常会拿他那首歌曲开玩笑，今天你打算怎么过，一笑而过。一笑而过唱透的是感情当中的放下和洒脱。余哥说了，这三首歌曲觉得是华语乐坛没有办法复制的回忆。当然了，那提到这三首歌曲，我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一首一笑而过。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那英的歌曲，微信公众平台包括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和我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

哎呀，希望这个暑气能够慢慢的消退，因为已经过了立秋好多天了，是不是？我真心觉得那英的声音是真的很有感染力的，听歌如其吟，听歌如其人，就是在她的这个声音当中，我觉得有高亢的部分，但是又有非常细腻的嗓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抖音当中，这是于奈啊，于奈的分享，她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那英比较早期的一首歌，叫做《山不转水转》。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

0: 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是的，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走进的是那英的声音。刚才我们也在说到这个事情啊，就是那英山不转水转的这个时期的歌风，加上她的声音和在梦醒了，包括像征服那一阶段，整个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了，都是一首首耳熟能详的作品。对，今天的音乐专场我们是要交给那英的。您会喜欢那英的哪一首歌呢？两种方式和米兰来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呢就是米兰的抖音。那么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再有呢，抖音大家可以实时来关注我，现在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在抖音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叫做倩倩，其实应该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了啊，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熟悉。倩倩呢说，要说那英的歌呢，最想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出卖》。这张专辑呢是出自于《心酸的浪漫》当中，里面的很多歌曲呢也是蛮好听的。

雄作曲的一首歌。哎，我觉得哪天咱们可以听一听周传雄的歌啊，因为他做的这个制作的歌曲，包括说他自己的歌曲，真的是太多了啊。怎么能少了周传雄的歌呢？这首《出卖》呢，就是周传雄来作曲的一首歌，出自于那英他的第五章，就是《多情总被无情伤》。也希望爱得起的我们都能够等到那个对得起自己的那个人的出现，好不好？好，这是《出卖》这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抖音当中应该。

0: 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这个交通广播即将要带着我们的听友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成都了。成都值得去的地方真的是很多，而且呢，这次呢，天马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景点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就你们去了之后，绝对是不虚此行。九寨沟，啊，都江堰、四姑娘山，是不是？包括像这个黄龙都会去到，而且重点是双飞哟。来跟你们说一下重点，发团时间9月26号，再有呢就是专享价，我们听友专享价，每人5300起。对，如果说想报名，大家呢抓紧时间，21369212136九。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半点十分，9:30，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三的附属港西向东部分车队缓行当中。重庆路沿线，呢，现在是集中在和人民街交汇处的东向七有缓行当中，桥洞没问题，现在呢还是比较好通行的。那么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个云飞街南京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车多。那今天这个云飞街沿线啊，主要是集中在云飞街和解放路段啊，这个路段南向北，现在呢很多车队车辆在缓行当中。其他的路段，云飞大桥这个时候呢，南向北方向上桥方向现在有车流在缓行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比较容易堵车的一些点啊，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好的，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老听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啊，提到那英呢，想到了她的很多歌，比如说像这个白天不懂夜的黑呀，梦一场，这个首歌已经播了，征服，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每次磊分享歌曲，这有点让我拆盲盒的感觉，就你让我选一首我喜欢的，对不？那如果说从这些歌来选，我还是挺喜欢征服的。就这样被你征服，来，走起，那英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好的，这首那英的歌曲啊，大家听了是不是觉得，早期这应该算是他，在百代公司唱片那会儿啊，在那会儿的一些专辑，确实呢还是蛮经典的。有朋友说这歌就听着感觉那英太累了。好，9:38，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那英的这个经典的音乐当中哈、这个高亢又细腻的嗓音真是唱尽了人间百态。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抖音当中我们的老听天真的分享，爱要有你才完美。那英的歌到现在我们听的一直都是这种感觉，很有的苦情歌的感觉呢。我们稍后是不是能换一换曲风哈、

0: 好的，嗯，今天的歌曲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情歌，这个为爱情这是受了多少伤啊。好，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那英的这一首《爱要有你才完美》，这个终于没有那个苦情歌的感觉了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换一个调调啊，这是来自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老听，他的名字就叫做我们，他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首歌曲，我觉得是能够让我们忘记烦恼，很阳光很浪漫的感觉，我只喜欢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1: 我

好的，这首我只喜欢你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听起来似曾相识的感觉？对，曾经可能是某个广告的当中的主题曲，对不对？好的，9:46，我还是抓紧时间来分享大家的歌曲啊。那英的歌其实蛮多的啊，我们接下来到看一下，是不是应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分享了？方林他说那英的《雾里看花》。这首歌曲呢是早期的作品哈，他说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挺有哲理的。好，这是那英特别早期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上一段。

雾里看花，那英特别早期的一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在我工作那些年，每每到3月15号的时候，几乎呢节目当中都会播放那英的这一首歌《雾里看花》。借给大家一双慧眼哈，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好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当中，抖音当中的朋友要分享的是这一首《为你朝思暮想》。

为你朝思暮想，怎么样？这首歌曲听起来那英唱的这么的温柔哈、啊。看到文艺侯的留言，他说那英的歌，来一首苦中作乐吧。好的，听听看。

哎，这首歌曲的风格还真的不太像那英，朋友们是不是？还是更喜欢像《征服》啊，《梦一场》啊，《一笑而过》这种感觉的，还是蛮适合他的。还是唱苦情歌吧。这个，对，好，北京时间9:55，那我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抖音当中，笨笨小声的分享。这个歌曲呢其实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啊，叫做少年包青天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只要有你，是来自那英和孙楠一起的合作。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对不对？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和大家一起分享，感谢大家的关注。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真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
0: 听听看。

0: 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微信互动平台和大家全程互动啊。
1: 是的啊。
0: 嗯。
1: 这个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啊。
0: 对。
1: 另外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就是，
0: 嗯，
1: 我准备让冬梅19号带到26号。26号、29号全打。
0: 你准备这个从19号一直让我带到过年再回来跟你相见呗？
1: 哎，让你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哎，成都你是不是没去过？
0: 没有啊，我这些年我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守在大后方。
1: 冬梅，你就选
0: 啊，
1: 26号，
0: 嗯，
1: 29号，你选。
0: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你选，
0: 我以为你让我选。
1: 不，你先选日子，你先选现在不行。
0: 啊，对对对这都行，
1: 啊，
0: 这个26和29，不管是哪天，这个属于坤总，真的是你要把我这三丫子放出去了，
1: 一个月再回来。不行，你先从这个四川再兼职干点啥？
0: 嘛，啊？
1: 四川去趟318，
0: 我估计
1: 318去趟新疆，
0: 我跟
1: 新疆去内蒙。
0: 哎呦我天！
1: 从内蒙再去趟叫啥来着？我想想，一定要把这个，我的建议啥呢？
0: 嗯，
1: 把这个文旅。但凡有文旅口号的地方
0: 啊，
1: 你都去上，
0: 就是有文旅口号。完了，那我感觉咱好像基本都有。

0: 一些文旅口号吧。
1: 哎，这个就得这规划一些路线了
0: 啊、
1: 哦、啊！你比如说，
0: 嗯，
1: 你先去华北，
0: 嗯，
1: 华北
0: 都有啥呀？
1: 魅力北京
0: 啊、哦，对，那咱们北京、嗯、
1: 天天乐道，
0: 嗯，
1: 津津有味，
0: 天津，
1: 哎，
0: 嗯，
1: 最经典的、嗯、这不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啊，这个我知道，嗯，
1: 山西、
0: 嗯，
1: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
0: 嗯。
1: 在整个内蒙古，因为内蒙古它有这个华北有东北地区、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内蒙古祖国正北商啊、
0: 嗯、
1: 正北方、
0: 嗯、
1: 亮丽内蒙古。
0: 哎呀，不是，怎么这么多地方都有一个文旅口号呢？
1: 必须的。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你从内蒙古正好拐道回来、
0: 嗯、啊，
1: 拐道回来，
0: 咱先接电话完再拐 啊。好了啊，尾号7680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7680。
2: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
2: 我有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小姐姐啊，
0: 哎，好像您打过几次电话了吧？
1: 对，你要有库里南呢，你就开到我单位楼下啊，我给你看，好吧？
0: 嗯，好。那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哎呀，刚才这个坤总说那意思呢，说让我去遍所有带文理口号的一些地方。
1: 哎，
0: 现在都几个了？
1: 这几个了，五个了、
0: 嗯、
1: 北京、天津、河北、
0: 嗯、
1: 山西、内蒙古啊。然后呢咱再去东北。
0: 东北呢，
1: 从内蒙古拐过来
0: 啊，从内蒙古拐过来、
1: 啊、对啊，拐过来你叫东北。
0: 嗯，
1: 东北你先去北国好风光，
0: 嗯，
1: 近在黑龙江，
0: 就有一点都不近。
1: 哎、
0: 是一点都不近。
1: 然后呢，这个再去吉林，白山松水、
0: 啊、
1: 吉祥吉林
0: 啊，
1: 行不？
0: 都不近呢。
1: 然后你得拐回来呀、
0: 啊。啊，还拐回来？
1: 还回家
0: 啊？山海有情。
1: 哎、对了，
0: 天辽地宁嘛。
1: 是的，
0: 我还觉得咱这个挺得劲儿的，听着。
1: 哎，这排名正经，这个就是好像、
0: 嗯、
1: 网上搜索量咱排前五呢。
0: 啊，真的太好了、
1: 哎。然后呢，你要记着啥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嗯。
1: 然后你去到其他的城市呢，
0: 嗯，
1: 你上台，比如说真有机会互动的时候
0: 啊，
1: 就说欢迎大家来辽宁，
0: 对
1: 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0: 对，到哪儿我都说
1: 啊，对，
0: 我现在在所在地是在我们的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1: 哎，比如说你去这个，
0: 啊、
1: 你去这个，想想，这咱要去哪儿来的？
0: 去哪儿？
1: 那个四川是吧？
0: 啊，对，四川。
1: 四川，
0: 嗯
1: 啊，这个叫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嗯，
1: 你上那儿就是说，
0: 嗯，
1: 天辽地宁，山海有情，
0: 对呀、啊，就把咱那文旅口号喊出去，
1: 哎，
0: 嗯，
1: 这东北说完了吧，你下面就得去华东了，
0: 不是你这个弄得我这有点，现在我腿就开始抽筋了，
1: 哎，好，我们接电话啊，
0: 啊、哦，好的好的啊，尾号9185这位朋友，
1: 你
0: 好，你好，9185。
3: 你好，
0: 嗯，
3: 刚才
0: 好了，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节目。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哈，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大家有一些这个买车的要求啊，或者说您想评估一下二手车，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嗯，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主推的一个线路，我感觉也是哎特别美的一个线路哈。而且呢，这个线路就属于啥呢？撒手没，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挺快，反正是。
0: 是不是？而且这个你看，咱是9月份出行嘛，这个日子选的也好。
1: 嗯、对。
0: 完、
1: 啊、
0: 你我就想岔开你，你这我这一看你这准备这一大帘子，
1: 啊、
0: 你这我就回不来了，
1: 啊、
0: 我这感觉。
1: 你现在作为这个、
0: 啊、
1: 文旅局的旅长，
0: 嗯，
1: 宣传辽宁，
0: 宣传咱们辽宁锦州，
1: 宣传锦州，
0: 对，
1: 哇，你这。你必须，你这一个月能回来，
0: 嗯，
1: 从华北东北。
0: 大家放心啊，这个我不出10天，保证得回来，因为坤总这受不了，他不出一周，他保证他得有事儿。
1: 我挺的。
0: 我不出一周，他保证得有事儿。
1: 哎，我说上海这文旅口号啊，
0: 啊，上海
1: 意思
0: 啊，
1: 就五个字儿，
0: 啊，
1: 这里是上海
0: 啊，很直接哈，很直接，是不是？
1: 哎呀，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去这华东江苏。
0: 嗯，回老家了吗？
1: 哎，
0: 对吧？
1: 江苏这挺好。
0: 嗯，
1: 你去了之后吧，
0: 嗯，
1: 你叫啥呢？
0: 嗯，
1: 他叫啥？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啊！行，欢迎来到我们大锦州啊！
1: 哎，这个江苏你得先去趟山东，
0: 嗯，
1: 山东行，
0: 嗯，
1: 好客山东，欢迎您。
0: 嗯，
1: 哎，然后湖北，知音

0: 湖北，遇见无处不在。
1: 哎，这个文绿小词儿写的都挺文艺的哈。
0: 河南，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啊，这个华南那边呢，广东广西，
1: 哎呀，
0: 感受一下活力，啊，活力的之上，
1: 时尚啊，
0: 对，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到湾区去了，
0: 然后呢，从广西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广西去趟海南，阳光海南度假天堂，正好，哎，我估计从，你看，就九月份，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月份，你上海南。
1: 就是每月都给我安排一回呗，
0: 就是你的你常年待的省份的温度不能低于25度。
1: 我跟大家说，我可能是交广唯一一个这个五年之内没出去过的，是吧？
0: 哎，
1: 没带过队的。
0: 对，
1: 这个坤总呢，这也准备这个让我锻炼锻炼，让我锻炼锻炼。
0: 哎，然后你这从海南你不得这个感受一下是吧？
1: 对呀。
0: 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
1: 哎。好的，你好，这位朋友5718这位听友，
2: 你好，你好，
0: 哎，你
1: 好，请讲。
2: 真不容易打进来，我想问一下子，我想买一台手全自动的那个电的，15-16万左右，哪个牌子比较好点？
1: 纯电的是吧？您看过什么车呀？
2: 对，
1: 有没有去看过什么车？
2: 我。没看过几辆车，因为我对车不咋懂。
1: 哦，
0: 你家里现在有车吗？
2: 家里现在有个现代手挡的。我年龄大了，我想换一台手动挡的，全电那样的，不是省俩钱吗？
0: 换一个自动挡的是吧？
2: 对对 对, 对。
0: 你到底要纯电的，还要纯油的？
2: 六十八了，马上68了。
0: 你要纯电的，还要纯油的？
2: 要纯电的行。
0: 纯电
2: 不省俩钱吗？
0: 纯电的没有挡。纯电的没有挡，
2: 我就是自动的，
0: 是纯电的，
2: 自动的手，
1: 它就是一个纯电的，
0: 那就是一个信号挂上就完事了，没有挡，不存在你说的挡。
2: 啊，是就是自动的呗，
1: 就买个新能源，是吧？
0: 你家里能充电吗？
2: 对，新能源那样式的。
0: 你家里能充电吗？
2: 啊，
0: 家里能充电吗？
2: 家里不能充电，
0: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
2: 家里不能充电，
0: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呀？
1: 那就不方便了呗，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2: 外边不有充电，我还不少充电站呢，锦州。
0: 那你也不方便呢。
1: 但是主要是对您生活不方便啊，对吧？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2: 啊。
1: 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2: 家里不能充电还不行是吧？
0: 当然了，
1: 不是说不行，就不方便呗。
0: 你家里边有个车位，你能独享充电桩，你随时随地都能充。那多好啊！
2: 哦，
0: 你这买纯电的干啥呀？你要么就买一个油电混的，要么就买一个这个插电混的。
2: 不说油电混的两个机构容易坏吗？爱坏吗？说
0: 谁说的？你都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2: 听说。
0: 你听谁说的？
2: 另外，我想麻烦你，那个问一下，7岁考试以后都考什么试啊？
0: 你得检测你的视力。
2: 好吗？
0: 这您就得，我没法判断好不好考，这得根据个人的条件。
1: 按照程序来。
0: 对，
1: 按照程序来，这个不能说好考与不好考。
2: 没有答题啥，是不是？
0: 检测你的身体啊。
1: 主要是身体也比较重要的。
2: 哦。
1: 好了
2: ，明白了。
1: 好的，再见啊。
2: 那我就想买一个那个全油的吧。
1: 哦，那您就是意思就是说纯电不方便，就再买换一个纯油的是吧？
2: 对呀，那你说没地方充电的，因为小区里没有那个充电。
1: 然后纯油的，您是想就需要一个自动挡的纯油的，那您有什么就是范围吗？也是15万？
2: 买就15-16万左右吧，也就这个价位，再多咱也承受不了，
0: 买 SUV 啊，买轿车啊。买轿车还是买 SUV？
2: 我这个就是一。
1: 喂。
0: 你好。
1: 喂。718。
0: 5718，你好。喂。
2: 就买轿车就行吗？不想买吉普。
1: 买轿车。
2: 不想买吉普。
1: 买轿车。
0: 买轿车是吧？喂。
1: 这个信号好像不太好哈。
0: 电话尾号5718，你好。 电话。
2: 你好，我就想买个轿车。不，
0: 你那边

0: 信号不好，您动一动。
1: 对，我们听不见您说刚才。
0: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哦，搁车里呢，搁车里。
0: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听了。
0: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是吧？
1: 这沟通，这样，这位朋友，不然的话，您再打一下电话吧，因为我们沟通不畅。好，尾号0258，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
1: 请
0: 好。
1: 讲。
3: 我想买一台车，
0: 嗯。
3: 我看中这车的是白色的 CRV，
0: 嗯。
3: 排量2016年的，
0: 嗯。
3: 公里数是78,000，2.0排量，风尚版。咱们买这车大约用多少钱了？怎么？
0: 这个是有三防检测的吗？
3: 没有，从中车上快手里。
0: 它保时表吗？
3: 应该保时表，他说保时表，签那个合同。
0: 我建议你啊，去做一下这个三防检测啊，看到
3: 啊，
0: 26款的带天窗啥的吗？
3: 带天窗，
0: 16款的是吧？
3: 他16年上牌，
0: 嗯，两驱的是吧？
3: 两驱的，再一键启动天窗，
0: 嗯，卖你多少钱呢？5万多，
3: 卖我6.5万，
0: 6万5，
3: 啊，
0: 哦，
3: 是。
0: 转身就走
3: 啊哈，
0: 吧，
3: 我
0: 啊，
3: 先问问你，你能权威了解
0: 转
3: 一下
0: 身就走啊，
3: 啊？
0: 要
3: 好，
0: 我给
3: 那
0: 他
3: 谢
0: 快
3: 谢
0: 手号，我
3: 啊。
0: 都给拉黑了。
3: 咱正常买的话，大约得多少钱了？我就正常个人用。
0: 你这现在是他卖你，就是他是原版原漆，然后里程数7万多公里，对吧？
3: 7.8万。
0: 哦，10年了，兄弟，你现在去看看新款多少
3: 对。
0: 钱？14万多。
3: 啊。
0: 啊，他还10年，他现在我跟你说没不存在啥保值不保值了，啊，就这个东西，他就过六万就没多大意思了。
3: 这个CRV正常16年的大约多少钱？
0: 我都说了，过6万个都没啥意思，这咋说不明白啊？
3: 哦，听明白了。
0: 啊？
3: 明白，咱也不知道。
0: 对吧？我
3: 那
0: 所以
3: 好
0: 说
3: 了，谢
0: 跟你
3: 谢
0: 说，转身就走啊！
3: 啊。
0: 不怪他卖不出去。你说你整这高价
3: 他这个是，我留着，因为他公里数少，有点特别奇怪，是吧？
0: 所以说跟你说在检测，但是也如果说是绿本上是一个名，这有可能啊，有可能，对吧？但你说我那15年的车，我到现在开，我现在也得开个10万公里了。
3: 对，正常也得1年1万多公里。
0: 你就这5000，你算5000到8000，你这10年你还得多少呢？对吧？你就是8万公里左右呗。
1: 主要价格也挺贵的吧？
0: 他就卖公里数了，然后再一个卖这个原本原漆的，
3: 要6.5万。
0: 不就是怎么说？不是不怪他卖不出去车呀，这个真的，你这标这老高的价格，你太高了。
1: 咱
3: 不
1: 看看
3: 是，他
1: 别的。
3: 就拿着不明白，所以我再问问。
0: 啊，
1: 是。
0: 你就喜欢的跟他砍价啊！你说给抹个零，啊，抹个零是吧？就完事了。你看他干不干？不干就走，硬气点啊！走出
3: 明
0: 你
3: 白
0: 那
3: 了。
0: 六亲不认的步伐。
1: 保不齐他把您拽回来。
3: 对的。
0: 啊，
3: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问题
3: 还
0: 吗？
3: 行。没有啥问题，就先咨询这个车。好的，
1: 那
3: 谢谢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啊。
1: 见了啊。好的好的啊，那大家再看看这个有什么留言吗？仙草他说：“主持人你好啊，我的用车需求我就是想自驾，简单的车内住宿需要呢，外放电来做饭，插混的可以考虑吗？然后请坤威给一个专业一些的建议啊。
0: 我可以啊，插混没啥不可以的，啊，
1: 外放电做
0: 但
1: 饭，
0: 是车内住宿，
1: 那空间得稍微大点哈，得就至少得宽敞点呗。”别太憋屈呗。
0: 对啊，就体验这种感觉生活是吧？行，插混可以啊，没啥不可以的，但是看你预算啊。
1: 对，主要是这个哈。
0: 对，
1: 您要是有更具体的要求呢，您可以再发过来啊。
0: 然后这个咱们魏教练，
1: 魏教练来了，这比较专业的回答哈，
0: 对，
1: 就是说，比如说那年龄过了70的要考什么啊？是考三力测试，什么三力呢？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然后呢，这个还真有上机答题啊。刚才那位先生您在听的话，他真有答题，一共20道题，20道题呢就是判断和选择，一共20道，满分是100分，您得达到90分，因为90分及格。所以说，这个过了70之后，咱要考的话，就得这些东西哈，这些内容。 好，也非常感谢魏教练的一个专业的答复哈。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么这一季我们推出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呢，就是四川。这个四川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这一次我们都给你打包了，都是精品的、经典的一些地方哈。这个。一天到晚有人说坤威呀、啊，不愧是当领导，这饼画的都没整蒙圈。我跟你说啊，就我们坤威绝对不是一个画大饼的领导，你大家看看啊，保证他真有可能让我去呀、啊。他是真有可能让我去呀、啊。
0: 我这叫报复性。
1: 报复性的用我。哎呀。
0: 报复性的
1: 对，
0: 让冬梅把这一年没带队的这个
1: 啊，对。
0: 这别人新疆又哪儿的、这个、海南
1: 是这个真是有可能让我去啊，
0: 我就让冬梅必须待在25度的这个地方，
1: 你看看是不是。
0: 我来接个电话
1: 啊。好的，尾号3379啊，这个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然后那个麻烦您，我想咨询一个，就是车，我想买一个朋友的车，然后是2019年的那个奥迪，然后就是 A6，就是当时最新的那叫什么C8啊，就那个。
0: 啊、
4: 然后
0: 运动版吗？
4: 什么？
0: 运动版吗？还是什么版呢？
4: 运动，它叫什么？甄选动感。
0: 啊，甄选动感。
4: 对，但是它是两驱的，不是四驱的。
0: 啊，知道四驱吗？
4: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车是因为是我朋友的，确实也是知根知底的，确实是他一个人开，从来没有这个任何问题。
0: 嗯。
4: 我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价这方面，因为他让我给，然后因为关系不错，我这也没法给嘛，他还不说。
0: 跑多少了？
4: 里程现在是4万左右。
0: 四万左右，这车真挺新呐。
4: 对，对，因为他家不止一台车，所以说我知道知根知底嘛，就是确实这个没问题啊。
0: 如果说像这样车况的话啊，原版原机里程还少，我觉得得贴着，如果正常市场行情卖的话。估计得贴着16左右，
4: 就是大概就16左右能、这个、
0: 对15到16之间，
4: 我俩都比较合适啊。
0: 对，15到16之间，
4: 啊，
0: 对，这个相对来说，
4: 啊、对，但是那个什么呀，那个主持人，就是他有个啥问题，他这个色儿啊，他不是黑的。
0: 那你啊，我还问你是不是黑色？哎呀，来吧，啥颜色我听听。
4: 那个那叫什么什么红？就当时那个。有一个
0: 不是，等会儿，怎么还整个红色的 A6 呢？
4: 对对，当时他新出的时候，他有一个那叫那叫什么词儿的那个红色，反正是。
1: 哎、
0: 你不是你这个朋友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4: 女的。
0: 你瞅瞅，
1: 你看看。
0: 哎，对上了，不是得说女性朋友啊，
1: 女性朋友、啊，
0: 不能说女朋友。
4: 对，
0: 兄弟，你说你整个
1: 红的。
4: 对，所以说就这个色儿，说实话我也很纠结，那我也没法给他这个价。你
0: 红的
4: 就
0: 到不了了，红的最起码得减3万块钱。
1: 哎呀，减那么多钱
4: 啊！
0: 必须减3万。就这颜色，
4: 行，
0: 因为你不信，你就是你这样，你俩人就是把这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你看这二手车市场看到之后，哎呦，脑瓜子嗡嗡的，
1: 嗯，
0: 真嗡嗡的。然后基本上会有两个结论：一，不要，我不要，这颜色我不要。啊，我不要了，因为你这现在本来黑色的 A6 都卖得很难呢，何况是个红的，谁乐意压钱、
4: 哦？
0: 谁现在也不愿意压钱。
4: 哦，
0: 明白，就压根人说我不好意思，
4: 然后
0: 不好意思不要了。
4: 如果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想我要真买了就这个，然后买完之后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这个也可能算题外话，就是那个备案这块，就我能贴那个改色膜吗？贴完之后就是这个是啥流程，这个能跟我说一下吗？
0: 他当时
4: 先贴还是先去备案？
0: 应该是叫那个叫我这样叫日耳红的那个红、
4: 啊、对，
1: 它好像还是红色吗？
0: 红色、
1: 这个、
0: 红色日耳红、
1: 哦、
0: 就还比较深的红。
1: 对呢，看来不是那么红啊。
0: 哎呀，真厉害。
1: 这
0: 个这个你得去备案啊、哦、贴一个，我知道你要
4: 换、啊、对，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没弄过这个，就是我是先可以贴是吧，贴完之后去备案就行，还是
0: 对得
4: 备
0: 案，
4: 没什么特殊的吧？
0: 没有
4: 哦、
0: 这个反正
4: 贴行，实在不行要价格合适的话，贴个膜吧。
0: 你就是你这样，第二，刚才说第一，第二，你就是俩人去这个二手车市场嘛。第一不是说人压根不要了，第二你看他给二手车商给你啥价，我跟你讲，他不会超过13的。

0: 哦，就是二手车这块儿。
1: 对，肯定减3万，就这颜色肯定给你砍3万块钱，就收我给你12万多块钱，人家卖可能卖个13万多块钱，啊，标可能标14，他肯定要比正常行价。你看我这黑色的卖16，这红色的卖14，讲讲价13，你也就这样呗，他给你收车得12呗。
0: 哦，然后最后再耽误一下，就是想问一下什么，他当时是办了那个，就是正规的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4S 里面的那个有那个卡，就是我想问一下，正常来说行情来说，这个座驾嘛，就是他还有这个五
1: 谁？
0: 次吧，还有5次的，就是那个
1: 兄弟
0: 店里面的那个
1: 兄弟啊，
0: 那个。
1: 你觉得你装修房子花100多万，能算在我头上不？我能给
0: 那
1: 你一
0: 我
1: 百
0: 明
1: 万，
0: 白了，
1: 我能给你100万不？
0: 那我明白了，那我
1: 你
0: 明
1: 就
0: 白
1: 送我
0: 了，
1: 了吗？
0: 因为他跟我说说，对，
1: 你不能
0: 那
1: 说，
0: 我就明白了，
1: 对
0: 就
1: 呀，
0: 是，
1: 你保险是你之前送，那你完全可以不要，对不？我不上你四 S 店保险就完事儿，反正他也过保了，7年了，对吧？这要顺水人情的话，我直接送你了就，还做什么价啊？这东西。
0: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1: 好，再
2: 好
1: 见
2: 了
1: 啊。
2: 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好的，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反正这一台红色的 A6 确实是有点烫手，对于二手车商来讲可能有点烫手，所以说这个选颜色的时候，看样子我们任性的还是女孩多一点啊。这真不管啥呀，我稀罕就行，它特就是另类就行。
1: 真的，我看那天看个什么红色的宝马 X3，红色的奥迪 A4，红色的汉兰达，
2: 这太难见了都。
1: 哎呀，红色的这个什么 A6，我倒是印象当中看过一台，然后还看过红色的奥迪 Q。
2: 这一
1: 车
2: 水都
1: 型
2: 是，
1: 对对，主驾位置全都是女的。
2: 全都是女孩儿，只有女孩儿肯觉得，我就要这色儿了，爱咋咋地。
1: 对，哎，
2: 所以有很多男士在说这个颜色的时候都很无奈的。哎，是女朋友的女性朋友或者媳妇儿的哈，那没法儿。但我们也对你们表示理解，是得听媳妇儿的嘛。
1: 哎，对啊，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跟你说哪儿去海
2: 不是打断不了你了吗？你就非要给我整到世界屋脊、神奇西藏去吗？
1: 走着吧，不对，那地方冷。
2: 啊，那不是不够温度是
1: 吧？我说你要待在这个省份呐、城市啊，
2: 啊，
1: 永远是25度的
2: 二十五度的地方
1: 你看，正好12月份吧，你就上海南了。那时候咱这边都供暖了。你在那边20多度，哎，游艇一玩是吧？
2: 是。
1: 多好！哎，重庆啥时候是不是都挺热？
2: 哎呀，一看这是我亲搭档啊！
1: 然后，
2: 你现在是有话语权了。
1: 然后再去趟，哎，刚才咱说哪儿了？是华南地区吧？
2: 华南，
1: 西南，
2: 还有西南呢。
1: 重庆小面你不得吃吃？
2: 对
1: 四
2: 啊，
1: 川这回咱去了，谁让你从西南开始去？
2: 那重庆我家楼下有重庆小面，我吃完了。
1: 那能正宗吗？你得上重庆
2: 吃
1: 重庆小面，
2: 哎呀
1: 你也不能
2: 妈呀！
1: 上重庆吃热干面呢。
2: 那你以后还得去趟武汉呗。
1: 你就像这个，我去石家庄，我石家庄啥是特色呀？
2: 啊，对呀。
1: 人当地的这个同行告诉我，
2: 啥呀？
1: 安徽板面。我说这石家庄，
2: 怎么弄个安徽板面
1: 他怎么
2: 呢？
1: 安徽板面是？你去重庆一定得吃日干面。
2: 行，我听你的，吃个正宗的。
1: 这次，然后四川，四川叫锦绣天府，四川。
2: 这个四川，你就非常安逸，让人觉得很巴适哈，
1: 哎，
2: 舒适。
1: 我跟你讲，你是不是你都没听到最近我录这宣传呢？
2: 没
1: 哎，那
2: 有。
1: 宣传让我录的老棒了，你听了之后，
2: 我
1: 你都就想带队去。
2: 是吗？我听听。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
1: 呜
3: 是，
1: 啊！
3: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哦，神奇的韭菜，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1: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1: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 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
2: 哎呀，
5: 不知过美名扬，
1: 想去不？
2: 太想去了。不是你，就是你那，就冲你那个，就我非得想想捏你两下那小样，我真的是想去了。
1: 哎，四川，
2: 真的是。
1: 你看这时候去四川，
2: 嗯，
1: 很好，
2: 凉快。
1: 而且再一个，我们不累。
2: 对，
1: 两飞一动，
2: 太好了。
1: 锦州飞成都，成都飞锦州，
2: 嗯，
1: 然后从成都呢，咱直接啊坐动车上去
2: 到九寨。
1: 对，多省事，不用再开大
2: 巴，太省心了，
1: 大巴车上去。
2: 哎。好好好啊，而且很多朋友就是说像九寨啊、黄龙啊、四姑娘山，那都是好像一生必去的几个地方，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先进一段小路况吧。
2: 哦，好的好的，咱先看咱大锦州的路况啊，然后再接着聊。
6: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咱们来看看路况啊。这个路况呢，目前这个铁北这片儿吧，看附属港呢，这个附属院东门北向南，南门的西向东，还有东向西，车都是挺多的。
1: 嗯，
2: 然
1: 后看看咱们锦州25度锦州的路况。
2: 不是，咱锦州也25度啊。
1: 啊，
2: 你这，
1: 哎，
2: 嗯，
1: 这马上再冷一点，我就
2: 把我支走了。你看看，
1: 9月份可能就冷了。
2: 对对对，你必须得让我保持在25度。
1: 哎，那心情都不一样
2: 了。心情不一样啊。然后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车也多。然后呢，重庆路的这个东西双向，目前往人民街走啊，从小商品批发市场利民街这边过来，东向西，西向东，这个车还是缓行的一个情况。
1: 嗯，
2: 这是铁北啊。工铁桥洞呢还是可以的。那出了工铁桥洞之后，延安路这边呢，我们看人民街延安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些缓行。然后延安路到云飞街的东向西也是缓行。三院门前和平路是两个方向，尤其东向西的方向，这车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市中心医院门前，现在汉口街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多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看云飞街的沿线。哎，沿线好像今天还可以啊。
1: 是啊，今天云飞街就是这个临川路，
2: 临川路啊，
1: 临川桥下来之后啊，这个北桥头这位置啊，看临川路北，从北向
2: 云飞桥，
1: 对，云飞桥这块啊，
2: 对，云飞桥下桥，
1: 下桥的时候云飞街啊，这是从北向南，从临川路到市府路，这车多了一点啊。
2: 好，那其他路段都还可以。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嗯，
2: 哎呀，坤总叫大表姐周游全中国呀。我这个就是之前他一说我就腿肚子直转筋。现在发现我这个
1: 以后我先你这个看到咱们大美中国之后啊，
2: 让我见见世面。
1: 回来，你就啊，给大家来讲。讲完之后呢，以后我跟你说，但凡有什么半马、全马，你就报名。
2: 我的个天！ 但大家放心啊，我们交广，我其实我心里有底，你别听我说腿肚子转筋，跟咱交广去玩从来不能累着大家。
1: 哎，
2: 我就安排都很舒服的。
1: 是呢，你没看我这一次这个叫啥？锦州直飞去成都，
2: 双两飞一动吗？
1: 成都动车去九寨，
2: 对呀，
1: 两飞一动，行程不累
2: 还带派。哎，你看这。

0: 小词儿都你编的，两飞一动，行程不累，海带派、
1: 九寨沟，
0: 嗯，
1: 黄龙，
0: 嗯，
1: 四姑娘山，
0: 对，
1: 我跟你讲，那太美了，
0: 肯定美呀。就是咱虽然没去过，但照片咱可看过呀。
1: 是你得感受一下，
0: 对
1: 啊。然后呢，这四川呢是个好地方，
0: 嗯，
1: 也算美食之都吧。
0: 对呀，那吃的老了去了
1: 啊。然后你看个景，
0: 嗯，
1: 是吧？你能吃辣的是吧？
0: 能吃。
1: 加麻油加辣，
0: 对，
1: 加麻油加辣，哎，对对对对，
0: 反正回来你得给我两天假啊，我就嗓子得休息休息
1: 啊。然后呢，这个你西南地区，你从这个叫什么云贵，
0: 嗯，
1: 啊，云贵这啥高原嘛，
0: 嗯，
1: 你得去
0: 云贵哈，云贵、
1: 啊、
0: 云南我去过，对
1: 对吧？你这个叫什么云贵川嘛？
0: 别再往那边去了啊，那边就世界屋脊了，
1: 神奇
0: 西
1: 藏
0: 了。哎呀，你这
1: 哎，贵州这个口号也不错。
0: 嗯，贵州
1: 走遍大地神州，
0: 嗯，
1: 最美多彩贵州。
0: 哎，这个非常好。
1: 他这个醉啊，还是这个、
0: 醉嘛，有酒啊，
1: 酒不醉人，人自醉的醉。
0: 是啊，
1: 啊，
0: 最美。
1: 对，是这个醉，
0: 非常好、
1: 啊，就喝醉了这个醉。
0: 哎，
1: 啊、
0: 是的，
1: 啊。就这个醉，
0: 嗯，
1: 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啊，这心碎不是心碎、
0: 对呀、
1: 啊，哎，然后呢，这个贵州也不错，
0: 嗯嗯，
1: 是吧？贵州有那个什么？
0: 哎，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1: 应该是，是
0: 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1: 现在
0: 螺蛳粉是贵州的吗？
1: 不，那广西的
0: 啊，广西的。
1: 对，这个贵州的酸汤火锅嘛，
0: 啊，酸汤。
1: 哎，然后呢，还有啥呢？这个就是什么荔波小七口
0: 啊，
1: 梵净山，哎，我才知道抹茶竟然也是在贵州铜仁，
0: 哎呦，
1: 抹茶之都，
0: 真的，哎呦，那抹茶我太喜欢了。
1: 嗯、哎，什么还有啥？反正就那种什么，反正挺多的。
0: 嗯，
1: 但这次咱不去，
0: 下回的。
1: 哎，但是我说是给东北规划路线的。
0: 嗯，你不是你这给我规划，我看后边一大帘子呢，我这有点，咱祖国太幅员辽阔了。
1: 是的，960万呢，
0: 我的天哪，
1: 真的，哎。然后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啊、
1: 你从那儿过去，
0: 嗯，
1: 世界屋脊呢？你
0: 世界屋脊，
1: 别那地方太冷了，
0: 我直接就回头吧。
1: 然后就西北了
0: 啊，西北，
1: 哎，那什么，这什么什么甘青大环线呢？
0: 嗯嗯 嗯，哎呦，真的，这个甘青大环线也非常美的。
1: 哎，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嗯嗯，
1: 哎，这个。行吧，这我给你排的还算，你还满意是吧？
0: 你这个我有点太满意了，这个饼吧有点太大了。
1: 你看双都已经问旅行社电话
0: 了，你都迫不及待了吧？
1: 2136921，
0: 对，2136921啊，
1: 你问问啊。
0: 嗯，
1: 反行程真不累啊。
0: 对，不累。然后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时间啊都安排好了。
1: 是啊。
0: 嗯，
1: VIP 私人定制，
0: 嗯，
1: 锦州岂止、
0: 嗯、
1: 直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
0: 对，
1: 纯玩零购物，
0: 嗯，
1: 而且是29人的小团，
0: 小团精品团
1: 啊，一价全含，
0: 嗯，
1: 有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熊猫院、都江堰，啊，然后9月26号、9月29号两个团啊，
0: 对，
1: 5300元起，65周岁以上5300，60到64周岁是5560，
0: 嗯。
1: 60周岁以下是5980，这是26号团的
0: 啊、哦，
1: 这正好过了中秋。
0: 对，
1: 25号您可以跟家人团聚，
0: 嗯，
1: 然后26号背起行囊就跟我们出发，
0: 真是哈
1: 啊。然后呢，这个29号啊，稍微贵了一点点，因为这是十一假期嘛，
0: 对，你跨到11了，
1: 对，
0: 黄金周了。
1: 是的，是这个，我们是纯玩8日游啊。29号跟大家讲，这29号啊，首先呢，哎。这个29号是国庆抢先团，
0: 嗯，
1: 咱提前出发，
0: 对，
1: 避开出行的洪峰，
0: 那个高峰啊，
1: 对啊，然后呢，你要提前锁定这个资源呢、啊
0: 嗯，
1: 你节假日的什么，比如机票啊、
0: 嗯、
1: 火车票啊、
0: 嗯、
1: 酒店，咱们得住得好，啊，住的肯定得好，这个，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旅游的车辆，这都挺紧张，挺紧张的啊，咱提前的锁档，那是价格呢，9月29号贵了一点，啊。大概贵了700块钱左右。
0: 嗯，
1: 就是9月29号是65周岁以上是6000，60到64是6260，60周岁以下是6680。
0: 这可以理解，因为国庆黄金周，你无论是交通方面还是住宿都要涨价，
1: 去哪儿都贵。
0: 对
1: 啊，去哪儿都贵啊。咱们是本地独立成团啊、
0: 嗯，
1: 这块不用担心啊。这个线路是咱们交广和天马联合打造的专属独立团。
0: 对
1: 啊。嗯，东北选一个日子吧。

0: 哎呀，那26号行不，坤总、啊？
1: 行，定了，你选哪天就哪天。
0: 这我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你别给我让我腾到29了，行不
1: 行？
0: 行，
1: 26。
0: 26行啊。
1: 26，26，然后那个26，你中间29再等一天，29、29也去，完了都你带。
0: 哎呀，我以为你，哎呀。
1: 太刺激了是吧？
0: 你这太刺激了，有点儿。
1: 一人带60人
0: 啊、
1: 哦！哎，到底呢？能这么辛苦吗？
0: 啊、另外，26，
1: 你照顾这20多口人呢。
0: 你关键是啥呢？就是说，人家咱需要这个服务得有质量，
1: 对
0: 吧？
1: 对，
0: 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每个团要派一个主持人去呢？
1: 嗯
0: 嗯，26号啊，跟大家相约
1: 对，
0: 看大家就是想去这个川西去玩的季节也特别好，
1: 嗯。
0: 正好呢，我也这些年我也没带出去过了哈，然后也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
0: 嗯，
1: 咱就从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嗯，
1: 咱就先去趟四川。
0: 哎呀，这个好，押韵了啊！四川是我的起点。哎呀，我这个四川是我的起点。
1: 多好啊，
0: 有没有这感觉，
1: 天府之国啊。
0: 我从四川开始的，
1: 真的嘞。
0: 嗯，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广告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想要旅行报名呢，赶紧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1，赶紧咨询啊！
1: 是的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
0: 对，
1: 我跟你讲，大表姐，
0: 咋的？
1: 现在呀，
0: 啊，
1: 逼得我呀，
0: 嗯，
1: 我把这个关键字，
0: 嗯，
1: 我能想到我都给堆上了，
0: 全堆上了。
1: 就是我之前设计的是成都，
0: 嗯，
1: 因为咱们说成都嘛，
0: 对呀，
1: 哎，他就必保必有人给打四川，
0: 你看。你要弄四川，保证都打成都。
1: 然后呢，哎，然后给还打啥旅游？
0: 哦，
1: 那天有一个叫啥来着？周一的时候吧，
0: 嗯，
1: 有一个我看他在7:58参加这个天宇和冠维，哎，他打个旅游，
0: 嗯，
1: 然后没有，
0: 没有哈。
1: 在10点的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不是他又打个旅游，我就跟他说，
0: 嗯，
1: 我刚说完成都，
0: 嗯，
1: 他就给你打
0: 旅游，
1: 还啥也没有。
0: 嗯，
1: 这位小姐姐，你还听
0: 在听节目吗？
1: 为了你呀。下节目立刻我就是旅游四川成都
0: 都添上，
1: 我甚至大熊猫都先给他加上。
0: 那保不齐你一说大熊猫马上打个大熊猫呢。
1: 哎，可别介，这大熊猫没家里呢。
0: 这个关键字有的时候大家听节目的时候，一般我们不能弄得太复杂的哈。
1: 嗯
0: 嗯，但现在没办法，因为有的朋友他真是，哎呀，创造性太强了，主要是
1: 定了啊，这个赶紧报吧，这个26号。
0: 嗯，
1: 东北去，
0: 嗯
1: 啊，带着大家伙儿去趟四川，
0: 嗯，
1: 哎，感受一下四川的魅力。
0: 这个就是九寨呀，包括四姑娘山呐，啊，包括黄龙啊什么，这些真的是以前我也非常向往的地方啊。
1: 嗯，
0: 但说实在，这次咱开玩笑归开玩笑哈，但是真的是心向往之，非常想去，
1: 是吧？
0: 嗯，
1: 哎，
0: 太美了。
1: 你的起点从四川开始，
0: 我记住了，太安逸了。
1: 啊。
0: 嗯，
1: 就这么定了，愉快的决定了。
0: 好的，就咱们上着节目就决定了。
1: 真的，这有啥定不了的？
0: 行，坤总在，咱这事儿就定了啊。
1: 哎，这个大家呢，跟这个冬梅，
0: 嗯，
1: 一起去趟四川，
0: 嗯，
1: 啊，去趟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冬梅嘛，
0: 嗯，
1: 肯定给你照顾的特别好。
0: 是哈，大家有啥事儿就尽管跟我说啊。
1: 哎，非常细心认真的，
0: 嗯嗯，
1: 啊。

0: 这个出去呢我特别放心。
1: 嗯，你看看，哎，跟人处得先跟人去旅行。
0: 对了，
1: 你对吧，你处对象也是，你俩处对象咋处你都得去，
0: 这话不假，
1: 去旅行，
0: 朋友一样，
1: 哎，
0: 这个交朋友一样，
1: 看人能不能处，你先去溜达一圈，
0: 先溜达一圈，对吧，
1: 啊，
0: 这个几家出去玩一圈看看啥样就知道了，能不能处。
1: 有的时候因为旅行涉及到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嘛，
0: 对，我觉得就分工很明确，然后真是想出去玩呢，
1: 嗯，
0: 大家也别互相这个有什么抱怨，
1: 嗯，
0: 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能说几个人出去玩
1: 啊，
0: 有是什么制定攻略的，订机票订什么酒店的，
1: 对，
0: 订什么门票，
1: 有分工，
0: 分工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是负责拍照的
1: 啊，
0: 给大家什么做造型的拍照的，哎，有的就是吃喝
1: 就负责这个，
0: 对，
1: 啥也不管，
0: 吃喝提供情绪价值的，
1: 我负责给你吃光，
0: 哎，
1: 吃完
0: 你看，就比如东北他是负责订各种地方的，
1: 啊，
0: 订什么吃饭啊，门票啊，到那地上，哎呀，这地方这个太好了
1: 啊，你看看，
0: 不愧是东北订的，
1: 保证让你满意那种，
0: 太好了，这吃的太棒了，
1: 嗯
0: 啊，你得这样才能成团。
1: 哎呀，
0: 还有一个，
1: 嗯，
0: 你得找一个为本次旅行买单的，
1: 嗯，就是一个账都归他管。
0: 对，我是想着都他买单的
1: 啊，都他买单呢啊，
0: 哎，账都归他管的，
1: 有一个人管账的，
0: 一个人，比如说咱们预算是5000，
1: 对，
0: 咱去了，你负责制定行程，
1: 嗯，
0: 我有一个管账，
1: 嗯，
0: 呱呱付钱，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花哨啊，
1: 对对呀，
0: 就旅行那个什么，
1: 是
0: 姐妹跟几个姐姐一起去旅行，
1: 嗯，
0: 啊，哎，哪天你说咱们适合组织一场不，
1: 就是你也是整这种分工明确的那种的，
0: 哎，对呀，啊，有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啊，
0: 我就饰演那个小弟，
1: 你负责吃就行了，
0: 我饰演小综艺节目嘛，
1: 啊，
0: 哪天没准我跟你讲，大家交通广播也开始转
1: 弄一个综艺啊，
0: 综艺就我们这些主持人，
1: 嗯，
0: 在锦州玩不就完事了吗，
1: 嗯，哎，真行啊！
0: 啊，
1: 姐姐去哪儿？
0: 对，
1: 姐姐去哪儿？
0: 姐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哎，
0: 真行，这得以后得设计一下。
1: 姐姐去哪儿？
0: 然后呢，咱就资金呢，就一人100块。
1: 嗯，
0: 在锦州过一天，我估计肯定过了老乐呵。
1: 100，那对，我觉得没啥毛病。那锦州币吗？
0: 那100有点太多了，是不？
1: 你就不能打宽着点的？
0: 不是你找事儿，10块钱吃饱了。
1: 哎呀，你就不能多整几样吗？
0: 然后还得完成各种任务，
1: 嗯，
0: 然后呢还能给我们一些这个，是吧？
1: 嗯，
0: 行，我这研究一下啊，大家有啥好的方案没有？就是姐姐去哪儿，
1: 真是姐姐去哪儿，
0: 是锦州，
1: 咱也可以分片去，今儿是那个这个石桥的早市，明儿太和早市，后儿白楼早市的。
0: 就姐姐，咱就一块去早市，是吧？
1: 姐姐嘛，那不先把家里菜饭买好了。
0: 我就跟你去一顿早市，吃各种这个
1: 对什么油条都哪儿
0: 羊汤包子。完，我点评一下这太和的这个羊汤包子和这个石桥有啥区别？
1: 对，哎呀。这个各种奇思妙想的哈，跟年轻人上节目就是好，
0: 咋的呢？
1: 嗯，点子多呀，开心呢。
0: 这个表弟，
1: 表弟，锦州表弟啊，
0: 我是表姐，嗯，
1: 表姐哈，脚踏天府，眼观巴蜀，十一假期有事没赶上，那就寻找快乐专属。哈哈，
0: 不是他，你可以19号、
1: 嗯、
0: 啊，不，19号不行，满了。
1: 19号已经满了，
0: 本来是19号。
1: 哎，我说咱这宣传里咋没有19号呢？
0: 因为19号没等咱宣传，已经人已经满了。
1: 你看看，就这，还没等撒手就没了。
0: 是，然后呢，这26号因为是赶上中秋假期，29号呢是赶上国庆假期，
1: 嗯，
0: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
1: 对，
0: 啊，计划当中啊，就是这个，因为他也在考虑这个假期的一些自己的安排。
1: 嗯嗯，对
0: 啊，因为可能你现在可能还有小20天，
1: 那是
0: 对吧？你8月26号在9月26号小一个月呢。
1: 嗯，但是你们要是想去川西这边玩啊，就跟着我们走，就省心，什么攻略什么都不用你们做了。
0: 嗯，
1: 我们就带着您去啊，稳妥，然后呢放心，这吃住那更别说了，咱们这吃住都有名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呢，这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这时候可以打21369211啊就行。
1: 对。21369211，抓紧时间跟天马来联系来定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您预定还不，咱们没有预定是吧，你就只能是基本上敲定了。
0: 对啊，机票咱们都在提前。
1: 对呀，对呀，所以这你得把机票得打出来啊，尤其是咱们
0: 酒店呢，因为你26号啊，然后包尤其29号酒店呢，然后包括这个因为我们小团。

0: 嘛。
1: 嗯，
0: 小团我跟大家讲，你别小看了这小团，
1: 嗯
0: 啊，绝对精彩啊，而且是那种什么二加一的大巴，
1: 二加一的大巴，
0: 豪华二加一大巴呀。
1: 哦
0: 啊，全程景点大门票都已经含了，
1: 嗯，
0: 而且呢还赠送你啊这景区内的必消小交通，
1: 就是小交通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泊，嗯，接驳车呀什么的是吧，
0: 哎
1: 啊缆车什么的，
0: 对啊，九寨沟这时候去真挺好。
1: 嗯
0: 啊，
1: 颜色色彩也非常丰富啊。
0: 我想看看大熊猫，
1: 嗯，哦，叫中华熊猫院，
0: 替我多看看啊。
1: 嗯，好的，
0: 然后你问问能领养一只不
1: 你这有点太奢侈了，你这个我替你看看行，你让我给你抱回来一只呢，那
0: 你抱回来你就回不来了，
1: 我就回不来了我看行啊，这就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去跟我们感受川西的魅力啊。那么这个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呢，我们还有一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福利需要跟大家分享，嗯，这个福利是一款吃的，叫做山药坚果沙琪玛啊，买三箱会送您三箱，到手一共六箱，而且我们给您做的是一个限时优惠，是99元啊，非常的划算。这个山药加坚果呢，你在这个沙琪玛当中会感觉到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你吃到嘴里之后就感觉这一口超满足啊，酥香松软，一口下去呢还不甜腻，因为很多朋友吃沙琪玛不敢吃，一吃就觉得哎呀我又腻然后又甜我可不敢吃哈。告诉大家，这是两次发酵激发出来的麦香，它是严格控温成型的，添加的是真实的坚果，而且是越嚼越香，你完全体会不到那有什么所谓的那个特别甜特别腻的感觉哈。你比如说早餐呢代餐呢，或者是您下午茶去解馋呢，喜欢追剧的朋友拿这个沙琪玛当零食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六箱才99元，酥香松软不甜腻，同一次呢能够吃很久很久哈。反正您收到了就知道这个沙琪玛山药坚果沙琪玛有多实在了。您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蹲一下链接，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呢，你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行了。
0: 有机会跟大表姐出去玩一趟，这次就不去了，24年跟已经去过了，
1: 嗯，啊
0: 你跟他去，
1: 嗯
0: 啊那不两年前的事了吗？
1: 对呀，
0: 那能是跟大表姐出去能是一种感觉吗？啊，
1: 这个川西
0: 东风四幺啊，那能是一样的感觉吗？
1: 这个川西是我这个旅行的一个起点。
0: 真的嘞，你这次不去，我跟你说，
1: 嗯，
0: 东风四幺下次，大表姐带队，我不添你玩儿，不加你。
1: 哎呀，这主要你刚开始你给我安排那个太多了，你这家的都25度那地方，你数都数不过来。
0: 那谁让咱这个咱祖国这个这么大，
1: 这么幅员辽阔呢？
0: 是呢啊，这个
1: 班长，
0: 很多留言当中看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沉香啊，
1: 这不好意思，沉香啊，
0: 你在10:23发过来的消息，
1: 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这不知道你还在没在听啊？
1: 是呢，沉香，你还在听不？
0: 啊，沉香啊。你这别这个这别拍宝莲灯去，
1: 你看看沉香问的是丰田威兰达 L 双擎好还是油车好，麻烦推荐一款 SUV 15-16万的。
0: 我通过他问这个问题我分析了一下，
1: 嗯，
0: 他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哎，在听呢，
1: 哎呦一直在听，好好好，
0: 哎，如果说想省点油的话，
1: 嗯，
0: 双擎会更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他们俩价格差不了太多了，
1: 是吧？
0: 以前的这个混动啊和它的纯油会差个20000块钱，你要跑得少就不合适。
1: 嗯，
0: 但这个没事儿。
1: 嗯，
0: 它差的不多了。
1: 差的不多。
0: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去省点油啊，因为一箱油你最起码你能让你要跑得少的话，那来吧，你一个月都不用加油啊。现在它差的不多，
1: 嗯，
0: 啊，差的真不多，可能差也就是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钱，啊，所以我觉得直接奔它的双擎就行了，啊。
1: 好的，沉香听到了吧？哦，因为他在听，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听到哈，
0: 嗯。
1: 那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有什么这个你想玩，抓紧时间报名啊！记住天马的报名电话23-6921。
0: 班长说，
1: 嗯，
0: 九寨沟和静海、五花海、长海必须去，
1: 必须去哈！
0: 啊，你看去过，你这再来，我们没去过，你
1: 对，
0: 不行，你来报名，当我们的，
1: 对，给我们指点指点啥的，
0: 对，指路啥的
1: 是呢。

0: 到黄龙个别会有高反、
1: 哦，
0: 不能坐索道，要步行效果更好、你看，
1: 我估计到那儿的时候，这都是经验啊，旅行的经验是吧？好，谢谢班长的热心啊！
0: 哎，陈香也说是咱们忠实的
1: 听
0: 友，谢谢啊，
1: 谢谢陈香啊，感谢大家啊，一直喜欢我们，有机会。

0: 哇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各位朋友，中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交通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啊，欢迎您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咱们聊清朝这段这个历史哈、啊。就昨天咱们用几期节目聊了雍正和隆科多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是这个雍正啊，怎么最后这个处罚隆科多的啊，这事儿就过去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另外一位大名鼎鼎的年羹尧。那年羹尧和雍正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他们曾经亲密无间，后来为什么反目成仇，是吧？这事儿咱们就好好聊聊，可以吧？咱再说到什么时候呢？您记好这个日子啊，叫雍正元年九月，也说雍正刚刚登基，是吧？在陕西，年羹尧呢站在西安总督府的书房里，看着手里边刚啊整理好的秋收报告，哎，这嘴角啊不自觉的就往上翘。不是因为他今年呢要多收了三五斗，而是因为啊他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啊东西。什么呀？祥瑞。什么叫祥瑞？说白了哈，就是老天爷给你点个赞啊。什么黄河水清了，麒麟出现了，灵芝啊长出来了，这些都是呢这祥瑞。但是年羹尧呢，这次呢发现的祥瑞啊比较接地气，什么呢？麦穗儿。不是普通的麦穗儿，是那种呢。一根杆上呢长了三个穗儿的超级麦穗儿，搁到现在呢叫基因突变啊，搁那时候呢叫天降吉祥啊。年羹尧多精明一个人呢、啊，他知道啊，新皇帝呢雍正刚上台，最缺的就是这种天命所归的背书，于是呢他就大笔一挥，写了一封呢情真意切的奏折，大意思是说啊，说皇上你看哈。陕西今年大丰收，麦子长得那叫一个壮实，一根穗上呢，一根杆上呢长了三个穗儿。当地七八十岁的老农啊说这辈子没见过，全省的官员也说没见过，这啥呀？这是皇上您呢隆恩浩荡，感动了上苍啊。之后奏折呢是八百里加急一路烟的啊送到了紫禁城里。那么雍正啊拿到奏折的时候呢，正在养心殿里啊批折子批到手软，

雍正这个人吧，出了名的工作狂，每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剩下时间呢全跟这个奏折呢较上劲儿。他看到年羹尧的这封呢奏折啊，关于这个祥瑞的报告哈，这个雍正就放下笔，哎，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他提起笔，在奏折的尾端写下这么一段话，说：“真正可喜之事。”有你这样的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苍如此之用。但朕福薄，不能得汝尔十来人，奈何？翻成大白话什么意思呢？说这才是真正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像你这样的封疆大吏，老天爷呢自然会保佑。但我命不好，福气薄，真是要有个十个八个像你这样的人，我还愁啥呀？最后呢，他还补了一句："尔之可谓免之二字耳。"啥意思呢？意思就是，对你我还有什么好指点呢？你就好好干吧，就俩字儿，免之。听到这儿啊，您可能就觉得这不就是正常的领导表扬下属吗？啊，顶多就是热情了一点儿，也不肉麻呀。别急，你仔细品品这段话里的味道。朕福薄，不能得汝尔者十来人。这话放在今天呢，就等于什么呢？老板跟你说哈，说我运气不好啊，找不到十个像你这样优秀的员工。你品啊，你细品，是吧？这是一个上司跟下属说的话吗？这分明是搞对象追姑娘时候啊才用的句子啊。年羹尧啊收到这份朱批的时候啊，估计也是一愣，但他很快就明白了，皇上啊这是在示好啊，在拉拢，在告诉他你是我的人，我很看重你。但是谁能想到哈，这个在奏折里啊说朕。这个福薄的皇帝啊，几年前呢，还曾经指着年羹尧的鼻子骂的是恶少呢。这怎么回事呢？我把时间呢往回的给您倒一倒啊。年羹尧这个人吧，家世不错，他爹呢年霞龄呢当过湖广巡抚，正儿八经的官二代，他自己呢也争气，21岁呢中进士。30岁呢，就当上了四川巡抚。30岁的巡抚啊，同志们，搁现在呢，30岁啊，能当上县长啊，那就了不起了。那年呢，年羹尧啊，30岁，已经是一省最高的长官了，妥妥的人生赢家。但问题来了哈，就是他年羹尧呢，当上四川巡抚的时候。他的旗主是哪个皇子呢？当时的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那个时候呢，他还只是个贝勒，贝勒啊，在皇子爵位里呢排第三等，上面还有亲王和郡王。也就是说，年羹尧飞黄腾达的时候，他名义上的主子胤禛地位还没他高呢。年羹尧一个30岁的巡抚，年轻气盛，前途无量，他能在乎一个小小的贝勒吗？答案是不在乎。年羹尧啊，对胤禛的态度呢，说白了就是面上过得去就行，该请安请安，该送礼送礼，但你要说有多忠心，那真没有。胤禛呢，又不是傻子，对吧？他能感觉出来，但在那时候，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毕竟自己呢地位不高是吗？然后呢，年羹尧呢又是康熙呢亲自提拔的红人，他又能怎么着呢？那只能一个字儿，忍呗。好，谢谢啊，在抖音上啊观看大鹏直播的朋友们，欢迎你们点个关注啊，点个赞，谢谢。然后10392270啊。10392272070。
10392270啊，这是抖音号，欢迎您加关注啊。用了就忍，是吧？一直忍到了什么时候呢？忍到了康熙48年，这事情有转机了。怎么回事？那一年呢，胤禛呢被晋封为雍亲王，地位上来了。而且关键的是，年羹尧他们家被正式划到了雍亲王的左领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行政管理上来说，年羹尧这一家子正式成了雍亲王的人。胤禛呢就觉得机会来了，是吧？他写了一封信给年羹尧，但是呢这封信的内容吧，怎么说呢，极其不体面。他怎么说的呢？在信里胤禛呢先是把年羹尧呢骂了一顿，说他以前对自己不恭敬，说他是个恶少，说他一身都是毛病。然后呢话锋一转，说你要是以后老老实实听我的话，那咱们呢既往不咎；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以前那些破事呢全告诉我爹，也就是康熙皇帝，你自己看着办。这还不算完哈，胤禛呢还把他爹年霞龄呢拉出来说事儿，最后直接命令年羹尧，把你的侄子儿子你都给我送北京了啊！我名义上我是让你们让他们照顾你爹，事实上怎么回事你自己懂的，咱也懂啊，这不就是让人家送人质吗？那你说这封信写的体面吗？不体面。但效果好吧？好，绝对好使。年羹尧呢就接到了这封信之后啊，估计是又气又怕，气的是这个贝勒现在是亲王了，说话太难听，怕的是人家手里呢真有他的把柄，是吗？而且人家爹是皇帝，惹不起。于是年羹尧呢就老老实实的把儿子侄子送到北京，从那天起他算是真正成了雍亲王的人。有人说啊，雍正呢后来跟年羹尧闹掰了，然后呢最后啊把他整得那么惨，根子呢就在这儿。这段关系呢从一开始呢就不是平等的。雍正心里记着年羹尧当年的傲慢，年羹尧心里也记着雍正当年的羞辱，俩人表面上啊君臣相得，实际上都是记仇的主。这话有没有道理呢？不好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从这封信开始，年羹尧的命运就跟雍正绑在一块儿了。好，谢谢点关注的朋友们啊。这时间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康熙61年，就是那年冬天，康熙皇帝呢在畅顺园驾崩。那么临终前呢，他就把皇位呢传给了皇四子胤禛。那么新皇帝登基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不是庆贺，是稳住局面。雍正啊当上皇帝的第二天就做了一件大事，他把呢正在西北带兵的老十四胤禔呢火速召回北京，说是让你回来吊丧，实际上呢就是夺你的兵权。同时呢他把西北的军务呢交给了当时担任呢川陕总督的年羹尧。这个安排啊很有深意，年羹尧是自己人，而且在西北啊待了这么多年，对当地情况门清，让他接手呢比任何人接手呢都放心。但这只是啊还只是开始。雍正元年2月，登基还不到3个月，雍正呢就赏赐年羹尧呢一个二等叫哈达阿达哈哈番的这种职务啊，世袭罔替的职务。这个名儿呢就听着挺怪的，其实就是一个爵位啊，而且是那种可以世袭的啊那一种。那么同年呢，他给年羹尧的父亲年嘉陵呢加了一个尚书的头衔。这老爷子都退休好几年了，突然成了尚书，啥都不用干，白拿工资。这不是给年霞龄的，这是给年羹尧看的。

过了一个月，年羹尧本人呢又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又过了四天，哎，三等功爵位到手，这升官的速度呢堪比坐火箭了，是吧？但雍正呢给年羹尧啊最大的礼物呢，不是这些虚头巴脑的爵位，而是实打实的权力。前面说了啊，这个年羹尧啊本来呢只是川陕总督，管着四川和陕西两个省。但是呢雍正元年啊，他干了一件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儿。他路过山西的时候呢，看到山西闹饥荒，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二话不说，他就给雍正呢上了个折子，说是这个山西巡抚啊，这个德音啊不作为，请求暂缓征粮。哎，这里说个事儿啊，就简单呢说一个小常识，就是总督和巡抚的区别啊。其实在包括雍正这个时候呢，就是就稍稍好一点，一开始呢可能两个人的这个职责和权力还是比较交集的，但是后来尤其到这个乾隆时候就是比较明晰了。怎么说呢，咱先简单说一个，就是对照有一个区别哈，就是总督呢他是正二品，巡抚呢是从二品，这个官阶不一样。另外呢，总督一般是管一个是就是两三个省啊，但是巡抚呢是只管一个省啊，是一个省的行政长官。然后总督呢可能还加上了什么兵权什么的，是吧？啊，就这个是他俩的之间的这个区别啊。但是他两个是两个这个系统啊。这个大家很好理解，对照于现在啊，咱们就能理解政府啊和这个党委啊。这它有些区别啊。那么咱们就说这事儿吧，就说这个年羹尧啊，就这事儿本来你不应该归你这个年羹尧管，因为咱们说过了嘛，山西巡抚跟他不是一个系统，他一个川陕总督去管山西的事儿，这手伸的也太长了。但是雍正的反应呢很有意思，他不但呢没批评呢年羹尧呢多管闲事儿，反而顺着年羹尧的话就把山西巡抚德音呢给免了。一个总督弹劾呢另一个省的巡抚，皇帝不但支持，还直接把那巡抚给撸了。这是什么信号？这是在告诉所有人，年羹尧的话就是我的话。那么德音被免职之后接替他的人是谁呢？叫诺敏。哎，以前听过这人吧，以后咱还得讲到这个人，这人挺有意思，有故事啊，以后再说。到了雍正元年夏天哈，年羹尧的权力啊大到可以插手其他省政务的地步。这还不算完，真正呢让年羹尧呢这个一步登天的是青海的那场战事。青海什么战事呢？就青海那边呢有个蒙古部落的首领叫罗卜桑旦精。这哥们呢不安分，一直想搞独立。康熙晚年的时候呢他就蠢蠢欲动，到了雍正元年他终于呢按捺不住了，是吧？就正式呢举兵叛乱。雍正接到消息啊，第一个反应不是害怕，而是觉得机会来了。啥机会啊？巩固皇权的机会呗。你想新皇帝刚上台最缺的是什么？是军功。如果哈能平定一场的叛乱，那威望不就上来了吗？但问题是派谁去啊？按道理说最合适人选是老十四胤禔啊，人家在西北呢是带过兵打过仗，经验丰富，而且还是前任呢抚远大将军。但你想雍正能用他吗？用他等于放虎归山，万一他带着军队杀回北京，这皇位还能稳吗？第二个合适人选是谁？叫严信。这人是豪格的孙子啊，正儿八经的宗室，也在西北打过仗，表现还不错。但问题是严信呢跟老八走得太近，是吧？雍正也不放心。那么想来想去只剩下年羹尧了。年羹尧啊虽然在西北待了很多年，但说实话哈，他没有独立指挥大规模战争的经验，
康熙年间呢，打西北的时候呢，他主要是负责后勤和参谋工作，真刀真枪上战场的机会不多，但也没办法啊，能用的就剩他了。雍正就咬了咬牙，任命呢这个年羹尧，为什么呢？抚远大将军，全权负责平叛。为了让年羹尧啊名正言顺的接这个差事，雍正呢还特意让严信啊把抚远大将军的印信送给年羹尧，让人把印送过去，这可比下个任命文书啊羞辱性大多了。严信呢心里肯定不舒服，但皇命难违啊，你只能呢去造办。那这边呢，宁瑶呢接到任命，二话不说就出发了。后来事儿啊，咱们也说过哈，这个仗打得很顺，有多顺呢？前后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年羹尧呢就把罗卜藏丹津呢就给收拾了。其中啊有一场关键战役啊，从出兵到获胜只用了半个月，史书上用的词是半月克捷啊，这个评价是自古未有的。当然不是说整场战争只打了半个月，而是最为关键的战役打得又快又漂亮。即便如此啊，这个速度在清朝对外的战争当中也是相当的惊人。然后这消息自然就传回北京，传回北京的时候，雍正啊正在祭奠呢清朝前几位皇帝的这个陵寝，然后读到年羹尧的奏报，雍正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他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站都站不起来了。旁边的这个大臣们吓得赶紧过来搀扶，但是他推开众人啊继续哭。史料上记载是伏地痛哭，哀泣不止，瞻望流涕不已。那你说他哭什么呀？一方面肯定是哭他爹康熙啊，这种场合本来就是要哭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哭的是自己。这一年多来，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了，皇位来的不明不白，兄弟们个个虎视眈眈，朝中大臣们表面呢恭敬，心里不服，是吧？而现在西北大捷啊传来了，谁敢说他这个皇帝当得不够格？这场胜利对于雍正来说，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首先呢，这个他的皇位稳了，有军功在手，谁再唧唧歪歪，那就是跟国家功臣过不去。其次呢，就是他终于呢可以腾出手来收拾那几个不听话的兄弟了。之前呢，他一直忍着啊，忍这个老八老九他们，就是因为西北在打仗，不敢的后院起火。哎，好了，现在仗打完了，该算的账我告诉你，一笔你都跑不了。这到第二年，第三年，年羹尧的声望就达到了顶峰，而年羹尧是他的臣子，臣子的荣誉，这个就是皇帝荣誉。这么说吧，雍正高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捷报传来的第三天，他就下旨封年羹尧一等公爵。一等公啊，哥们们，这是异姓大臣能拿到的最高爵位。整个清朝近300年历史里，拿到一等公的汉人啊屈指可数。这还不算完，雍正又给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呢也封了一等公爵，外加一个太傅的头衔，一门双公，父子同爵。这什么概念啊？打一个不比方的概念，不恰当概念啊，就等于什么呢？等于你和你爸同时被评上了院士，还是同一个领域的。整个清朝历史上这种事是都极少发生。到这时候，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彻底进入蜜月期。但可能你还不知道哈，在这段蜜月期里啊，年羹尧呢还承担着一个极其隐秘的任务，
什么任务就接。

这事儿啊，说起来挺有意思。老九呢，当时呢被发配到西宁，名义上是随军效力，实际呢就是流放。宁更尧呢，作为西北最高军事长官，自然要照顾老九。怎么照顾呢？那就是盯着他一举一动，看他跟谁说话，写了什么信，有没有什么不轨行为，然后定期写密折向雍正汇报。有时候呢，宁更尧呢还没来得及汇报，雍正呢就主动来问了。举个例子啊，雍正元年啊，7月29号，宁更尧呢上了一道呢叫谢恩的折子，就是感谢呢雍正呢赏了他两瓶呢新鲜荔枝。这个折子啊写得很肉麻，宁更尧说，皇上您呢从几千里外给我送荔枝来，咱们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情同父子，别人看来呢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但对我来说这份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你听听啊，这个一个封疆大吏跟皇帝说情同父子，这马屁拍的也算是登峰造极了。雍正的朱批是怎么回的呢？就仨字儿，知道了。是不是觉得雍正突然冷淡了呢？其实不是，你多看呢他批的折子就知道了。这哥们呢有个习惯，如果别人说的是不重要的事儿，他就草草的回一两个字儿，然后呢赶紧说正事儿。这次也一样，知道了三个字的后面，雍正话锋一转，说起了老九啊印堂的事儿。他说老九想回北京，你没答应，只是含糊的回了个知道，这很好。你记住，他要是再找你要求回来，你千万别答应，你就说没接到我的旨意，不能放人。堂堂的一个皇帝教大臣呢怎么跟自己的弟弟撒谎，这事儿要传出去，雍正的体面往哪儿搁呀？哎，但他就这么干了，而且还干得理直气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在雍正心里哈，宁更尧呢已经不仅仅呢是臣子了，他是自己人，是可以呢共享秘密的那种自己人。到什么程度呢啊，这个可以这么说嘛，在雍正初年的某一段时间里，宁更尧在雍正心中的地位跟他的铁杆兄弟十三阿哥胤祥是持平的。一个汉人大臣，一个外姓人，能跟皇帝的亲弟弟平起平坐，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但话说回来了，盛极必衰这个道理啊，不光中国人懂，地球人都懂。宁更尧的鼎盛时期能持续多久？他和雍正之间的灭区会不会有结束那一天？答案很明确，是会，而且来的比所有人的预想的都要快。这事儿咱就得明天说了。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啊。历史上今天啊，
2: 今天实际上说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吧哈。什么事儿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8月26号在美国呢啊，商家有个节日啊，就像咱们经常为了这个促销，商家也经常创造一个节日，什么单身节什么的啊，一个道理。就是8月26号今天是厕纸日。为什么呢？就是1871年的时候呢，美国第一卷这个卷筒那种厕纸呢是正式的上市售卖啊，所以才叫这个厕纸日。所以借这个话题咱们聊聊这个其实也没什么难登大雅之堂的哈，咱们聊聊厕纸这个事儿吧哈。其实公元580年呢，中国人呢就发明了厕纸。你不要觉得厕纸只是一个小东西，全世界人都要用，是吧？厕纸的发明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啊。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嘛，是吧？咱们四大发明有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造纸术。纸就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了纸以后用来干什么呢？当然是用来写字儿。但是没几年人们就发现呢，纸是不光呢能用来写字儿，写完字儿以后呢，如果这纸呢直接扔了就有点浪费，还可以用来干点别的。那么在用纸啊当厕所的用具之前呢，中国人上完厕所之后用什么呢？用竹片。大家知道啊，在发明纸写字之前呢，人们写字也是用的竹片，所以这两个事连起来就很有意思，是吧？一开始你看人们用竹片写字，然后用竹片上厕所，后来就改为用纸写字，用纸上厕所。纸大家都知道，东汉是吧，蔡伦发明的。纸刚开始就发明出来的时候那非常贵，到了公元580年中国人发明了厕纸，纸的成本才降下来。公元580年呢，比隋朝建立的时间公元581年还早一年。这个时候呢，比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还得要早。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用这个手纸啊厕纸的文明时代。你看现在啊，这个看书，你看前天还和朋友聊天哈，就有时候聊聊啊，我说这个看的闲书挺好啊，别什么都文以载道啊，看什么都点，比如说这书一定有什么哲学大道理的啊，看那闲书挺好。我记得哈，就是有一个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提过，有一个叫李渔的文人啊，他就写了一本闲书，里边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是讲怎么扫地能不扬灰，怎么追女孩。他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讲如何在书房当中啊上厕所。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在书房里摆一个马桶，那这个味道就会影响啊文思。当文思泉涌的时候，突然闻到这种味道，文章就写得不漂亮。可是呢，如果要出去如厕的话，回来该写什么又忘了。那我就发明了一个好办法，就在书房的墙上钻一个洞，在洞的那边放一个竹片，每当啊这个当那个文思泉涌的时候，突然急着要出宫，就跑到洞，朝外边撒泡尿。那个他那在那书当中啊，你看中国知识分子挺有意思啊，他就天天琢磨这个。厕纸虽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当时呢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及。其实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所有的新发明，所有好玩的东西都是给有钱人用的。西方有钱人谁呀？那贵族阶层呗。中国的有钱人谁？那士大夫阶层呗。但是公元580年的时候，西方那时候啊还不行，处于很蛮荒蒙昧的状态。那时候西方贵族不要说用厕纸了，他连纸都没有。而我们中国的贵族自古以来就非常会享受生活，在大家还用竹片上厕所的时候，贵族们就已经开始用丝绸了啊。厕纸发明以后，贵族就从丝绸改为用纸。我记得还有一本书专门就写这个马桶的啊，外国人写的，就是皇家马桶啊，提到这个 讲这个马桶历史也挺有意思。中国的马桶在那时候远远超过西方，西方的马桶啊下水系统都是后来才有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是早晨起来直接呢把那些东西呢从那个窗外泼到外头去，这都真事儿啊。还曾经出现过由于下雨泼的东西太多差点把人淹死的事儿啊。哎，对，有一部电影你去看看，叫香水啊，大家去看法国人拍的，就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街道脏的，哎呀，臭不可闻啊。后来有人说为什么发明高跟鞋啊，就是因为贵族走上面之后怕脚上沾都屎尿啊。那么但是我们中国的皇家一直很讲究的，皇家的马桶讲究两点，一是不想看见，一个是不想嗅见，就不想闻到。怎么才能做到不看见呢？就是马桶的下面呢放一层水银，大家知道水银有这功能啊，就是固体掉进以后呢它就淹没在水银底下找不着了。那这个味道怎么解呢？用羽绒啊，大家现在都穿羽绒服，以前这东西呢用在皇家的马桶当中，非常软非常细的羽绒就铺在水银上面，羽绒非常吸味儿，所以呢这固体掉到水银里看不见，气味呢也被羽绒呢吸走了。皇家当时的如厕用具是丝绸手帕啊，皇族贵族就是这么奢侈啊，后来有纸了嘛，大家就改用纸了。这个当然上面说的只是这个贵族在用啊，普通老百姓什么时候才开始用上纸的呢？咱说一些小事儿，你看我是这个年纪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上那个农村去哈，农村乡下去，上我姨家哈，然后那时候最觉得最可怕的事就是上厕所，是吧？因为那个习惯了在城里厕所，然后农厕所都没有门是吧？什么没有，然后就是。就现在叫旱厕嘛，是吧？你夏天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但是现在我说的是以前哈，点儿，二三十年以前哈，那一进去，嗡，这个，然后呢，那冬天晚上一进，直冻屁股，是吧？啊，或者说那个下大雪的时候，直接找人家什么，不愿意去那个厕所或者离得远，直接找这个叫刨饼盖垛哈，上底下就地解决，对吧？大家可能有这样生活经验。那再说一件和厕所有关的事儿，就是现在哈，我觉得好多了。可能前几年哈，很多的公厕里都没有这个卫生纸。现在好像说，你看到大商场里，他不是给你放纸，有的商场啊是干嘛呢？是你自己扫码，然后那个你买纸，然后滋出来哈。但是国外就不这样，国外比如说。有人是说，我说在美国哈，每个厕所中至少有两种纸啊，而大多数是三种纸，是吧？哎，我还记得哈，很多年前有一个报道，报道说这个就是北京，说要放那个卫生纸，然后说我们搞旅游啊，吸引人家来外国游客，想不到呢上卫生间要自己带纸，但是中国人知道哈，你上厕所里边。公厕没有纸，但人家游客想不到，你进去完了就很尴尬。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有些人的素质是有点问题哈，就是在那个年代，这个公厕所一放纸，很快就被用完了。后来没办法，就把纸都收走了，也不放了。当时呢，就统计了一下，居然每一个北京市民到公厕所平均消费呢，卫生纸多长呢？是有统计的啊，八米长的纸是吧？很长一卷啊，浪费是吧？肯定这样。那个时候还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大城市啊，现在也不是每个公厕都有，真的我不知道是放的数量少啊，还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用的多啊。我去旅游的时候，有的地方也不是完完全全的都有啊。所以我们最后回过来说哈。你看，我们最先发明了火药，但是最后呢，我们被，船坚炮利的西方人用火药打败。我们最先发明的指南针，但西方用我们发明的指南针进入了大航海时代。那么，首先发现了这个世界新大陆，是吧？殖民等等等等哈。那么，厕纸也是我们最先发明的。现在呢，这个可能去外国的旅游，大家。经常旅游嘛，也发现就是每个厕所都有厕纸，但是呢， 我们的公共厕所不是所有的都会有厕纸啊。说起来有点感伤哈。结尾咱们再聊几句关于抽水马桶的故事哈。抽水马桶最早是在英国发明的，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时候，就是苏格兰和英格兰还没统一呢，在1595年的时候，英国呢就已经发明了抽水马桶。那中国的第一个抽水马桶呢，是出现在上海，啊，好像是当年呢跑到上海来发财的犹太人带来的。犹太人呢跟当时呢跟英国人一起呢来到这个开埠后的上海做生意。犹太人来了以后呢，不但建立了外滩这些宏伟的建筑，而且还在里面呢装上了抽水马桶。上海虽然那时候有抽水马桶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呢你是用不到的。当时老百姓呢就是干嘛，就是每个上海家庭早上起来呢，就是都把那马桶啊倒进了一个小河沟里头啊，然后涮吧涮吧啊。其实北京也是啊，虽然说皇家的生活非常奢华，但一出前门其实又臭又脏啊，龙须沟嘛，是吧，都读过老舍那个龙须沟嘛。所以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文明呢，不是少数人的文明，不只是皇家贵族士大夫的文明，而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平等的拥有了这些代表文明的东西，这才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啊。今天咱们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就聊聊这个厕纸的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您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您回没回起您小时候。我记得这个我们小学哈，就说到这个厕纸，那时候好像是印象不太深了，但是大家好像都用报纸，所以你在厕所里基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大事情啊，在报纸上，因为大家都用报纸啊上厕所，是吧？但是现在生活呢，不可能我说那时候都不一样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说那时候都得30年前40年前的事儿了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哎呀，这次这个旅游啊，我从个人角度来讲，说句实话，我觉得相当的不错哈，我都特别的这个动心了。然后那个季节也是特别的好，十一期间哈，那个天气啥的，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啊，这景点也非常的美，挺好的。你有机会就去呗，是吧？好，过一会儿呢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Take a Seat》啊，依然祝愿大家中午这个好胃口啊。

0: 泉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

0: 12:02了，欢迎大家呢走入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你好 Taxi，
1: 我是静云，
0: 我是小袁。天气呢是越来越凉爽了，相信大家呢这个时候放松午休的时间，不知道各位弟哥弟姐，你们是不是把自己的这个午饭呢午餐给安排好了，此时此刻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音乐，熟悉的音乐响起呢，我们这里呢就汇聚了很多的新老朋友。那每天这里呢我们可以聊一些趣味话题，说一说弟哥弟姐的点点滴滴，当然呢喜欢唱歌的朋友也可以把你的歌曲链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是 QQ 群，都是可以分享的哈。
1: 今天呢咱们不聊那些深奥的大道理，也不聊枯燥的知识点，今天聊一些比较轻松解压欢乐整活。
0: 你来了就欢乐整活了大家就说呢就喜欢听这个静莹憨憨的笑喜欢听小袁嘎嘎的笑其实我们为什么能笑，我觉得还是大家把我们给逗乐了，我觉得很多咱们那个网友啊粉丝啊电波另一端那么多的听友说话的风格特别的有趣哎呀，咱们最近超火的东北话翻译梗，静莹你有没有翻到？
1: 我刷到了很多，
0: 是不是？
1: 对，
0: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有刷到的啊，就是同样呢是一句千古名句或者是人生哲理呀、书面语言呢它是比较什么呢，
1: 温柔
0: 哎，
1: 还文艺
0: 但
1: 是换成东北话那就瞬间接地气儿，而且自带笑点，画风直接突变。
0: 是的，比如说啊就中华文化呢是博大精深的不同的方言呢有不同的韵味儿，咱们东北方言啊绝对是方言

0: 界的搞笑天花板。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的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大话西游》啊，很经典的那一段啊，变成东北话之后，完全就另外的一种风格了。东北方言呢是自带搞笑的天花板级别，非
1: 对。
0: 常的幽默啊，一句话呢就能够戳中笑点。哎，那个，在我们，我们在说这个东北话和书面语言这过程当中，我大秘书来了，
1: 中彩票送轮胎的活动截止到哪天？
0: 这事儿啊，我给静静讲一下啊。昨天这你不没在这吗？
1: 是，
0: 然后我就是和大家的承诺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中500万，完给咱们的哥的姐，咱全市的的哥的姐，目前统计来讲呢，就4000来台啊。我说呢，就给大伙儿呢，就是换4根轮胎
1: 这个挺好啊，
0: 啊，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说，就这个活动截止到哪一天？那就是下节目的时候呢，就好。我看到咱们一位听友说，这个有一个小品是这么说的，我记得好像是高秀敏的台词：这你大哥做的一个梦，这俺们还没抓去呢。东北的方言不就是这么
1: 哎，
0: 说的
1: 对。
0: 吗？但是啊，大秘书、小秘书，我们的秘书长啊，大家也都在啊。我得跟大家说，这我不是在这儿口出狂言啊。中不中那是两说着，买是一定要买的。
1: 对，
0: 然后昨天说，我给大家买4根轮胎，就一台车呢，整4根轮胎之后吧，我这500万呢去了税呀，不够。就说有人给我算了一笔账，就我自己吧，还得拿出120万
1: 妈
0: 来。
1: 呀！
0: 然后也有人给我出了，因为本来我就干的是一个好事儿，不能让我搭。就是我上哪
1: 对，
0: 儿拿这120万？这主要是我搭我都行，我都不能没有这120万呢。说就给换一根儿，就是
1: 一人一根儿，
0: 4个轮子嘛，就是一根儿，一根儿完咱买好的
1: 对，
0: 啊。接着是4根轮胎的话，得6700块钱啊，还得普通轮胎。那你像有的那个新能源环保车，那个轮胎宽还大，
1: 是。
0: 就挺贵的。那不行的话，就是一台车照300块钱花，行不行？
1: 行，
0: 差不多啊。
1: 对，
0: 截止日期的话，没有截止日期，直到我中大奖的那一天。这咋还没开开呢？最有意思的是，昨天我下节目的时候啊，还有几位私家车的车主说走过路过，听说这儿，
1: 送轮胎了
0: 就我能不能预约一下？有范儿啊！但今天就不谈另外一个话题了，咱说这东北话嘛，博大精深嘛。今儿呢，咱盘点啊，一次性的盘点一下全网爆火的神仙对比，哎，就文艺雅句儿和咱们东北话反差感是不是直接能够拉满啊？
1: 首先，先来一句，
0: 啊，
1: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古风情话。
0: 什么？我给你翻译成东北话啊？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啥意思？
1: 就是相守一生、忠贞不渝的温柔告白，这个浪漫值直接拉满了。
0: 就你这个话呢，叫东北话这里吧，浪漫偶像剧就生活化一点儿，日常生活啊，怎么说呢？你那啥意思？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东北话就是对付过呗，那还能离咋的？

0: 为东北话它有些时候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啊，
1: 是
0: 就实实在在的过日子呗。
1: 嗯，而且这个接地气到极致，越品这个话越搞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牛叔来了，我就忽然想起啊，牛叔说，因为我要赠轮胎了，就是给大家买轮胎，不是说赠。

0: 啊，因为我获奖了，前提是我得中500万大奖，听明白了？他说，这个为了等这四根轮胎，他准备买台出租车。到了牛叔的小心心，姐姐吃饭了没有啊？中午吃的啥呀？我还想问各位弟哥弟姐呢，你们吃的什么呀？舞你来了，
1: 嗯，那小姑娘就不接茬，就是不入股。
0: 这个要你口供呢，
1: 我也得买点彩票去了。
0: 你买彩票之后，你给各位弟哥弟姐买点啥呀？
1: 我这个中的话，给大家凑。把这四根轮胎都凑齐。
0: 真是我徒弟呀，这话说的就太圆满了，我这不够吗？是不是？
1: 对，
0: 嗯，人说了不够不怕，让我买两注。就好像咱们已经中了似的。好，谢谢大家的这个吉言啊，善良的人，好人有好报嘛，袋鼠妈欢迎你们啊！怎么呢？看月亮说，今天我们又穿了同款同颜色的衣服吗？那天我是记得穿，紫色的，
1: 还有黑色的
0: 啊。这，
1: 今天是属于蓝绿色系。
0: 对，蓝色。哎，我发现我的这衣服和这个那屏幕里边不太一样。
1: 对，
0: 这我这什么颜色？大家你们看到就这是什么颜色？继续啊，我们东北话梗。
1: 嗯，接下来这句啊，大家肯定都听过。
0: 嗯，
1: 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哦，这不是那个
1: 哪吒说的话，
0: 动画片吗？
1: 对，原版呢，他说的霸气十足啊，是不服输不认命的热血宣言。
0: 哎呀，这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这么说。
1: 嗯，
0: 东北话呢一键改造啊，霸气当中呢也带着一丝接地气的拽感。
1: 嗯，
0: 咋说来着？
1: 我命由我不由天。
0: 东北话就是谁说都不好使。
1: 哎呀，
0: 是不是？
1: 这说的挺形象啊。
0: 就他们两个绝对是一个意思。
1: 对。
0: 但东北话呢就非常简短。
1: 嗯、
0: 啊。气场完全就不输于原版，是吧？
1: 对，
0: 你都是一个意思，主打一个我行我素，自带气场。你又笑什么呢？这
1: 是在这里互动吗？
0: 啊，
1: 我如果中了能先存着吗？我新车暂时不用换的。
0: 好的，今天给记下来。
1: 我把这个信息先留下。
0: 对对对，那拍照你什么，到时候你截图。
1: 行。
0: 大秘书想的特别周到。我是得有一个截止日期。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呢，你说
1: 这个越来越多了。
0: 姐，你买两注你就不够了。
1: 嗯，那还得多买几注啊。
0: 可不是咱们。好像咱们俩那号啊都是500万大奖似的。下节目咱俩赶紧抓去吧。这个经典社交名句呢必须得安排上啊。你比如说
1: 嗯
0: 嗯，
1: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嗯，大家经常会说这个、
1: 嗯、
0: 古人形容这个交友交心啊，
1: 知己难遇，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东北话直接一句看透社交本质。
1: 嗯，
0: 什么叫
1: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东北话就是你那玩意儿是分跟谁喝。看心情、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我跟静莹咱们就干了。你就这换一个人的话，他未见的就是这个感觉。
1: 嗯下一个就说到了亲情手足。
0: 嗯，
1: 曹植的那个千古诗句，
0: 嗯，
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满是无奈和惋惜，也是劝谏手足和睦，相亲相爱。
0: 嗯，东北话呢就主打一个一家人之间呢别矫情、
1: 嗯、
0: 啊，直接就这么解读。哎呀，都是自己家人搁这嘎达，你哪有那

0: 多计较啊。嗯，
1: 简简单单就化解了所有的隔阂，
0: 太真实了哈。嗯，好了，大家这个互动的地方啊都对了啊。大秘书，你看咱决定一下吧，看截止到哪天，要不然的话我看这上个节目还得搭着。接下来呢我们收听啊，这是第一歌，第二歌。天儿哥今天带来的这一首歌啊，嗯，
1: 这首歌叫还在还爱着你。
0: 嗯，这听歌名啊就是天儿哥的这种歌唱风格。走起。

这首歌的歌词最后四个字“无能为力”，唱出了那种酸涩感啊，绝对是，天儿哥的这种。

0: 风格啊，
1: 嗯。
0: 哎，还爱着你啊，那肯定是分开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
1: 是
0: 以
1: 这样。
0: 说这样的歌必须得唱出满满的遗憾。天哥今儿这歌唱的呀，
1: 嗯，太走心了。
0: 情绪都是在歌里面呢。
1: 对，而且听着也很有共鸣。
0: 的确是这样的，有故事的人啊，就这样的旋律根本就受不了。
1: 对，把歌曲里那份放不下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好，谢谢天儿哥的分享啊！今天我们在说啊，好多的东北话和书面语言啊，普通话它绝对是不一样的。虽然意思是一样，但表达方式是不同的。然后呢，欢迎小悟空啊，牛叔给
1: 嗯，
0: 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1: 有没有知道这树科是啥的？
0: 哎，牛叔，你是不是想说树该
1: 树，
0: 呀？啊，
1: 这
0: 那
1: 个，
0: 个他那个"该"字是不是大鹅的那个叫声那个"该"呀？
1: 该。
0: 啊，你牛叔，你想问啥？你想问树科啊，还是问树该呀？无你，他说就是
1: 啊，粗
0: 粗
1: 树
0: 树
1: 杈子。
0: 杈子叫树该呀。说实在的啊，我真不确定无你的答案是不是对的。欢迎还我纯真啊！看月亮说我这衣服颜色是湖蓝色，差不多湖蓝色。感谢 GH 送出来的粉丝灯牌，丽丽中午好。
1: 牛叔说：“看来你还年轻。
0: 说明无你回答的不对啊，是不是？
1: ”嗯，
0: 我发现
1: 啊，
0: 啊，哦，
1: 牛叔树该
0: 对，你看
1: 啊，
0: 他肯定是说，这个他问的什么叫树该？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叫树该的？这绝对是咱们锦州本地话、东北话。无你说那树该是柴火吗？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的抖音的名字的颜色和我这衣服的
1: 啊，
0: 颜色
1: 诶，是的，
0: 完全重合？谢谢007的粉丝灯牌，
1: 嗯，对，人家说的是树该。
0: 啊，树该呀，说树该是草木的根，这个土字旁这个该呀是通假字，谁知道什么叫树该？
1: 大鹏说了，就是苞米杆子、高粱杆子。
0: 对吗？牛叔，他肯定是知道什么叫树该。大秘书说了，
1: 截止日期到9月30号国庆节前一天，如果没中奖，那就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好运转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0: 太好了，就这样啊。
1: 嗯。
0: 就是这两天呢，我多买几注啊，就大家盯着点这事儿，我不能
1: 行，
0: 说就说完之后啊不买呀，
1: 我
0: 我
1: 也
0: 连
1: 得
0: 中点，
1: 买。
0: 对，连中奖机会都没有。买啊，
1: 嗯，行。
0: 2块钱一注，
1: 行。
0: 那叫啥呀？那个，咱们有一位竹影小筑吧，他们家就开彩票站呢，是不是那个乐透那玩法？还有体育彩票是吧？
1: 嗯。
0: 你一看我就没少买。这个醉酒说了，树该就是。
1: 这是高粱
0: 杆
1: 杆
0: 儿，
1: 儿。
0: 我们来了。什么叫树干呀？牛叔叔，
1: 别着急，等我回去再开奖。
0: 哎呀，那你啥时候回来？我买一个3天以后开奖的啊。我们说，圆儿姐，我知道苞米杆子是什么。现在有没有？谢谢小琴关注了主播，卖不了的树该杵着啊，树该还能卖，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咱真是啊，一定要在上节目的时候啊，大家说点啥，咱得搁本儿记上啊，真是，知识啊都学
1: 嗯，
0: 杂了。
1: 对，
0: 哦，对了，就是高粱杆儿，对吗？树该，
1: 那
0: 正确
1: 是
0: 答案
1: 玉米杆和高粱杆。
0: 叫树该。烧火用的是不是？

0: 8646，哎呦，8646最近啊，总是在我们群里边啊，这抖音直播间里很活跃，送出来的鲜花收到了，中午好心情哦。看月亮说，
1: 昨天想抢郭峰演唱会的门票，380档的，结果看了一会儿，下手的时候一点就没了。
0: 看来啊，喜欢郭峰的不止你一个。好了，继续听歌吧。听歌之前呢，还得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你有没有听说咱啊第九届烧烤文化节？
1: 听说了。
0: 哦，在哪儿？
1: 就在咱们后生街艺术工厂。
0: 这事儿啊，静英小袁，我们两个得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啊，本届文化节烟花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这是他们的主题哈、啊。
1: 对，而且主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锦州烧烤，
0: 这必须的。时间呢是9月1号到9月5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
1: 在后生街艺术工厂。
0: 这次活动呢是锦州烧烤协会重磅主办，亮点满满，诚意十足，把隆重举行锦州烧烤省级的非遗揭牌仪式，为400年烧烤非遗技能擦亮锦州市文旅金字招牌。哎呀，锦州烧烤啊。
1: 对呀、
0: 啊。
1: 而且县长还全景打造了80年代复古沉浸式街区，有老旧工厂风场景，还有复古打卡专区，氛围感拉满。
0: 哎，那后生街你去过没？
1: 我还没去过。
0: 哎呀，特别出片儿
1: 啊！
0: 这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一那打卡，
1: 这个说完肯定想去了，
0: 是不是？经典老歌轮番唱响，大家一秒穿回流金岁月。
1: 对，而且还特设了锦州的名品烧烤产业链展销市集，还有这个美食8+1，烟火盛宴一站式体验。
0: 天哪，这太好了，值得期待呀。正好呢也是开学季啊，然后专属福利必须暖心上线，全体大一新生，大一新生就9月1号还没开学呢，你的凭啊录取通知书就可以享受烧烤消费6.9折专属优惠。
1: 哎，这太划算了。而且这5天的夜间烟火狂欢，有美食，有音乐，有情怀，有福利，而且全民都可逛可玩可打卡。这个9月咱们一起相约后生街，共赴锦州烧烤烟火盛会。
0: All right! 连音乐都说 All right!

0: 又有人出题了啊！这个树干是啥来着？这考一下，记住没？
1: 玉米杆和高粱杆。
0: 妥嘞。哎呦，我天哪！就这题，我们两个还得满大街施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念。
1: 这哏儿哏儿喽，是这念吧？
0: 你说的太对了，
1: 这挺不好拼呐、
0: 再说一遍，你刚
1: 啊，哏
0: 才
1: 儿喽，
0: 哏儿喽啊，就是念对了，哏儿喽，是不是满大街是折？你想问大家，哏儿喽，
1: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有知道的吗？
0: 你知道吗？我首先问一
1: 我
0: 下，
1: 不知道。
0: 就哏儿喽的哏儿都好不容易念出来，是不是？
1: 是。
0: 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哎，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抖音直播间呢？你们知道"哏儿"都是啥意思吗？第一姐19来了，怎么的？
1: 哎呀，听说媛儿姐要给出租车换轮胎呀、啊，正好今天右后轮胎起包了，赶得太巧了。
0: 记上，快点记上，
1: 这个记上，这第二位了。
0: 是吧？
1: 嗯，
0: 刚才那个是说存上，他那
1: 对。
0: 新车。

0: 还不，还没换呢，这个轮胎。
1: 胎花还都特别好呢，都可明晰了呢。但是说不能错过呀，好运的天。等会儿，
2: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荆州交通广播。
1: 好的，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啊，我们说了，说哏儿喽是，
0: 是翻白眼儿。
1: 不对，哎，我说不对啊，那个谁，这施哲嘛，你对不对呀？有没有回答对的哏儿喽？他这个轮胎起包了是吧？
0: 哎，对，
1: 那咱还得快点抓去呢。
0: 这个比较着急。
1: 对呀，赶紧给换上啊！真的，我要是中大奖了，经那个咱把他这个他叫 D 姐十九哈，第一个就给你换，
0: 行，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这都起包了。但我的提示哈，D 姐十九，如果就是我们两个中不上的话哈，你得快点换。快点换，
0: 对，
1: 起包了你不行，
0: 这个太危险
1: 那
0: 了。
1: 可不，哎，那个滨河路现在可以走微型货车吗？这个，我们一会儿再确定一下哈。自由呼吸说的。
0: 麻烦主持人再告诉我一下，后生节那个活动时间是几月几号几点？
1: 1月不是，
0: 9月1号。
1: 到
0: 到
1: 五号，
0: 9月5号，对，
1: 晚上6点
0: 到晚上10点。
1: OK。哏儿喽呢？牛叔说，
0: 骑脖梗子。
1: 就是有人骑到脖梗子上，就把它哏儿喽起来了，是这意思不？牛叔他一定说的是这意思。就是小孩儿呢，4、5岁，然后爸爸呢就把他哏儿搂上去。不客气哈，自由呼吸啊，到时候我们后生接见哦。你看哈，施哲有回答，
0: 哎，答案出来了，就是骑脖子上走路。
1: 哏儿搂起来还不行，还得走，你光。哏儿了起来，那不那叫那叫举高高，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还得小孩子呢，就是在大人呢骑在脖子上，哎，是吧？你
0: 是，
1: 见到过这样啊？
0: 我小时候也这样，
1: 就你被哏儿了着，爸爸把你给哏儿了起来了哈，就才知道那个动作叫哏儿了
0: 哎，
1: 哈。
0: 对。
1: 雇佣者说。
0: 哏儿了就是 一个人骑到了另一个人的脖子上，
1: 下边的人呢，用两只手，好，说他，我发现了，如果笑点特别低的人，主持不了这个节目。大家说话太逗了，这样收啊收，我想点难过的事儿。哏儿呢，就是一个人骑到另外一个人的脖子上，下面的人用两只手啊薅住上面。我真是没忍住。

0: 要收不住的话呢，你是直接的
1: 嗯。
0: 那个责任者，哪有你这么逗的呀？啊，哏儿都就是一个人骑到另外一个人的脖子上，然后
1: 啊，
0: 下面的那个人呢，两只手还得薅住上面
1: 两
0: 人
1: 只
0: 的
1: 脚，
0: 两只脚，就这个吧。我现在我的笑点不在这儿了，我现在笑点是在哪儿呢？就一个人骑到另外一个人的脖子上，但我觉得这一定是有年龄
1: 嗯，
0: 差的，你
1: 对。
0: 成年人哏儿都不了啊，脖子受不了，而且成年人的那个灵活程度呢，他不如小孩子。他都坐不住，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呀？
1: 对，是
0: 哪有
1: 的。
0: 那么硬的脖子呀？
1: 嗯，
0: 那么有劲儿的脖子呀？根本就抬不起来头了就，坐也坐不稳。你必须得是小孩子，所以说你这个呢，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算是一个病句儿啊，不能说是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脖子上，必须得是隔辈人，你得是小孩子。要不然是啥呀？你括弧啊，演杂技行，
1: 哎，
0: 哎，
1: 对。
0: 杂技演员，你这成年人
1: 嗯，
0: 是吧？你进营那说给你轮上就给你轮上去，你咋这么膈气我呢？啊，膈气是什么意思啊？小 Q 说，
1: 嗯，
0: 那个哏儿都就是骑脖子啊，
1: 嗯，舞女说是骑肩膀头子，骑脖梗子，
0: 差不多
1: 对。
0: 啊，对，是这意思了。嗯，不用着急，定的是咱家的，啊，说啥呢？说轮胎的吗？
1: 嗯，对。
0: 哎呦，真是，好了啊，这真，你们太逗了，主要是。就我觉得那个，这不能怪我们两个，如果我一个人那个受不了的话，我笑点太低了，你看。这另外一个人竟然也跟着笑，你
1: 我笑点也低。
0: 对不对呀？是大家说的太逗了。另
1: 嗯，
0: 外，我就不信听节目的咱们各位弟哥弟姐，
1: 对，
0: 是不是他
1: 嗯，
0: 听着轮胎这是一个信儿，就没乐吗？肯定
1: 是
0: 也在
1: 啊，
0: 乐。居然啊，说哏儿都是，
1: 打嗝的意思。
0: 打嗝好像不叫嗝儿了，
1: 嗯，
0: 那就是打嗝啊。
1: 嗯。
0: 大秘书也说了，这个嗝儿都是，
1: 骑在脖子上，两腿搭在肩膀前面。
0: 都太形象了。
1: 是。
0: 那个，
1: 珍珍妈也说了，是吃多了的意思。
0: 看来真不是谁都知道嗝儿
1: 啊，
0: 都是啥意
1: 对。
0: 思哈、啊，还真有以为就是说，
1: 打嗝。
0: 就儿。就打嗝嘛哈，那个吃多了，你看像晨晨妈呀，还有葫芦忙他们，就不知道这个哏儿喽的本意，就是小孩子骑在大人的脖子上，嗯，然后腿呢放在大人的胸前，
1: 嗯，
0: 然后还得走起，
1: 对，
0: 听歌吧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收听到的是阿良带来的一首歌。哎呦，
1: 哎
0: 天
1: 呀！
0: 呐！
1: 这首歌，《左手指月
0: 男生版的
1: 》。
0: 吗？
1: 嗯，应该是，嗯，
0: 还是？
1: 应该是看着这个封面，应该是原唱版本的。
0: 但阿良他是男生哦。
1: 啊，那咱们一起听听。

0: 不是，咱们我怎么听有人说咱们放的是就不是原版是吧？就肯定是不是萨顶顶，但是是原版的这个意思。他是不是想说明这个问题？
1: 对。
0: 就说你放萨顶顶的，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也是原版啊。你要是放的话就是盗版，因为是我们节目的原版，原唱歌手，节目的原唱歌手，咱们唱了好多年的阿良，就
1: 对。
0: 是咱身边的人啊，我们的歌手，节目当中的好声音，交广歌手阿良演唱的，阿良是一个男生啊，帅气的男生，但是这种高难度的左手指月，音域跨度极大，
1: 这是将近跨了3个8度。
0: 咱得给大家说明一下啊，这绝对是咱们的歌手，男生唱女生的，首先这就是一个难度，另外呢，左手指月都是声乐级别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公认难度极高的一首歌，极富挑战性。
1: 这个女生唱都很难唱，别说
0: 对
1: 是
0: 的，
1: 男生了。
0: 哎，所以这里边有什么，就像花腔啊，
1: 对，
0: 是不是高音？
1: 还有戏曲唱腔。
0: 是的，结合现代的流行元素，人家这个阿良啊，特别就切换的既
1: 对。
0: 频繁又丝滑。
1: 而且，尤其是后边高音那个，
0: 也别啊了，就根本就啊不上去呀、啊。
1: 对他这个声带机能和共鸣的控制也是要求极高的。
0: 哎，而且气息得足啊，
1: 对，
0: 然后还得有情感呢。你不能乱啊啊呀，
1: 是，
0: 你啊啊的是啥？是歌里面的情绪，
1: 对，
0: 还得有这个情感的张力。哎呀妈！

0: 必须给阿良点赞。
1: 嗯，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稍有不慎呢，
1: 就容易出现这个气息不足啊，
0: 或者破音儿。
1: 对，
0: 欢迎一航，又给咱们出题了。那个一航说，花茬是啥意思？花茬子，
1: 花茬子，
0: 这得考静莹，
1: 不知道啊，
0: 是吧？静莹一个是年纪小，另外呢，就年纪稍长一些，对花茬子呢，经常用。这到静莹这辈儿的时候吧，就不怎么用了。
1: 嗯，
0: 花茬用，这我给你提示没？花茬会用一下。
1: 啊
0: 啊，啥意思？
1: 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不经常用。偶尔用一下。
0: 对了，这个解释就对了。花茬其实就是翻译成书面语，就是偶尔。一行对不对呀？就偶尔用一下。无你说的也可以翻译成
1: 抽冷子。
0: 抽冷子知道啥意思不？
1: 抽冷子是不是就是外边很冷，然后突然从屋里出
0: 去。咋样，静莹可爱不？解释的你都无语。抽冷子啊，其实和花茬差不多。嗯、
1: 啊，我看这个字儿，感觉像是
0: 字面意思哈、
1: 啊，
0: 也对。多种解释，这怎么说呢？
1: 嗯，
0: 静莹啊，就在节目里抽冷子就来了。静莹啥时候来？花茬来一下。
1: 这就明白了。
0: 这就明白了哈。就是偶尔，但是现在静莹是有规律的，基本上是没有极特殊情况的。
1: 嗯、
0: 135，你看今天我们说的都是东北的，锦州的这些方言啊，
1: 嗯、
0: 看人牛说
1: 送出东北时尚帽，
0: 你呀、啊，而且啊，还发了一张什么呢？这明显的针对于我刚才说的，
1: 嗯、
0: 成年人不能哏儿喽。
1: 对。这来了一张成年人的哏儿了，
0: 这个女生啊，好幸福的，就骑在了男朋友的脖子上。哎、
1: 嗯，
0: 你刷到那个视频没有啊？
1: 嗯，
0: 就是男朋友那种力量感，
1: 嗯，
0: 就一下子就把他瞬间的举起来，然后真的就放在脖子上了。
1: 嗯，刷到过。
0: 哎，是吧？
1: 嗯，
0: 就力量感，女生呢就娇小感，这比较那个，女生得瘦点啊。
1: 嗯。
0: 孤勇者就是他，就是提出啊，孤勇者给咱俩刚才逗的都不行了。
1: 对对
0: 对，嗯，险些就是再笑的话扣工资了。他一直啊就没给咱互动。
1: 嗯，
0: 我这刚上一个乘客啊，
1: 这一回头咋还摊上官司了呢？
0: 对呀、啊，我们两个要是扣工资的话，雇佣者，你拉这趟魂就给我们买奶茶。笑死静莹和小圆了，笑死俺们娘俩了。人家网虫说的，
1: 嗯，
0: 也那个抽冷子吧，和花茬呢还不一样。
1: 嗯，抽冷子是冷不防，
0: 哎，花茬呢是有点准备，
1: 哎、
0: 对呀、
1: 啊，
0: 是不是？
1: 这是突然袭击的，
0: 哎，你花茬来行，就是啊，不规则的来，
1: 嗯、
0: 偶尔。那抽冷子是突然就来了，
1: 嗯、
0: 就没有准备，谁知道金江今天来不来呀？一行哪儿来这些词儿啊？
1: 借笔子，这个知道。
0: 这个知道啊、
1: 嗯？
0: 什么是借笔子？
1: 就是邻居。
0: 嗯。魔鬼天使，欢迎你哈！啊，无你也说，这不是邻居的意思吗？嗯。冷不丁着。

0: 哎呦，我们也都想知道哈，这南桥什么时候通车？一旦通车的话，肯定是在节目里会告知大家的。
1: 嗯、对。
0: 谢谢861送出来的小星星，嗯，然后你看，饮酒跟望见水中花说了，
1: 嗯，应该是11之前，
0: 嗯，你这消息准确吗？我们共同期待，洞洞来了。孤勇者有他自己的解释，
1: 嗯，抽冷子就是抽你一顿大嘴巴。花茶就是找茶，借笔子是打个比方。
0: 孤勇者呀，没想到你还这么幽默啊！必须给记上啊！
1: 嗯。
0: 东北话新解释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啊。今天这题出的呀很丰富。
1: 这首歌是嘉义演唱的《风雨中的诺言》。
0: 我知道大家早就等着嘉义的声音了啊。

0: 嘉义唱歌呢，始终就是一个打动人心呢。
1: 嗯，对呀。
0: 不知道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是作何感想啊？歌名叫《风雨中的承诺》。
1: 嗯，
0: 常常呢，你看啊，文艺作品包括一些歌里面，
1: 嗯，
0: 下雨了，下雪了，特殊天气了，
1: 嗯，对，
0: 是吧？风中的承诺了，这是风雨中的承诺。
1: 嗯，
0: 曾经。

0: 调。就像嘉义每一次给我们大家唱的歌，深入我们的心底，永远是忘不掉的，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嗯，风雨中的承诺，它和风中的那个承诺是两首歌，但是，这个情绪饱满的承诺啊，还有让人感觉到歌里面那种坚定的态度是一样的。嗯。
1: 而且听着很让人有触动感，
0: 嗯，代入感很强的。
1: 对，
0: 刚才你看嘉义的声音呢是比较柔情的，而这首歌呢表现的，
1: 嗯，是很有力量的，
0: 嗯，铿锵有力。
1: 对，而且把那份信守初心的感觉唱出来了，
0: 非常的有感染力哦。不仅仅有故事感，还有
1: 信念感，
0: 的确是这样。
1: 对。
0: 谢谢嘉义的分享。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交代啊，再不来的话满了，好像第一个团已经满了，据我所知啊。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
0: 快点吧，快报名吧。到四川，牛叔是不是还在四川呢？前两天跟我们大家讲啊，他的留言地址也是在四川，呵呵，知道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在此之前呢，大家就是在猜啊，有一位朋友，哟，这还送鲜花呢，谢谢。这个哥刚才说什么了？哥能，就大家猜呀，是说是，有人说是憨子。牛叔说是垃圾，
1: 哦，垃圾的意思
0: 是吗？这歌呢到底是什么呀？真的是垃圾的意思吗？还有这个涛声依旧，说
1: 卖豆腐的叫捡豆腐，卖酱油的叫打酱油，带东西叫烧东西，很多，还有很多很多。
0: 哎，是吧？还有，哎，这回见到牛叔了。
6: 带你看天边文章的光芒，翻过山
0: 岗。这个牛叔呢给我们现场表演了，把牛嫂给嗝都起来了。绝对是力量型的哈，现场教学成年人完全是可以的，幸福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哈。然后静瑶我们的手群人也是说这个哏儿喽哈，哟，说着说着呢，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4: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

0: 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啊，那距离开学呢还剩下一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那其实呢，说到开学啊，我相信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啊，这个暑假呢到了最后倒计时的阶段。那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相信很多家庭都是过得格外的充实。那不少的家长会趁着假期带孩子们出去走一走，有的奔赴辽阔的远方看山河美景，有的呢就近逛公园打卡博物馆，一路呢看风景，一路长见识。不管您是长途旅行还是在家门口简单的游玩，都可以给孩子们留下了满满的夏日回忆。欢乐的玩耍时光还没有回味完啊，新学期的钟声会在不远处等候。那此时此刻呢，也许您的家里边呢会是不同的状态，孩子们恋恋不舍，还想抓住假期最后的快乐，而家长们呢已经开始操心作息怎么调整，作业如何收尾，怎样帮孩子来收一收心，平稳的迎接开学了。有即将升入新年级的中小学生呢，也已经有了返校开启大学生活的一些学子，新学期是有新期待，是有新的期待，也会有一些偶尔的小小的焦虑。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聊一聊开学前的那些事儿，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这个暑假呢，你带着孩子都去哪玩了？距离开学仅仅剩下了几天。这最后的假期时光里面呢，我们共同的来回顾一下这个精彩的暑假生活。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那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来留言啊，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您都带着孩子去哪玩了，孩子都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好了，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心语心愿》。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加班，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加班。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暑假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共同来回顾一下这个暑假咱们都去哪儿玩了，都做了一些什么。好，首先呢我看到了这个云深不知处留言啊，他说呢我的孩子假期一半时间都是在补课啊，抽了几天呢短途的自驾游，去了一趟一线，然后呢爬了一些山，去了一些景点啊，可以说是劳逸结合，也没有让孩子这个玩得太疯，去了一趟一线还不错哦。其实我觉得学习和游玩两手抓，这个节奏把握的还是刚刚好的。学习之余出门爬山，亲近一下大自然，释放一下压力，回来之后再投入学习啊，我觉得状态呢就是一个刚刚好的状态。墨色留香说了，他说这个暑假呢我带孩子回到了乡下老家，带着孩子呢体验了一下田园的生活，然后认识了一下家里边的一些农作物，比如说像苞米啊之类的，然后呢看着孩子跑跑跳跳，真的是觉得比出门旅游收获还要多。哎，其实我觉得回归乡土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的一场体验，然后呢让孩子认识认识庄稼，感受一下田园的烟火，这样的话呢既远离了电子产品，而且呢有了充足的日晒，孩子还能够保护眼睛，这种接地气的经历啊也是一笔很珍贵的成长财富。

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天使，他说呢，哦，这个暑假没有出远门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带着孩子看书上兴趣班，然后周末呢跟这个孩子的同学一家呢去南山公园露营野餐了一次。其实我觉得幸福不一定是长途远行啊，平日里好好学习，然后周末约上自己的好伙伴去野餐露营，跟小伙伴一起相约玩耍，简简单单的也是可以拥有同样的快乐。

好，这个朋友呢，名字叫做美丽的湖泊。他说呢，这个暑假带着孩子跟焦广一起去了新疆北疆，看了草原湖泊，让孩子大开眼界，一路玩得特别开心。哎，你跟的是哪个团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团还是天宇的团啊？其实我觉得新疆北疆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梦想的目的地啊，草原湖泊都是可以尽收眼底的，然后呢走出去亲身体验咱们祖国大好河山，这种见闻呢真是书本上很难学到的，相信呢这段旅程也会成为孩子非常愉快的一段记忆啊。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人间天堂，他说呢，这个暑假我没有去太多地方，带孩子呢去了一趟这个沈阳，逛一逛辽宁科技馆，然后呢，带着他去海边走一走。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奔赴远方啊，家门口同样也是有很多的宝藏去处的，比如说像逛馆是很长知识的，然后海边放松也是可以让孩子拥有一个特别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玩得舒服，家长也不会奔波劳累，这样的暑假安排也真的是特别的棒。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暑假您都带着孩子去做了什么，留下哪些难忘的回忆呢？

其实呢，说到啊，这个暑假呢，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呢长途远行，也有的家长呢，陪着自己的孩子短途在家门口来共同的放松一下。不管怎么样呢，都能够达到一个让孩子呢劳逸结合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如果有的家庭呢还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暑假规划旅行的话呢，那我觉得，在这个秋天呢，您完全可以有机会带着孩子去走一走。你看现在夏天的脚步已经渐渐远去了啊，马上就要迎来色彩斑斓的秋天。那其实说到秋天，咱们国内的旅行啊，肯定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九寨沟了。每到九月份十月份啊，九寨沟呢满山彩林，海子碧蓝，湖水呢是五彩斑斓，可以说呢是把整个秋天的颜色都装到了山谷里面。那今天呢还要跟朋友们特别来安利一条专门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定制的一个旅游线路，那就是秋日九寨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同样呢也是咱们锦州交广携手天马国旅联合推出的，从家门口出发不用辗转外地，对于咱们锦州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特别的省心啊。这条行程呢可以去到的地方真的是特别的多，比如说成都九寨沟、黄龙、牟尼沟、四姑娘山、中华熊猫宴，还有都江堰。其实秋天呢真的是九寨沟最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枫叶，它是不一样的颜色，有黄色的，有红色的，而且水超级的美。那这个时候的黄龙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就像蓝宝石一样。这里呢自然风光，人文古迹，而且还能带您看到可爱的大熊猫，一次性全部打卡到位，把川西最精华的风景一网打尽。就很多朋友就是出门旅游嘛，最害怕的就是购物啊，一路走马观花，大把的时间耗在进店购物上面。那大家呢尽可以放心啊，跟着咱们交广天马的这个合作的行程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放心。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呢是纯玩零购物啊，记住是零购物，而且呢29人小包团 VIP 私人定制模式一价全含，出来玩啊时间全部都留给了风景，不会被购物店

占用游玩的时间，游玩体验呢直接拉满。出行的方式呢也是特别的贴心，是咱们锦州起止直飞成都，之后呢就直达九寨，不用坐长时间的大巴车翻山越岭，而且呢也减少旅途的奔波，把体力全部都节省下来，好好的看风景。那看一下咱们的出发日期啊，咱们有两班可以选择，第一班呢是9月26号出发，还有一班呢是9月29号出发，正好呢是赶上九寨沟秋色最美的时候，而且呢是我们的交广大美女冬梅来带队啊。冬梅呢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人美，而且呢节目做的也是超级的好。那这一次呢冬梅在带队的时候呢还可以跟着咱们的团友一起游玩，同时呢还可以让一起出发的小朋友来熏一熏普通话，他的普通话超级的好啊，一级甲等哦。那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问了，说这个价格里面都包含什么呢？咱们来好好说一说啊。首先呢就是全程景点大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呢还有价值310块钱的景区必坐小交通也包含了进去，这部分呢是实打实的硬性开销，不用大家再额外掏钱了。当地的用车呢是豪华2+1大巴，座位特别的宽敞，长途是不用遭罪的。旅途当中呢每个人每天还会赠送您一瓶矿泉水，旅行社还为大家投保了30万的旅游意外险，出行多了一份保障。住宿呢全程安排的是4钻酒店，让您玩得舒心住得舒心。接下来咱们再来捋一捋啊，这一道上咱们都会看到哪些美景。首先呢我们会来到天府之国成都，这里呢开启我们的川西之旅，重头戏当然就是九寨沟了。秋天的九寨沟啊，真的是一年当中的颜值巅峰，五彩的海子澄澈透亮，周围的山林层林尽染，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树叶倒映在湖水之中，一步一景随手一拍啊，全是大片，真的就是你随手你都不用看，闭眼看闭眼入都是大片啊，超级超级的出片。那紧接着咱们再去到黄龙，黄龙呢它可以说是五彩池层层叠叠，第一眼就会惊艳到你，真的就像人间瑶池一样。还有呢就是牟尼沟，这里既有瀑布又有湖泊，人呢相比较于九寨沟它会更少一些，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去感受山水。那如果您要是带着小朋友，还会带您去到中华熊猫院，咱们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看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看一看熊猫吃竹子玩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看到国宝之后心情都会超级的治愈。那这一趟呢咱们还会涵盖宏伟的都江堰，都江堰真的是一个旅游体验特别特别好的地方。2000多年前杜甫那么忙，他都会去都江堰打卡，这是2000多年的水利工程，我们可以在那里感受古人的大智慧，而且呢在那里的体感真的是超级的舒适啊，看水然后呢温度湿度都被这条水利工程调节的刚刚好。那与此同时呢咱们要去到一个平时大家都很少去到的地方，这地方叫四姑娘山。哎呀，四姑娘山其实啊真的是我很久以前就梦寐以求的一个探险的地方。四姑娘山大峰二峰，这是探险爱好者的一个非常非常心之神往的地方。当然咱们这次这个出行呢就不会带大家去那些超高海拔需要你背着氧气罐然后去有危险的地方啊，咱们这次没有。但是呢同样啊是那种非常漂亮的美景，咱们会用最安全的方式带着大家去感受，像雪山的巍峨，峡谷的悠长，草甸森林还有林木，它会把川西的所有的壮美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蒙趣国宝，这条线路呢都是全部能够兼顾到的。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中老年的听友也会关心啊，这适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呢？咱们这是29人的小包团，人数不会特别的多，不会出现那种大团人挤人的现象，那集合等待很久的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啊。而且咱们呢是动车，
动车在中间呢，去往返成都到九寨沟，我们减少了这个长时间盘山路坐车的这个疲惫。哎，在这里我真的是狠狠的实名羡慕一下咱们这个年份的这个朋友们啊！我记得2007年那个时候去九寨沟还没有修的那时候还没有修动车，没有动车，当时坐的是九转十八弯的这个汽车呀，啊，整整坐了8个小时，从成都到这个九寨沟整整坐了8个小时，而且呢，底下就是岷江，虽然风景很好，但是呢，一道弯两道弯没完没了的在拐弯，真的就是会觉得你没把肠子吐出来，真的是很厉害的。那这次呢，咱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幸福，直接动车就能够到九寨沟。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川西呢海拔它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出行之前呢，大家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的情况。如果你要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呢，你可以提前的去咨询医生，量力而行。不过呢，也没有关系，就是如果您要是下动车以后呢，您可以在当地啊这药店那块呢，你可以去购买一个氧气罐。就是按我的经验，基本上九寨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黄龙这个地方呢，海拔最高会达到4000米左右，那个时候如果你要不舒服的话，吸一吸氧气是 OK 的。我觉得全程吧，就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就是一罐氧气，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一罐氧气你是足够用的。大概在药店的售价呢是20块钱左右，也有便宜的10多块钱的，反正总之呢，就一罐氧气就足够你用了。秋天的九寨啊，短暂而绝美，而且一年呢只有这一段黄金观赏期，那就是9到10月份。如果你要是错过的话，你就得再等上一年。所以说，想要咨询的朋友呢，您可以随时的拨打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21369211，记住这个号码，了解行程的细节和余位的情况。26号出发的那个团呢是冬梅带队哟，冬梅带队。而且呢，也要提醒大家，旅行出行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保障自己的权利。而咱们交广天马作为很多很多年一直延续下来的这个黄金的品牌，相信呢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忙碌的日常之外呢，我们也不妨给自己安排一场远方的旅行，去看一看九寨的碧水彩林，看一看雪山，看一看咱们的国宝，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秋风正好，一起赴人间仙境九寨沟吧。好了，那关于九寨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呢，今天呢我们就暂时的了解到这里。那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拨打电话21369211，而且呢您还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成都，回复成都这两个字，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关于这趟旅行的一个详尽的介绍，您还能够得到一张图片啊。这个链接和这个图片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包括报价呀，您的年龄段符合哪个报价呀，这些呢您都可以详细的去了解去看一下啊。那么咱们这次的报价呢，从5980元到这个从5300元到6680元是不等的，它会根据您的年龄啊，根据您的出发日期啊，这个报价呢是不等的。所以说呢，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感兴趣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成都这两个字，回复成都这两个字，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个详尽的介绍。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说到成都啊，蜀文化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渊源的这样的一个中华文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来听一首代表成都蜀文化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国风歌曲，来自李宇春的《蜀绣》。

0: 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酒菜，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朋友们继续回来啊，咱们继续今天的节目。那刚刚呢提到了啊，在这个九月份呢，咱们可以一起去九寨沟去走一走，去看一看。那刚刚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啊，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共同聊一聊这个暑假您都去哪玩了，来说一说这个暑假您的收获。四月季哥刚刚留言说啊，说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了一趟内蒙古大草原，真的一望无际的草地，骑马看落日。他说孩子呢是第一次看见草原，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兴奋。其实我觉得草原特别的适合小孩儿，你看啊，吹着草原的风，感受那种辽阔的大地，然后呢顺带着让他背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嘿，真是出门还不忘了虐孩子。但是总之呢，感受一下辽阔的天地啊，骑马奔跑这种自由自在的体验呢，一定会给孩子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的。素笺一缕清风他说呢，这个暑假我们去的是青岛，当时呢是在海边吹吹风，然后逛了一下海洋博物馆，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啊。去了一趟青岛，有人跟你搭讪吗？啊，开个玩笑啊，这个青岛啊，这个抛开那个搭讪的那个奇怪的人啊，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海滨城市，既能看大海，又能逛一逛海洋博物馆，玩的同时呢还能够学到海洋小知识，游玩科普两不误。但真的要是有人找你搭讪，然后觉得你拍照耽误了他跑步，那记得要找帽子叔叔哟。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山峰旅灯火，他说呢，这个暑假我跟我爸爸妈妈去了北京，这是第一次去北京，打卡了天安门、故宫，而且呢还去了国家博物馆，亲眼见到了课本里讲到的一些历史古迹啊。看样子这是一位学生朋友啊，肯定是还没有开学，对不对？哎呀，真是难得啊，咱们这个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居然有学生朋友们来听。其实我觉得去首都北京啊，走进故宫，走进博物馆，书本上的历史呢会真实的展现在咱们的眼前，这就是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历真的是特别的难得。我印象当中呢，我有个好朋友，就他呢因为孩子很小嘛，他的孩子特别特别的小，所以说呢他在带着孩子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选择了一站地北京，就是他当时呢约了北京的所有的这个博物馆，还有这个可以游玩的地方，包括科技馆之类的，就是一站式的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孩子呢在北京呢玩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博物馆，回来感觉收获真的是很大。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安排呢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旧时光旅人，旧时光旅人说，他说这个假期呢我没有跑远啊，就在咱们辽宁周边去玩一玩，去本溪看了一看山和水，然后漂流，爬山，短途旅行，顺便喝了点羊汤。这一趟旅行真的是特别的好，自驾游啊，而且不折腾老人，不折腾孩子，特别的舒服。其实咱们家门口真的风景同样就特别的出彩，你看不用长途的奔波，爬山漂流，亲近山水，节奏也特别的轻松，非常惬意的暑假的打开方式。好，这个朋友名字叫做逆夏，逆夏发来信息呢，他说到了，他说我这个暑假带孩子去了趟苏州，顺便去了一趟杭州，感受了一下江南的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色，感受了江南独有的温柔的韵味啊。其实哎呀，苏州杭州真挺适合去玩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漫步江南园林，小桥流水，我们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异域风光，不一样的江南美景，也可以感受一下难得的中式美学，真的也是特别的不错哈。好，那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清风吻双眉，清风吻双眉发来留言说，他说呢，这个暑假我去了张家界，当时走玻璃栈道的时候真的是吓了够呛啊，特别的害怕，但是呢大山的景色还是真的很震撼。

到张家界啊，这个真是山水雄奇壮丽的一个地方。我记得阿凡达是在那儿拍的，对不对？而且呢在那儿呢也是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大自然鬼斧神工，看过之后真的让人特别特别难以忘记，真的是一个神仙的地方。那去了张家界，你是不是也有去凤凰呢？因为他们是一条线路嘛。张家界，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没有去过啊，但是表示实名羡慕哟。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温柔轻熟风，温柔轻熟风他说了，他说这个暑假呢我带着孩子回乡下老家去过的，但是呢感觉孩子也是特别的开心啊，下河摸鱼，然后呢在姥姥家的菜园子里边割韭菜，摘这个生菜，体验了一种简单质朴的乡村生活，然后每天呢还能够带着孩子去喂喂鸡呀，到鸡窝里去捡蛋呢。哎呦天哪，说到这儿我真的是已经实名羡慕了，就是那种刚刚下的那种就带着热乎气儿的那种鸡蛋，那孩子握在小手里边那种体验，真的是一般的城里孩子是体验不到的啊。我觉得乡村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大课堂，亲近土地，体验农事，然后呢还可以让孩子放下平板放下手机，这样的一个朴素生活的体验，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也很想带我的孩子去体验一下乡下的那样的一种生活，亲近一下大自然，亲近一下农作物，再亲近一下小动物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好，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夏日水潺潺。夏日水潺潺说，这个暑假呢我去了西安，看了兵马俑，打卡了古城墙，可以说就是逛吃逛吃逛吃，真的吃了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哎呀，西安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棒了。其实西安呢我觉得它有两个季节是最好的，第一个就是夏季暑假的时候去，你可以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历史，再有一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去感受不一样的中国年。这座古城呢遍地都是历史啊，一边游玩一边了解千年的过往，哎呀，听到你有美食相伴啊，这个氛围感呢真的是直接拉满。西安的好吃的东西真的是超级的多啊，但呢到那里呢真的一定不要亏待你的胃哦。好，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您都带着孩子去了哪里，都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我们共同的来分享一下。那与此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想在这个秋天也想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呢，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成都这两个字，那您呢就会得到交广天马携手共同为您打造的九寨沟的这样的一场旅行。而且这一趟旅行呢是东梅啊，9月26号那一期呢是冬梅来带队，欢迎朋友们啊留言成都这两个字，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些比较详细的报价。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枕月，枕月说了，他说这个暑假呢我因为时间特别的有限啊，没有去特别远的地方，就带着孩子在咱们锦州本地逛了一逛，然后呢去了一趟北普陀山，然后呢去了一趟南山公园，而且呢还参加了咱们交广在举办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在辽西郡举办的活动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真的我觉得您肯定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而且我觉得旅行呢不一定非得要奔赴远方，像城市里的一些图书馆呀展馆呐，包括咱们交广的一些活动同样都可以拓展孩子的眼界，足不出户啊也能够留下满满的收获。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泛黄 CD 他说了，他说因为呢这个暑假呢对于我来说特别的与众不同，我刚刚高考结束，
哇，刚刚高考结束的考生哦，哎呀，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啊。那同时呢，我也是恭喜你啊，能够完成中学时期的这个整个最辛苦一阶段的学习，希望你的未来呢能够越来越璀璨。凤凰 CD 说了，他说我一家人呢去了云南，在大理洱海、丽江古城都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啊，真的是节奏超级的慢，而且呢也是特别的松弛，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了一下。云南的风光真的美不胜收啊，洱海湖畔、古城街巷，放慢脚步，全家人一起放松，这样的体验真的是太美好了。还有呢，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回忆的氛围，他说我在这个暑假呢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去了太行山，看到了瀑布，而且呢也觉得超级超级的凉快，特别的解压。哎呀，确实啊，走进大山看飞瀑流泉，拥抱大自然啊，真的是超级锻炼咱们爬山的这个毅力，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次出行，远离喧嚣，相信呢一定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呢在这样的一场旅行当中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最最不一样的美妙的体验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共同来轻松一下。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一首深秋的黎明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黎明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又经典的歌曲啊，这个浓浓的宝丽金的味道，深秋的黎明。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强眼看世界说了，他说这个假期呢，带孩子去沈阳看了一场辽宁铁人的中超比赛，然后带孩子去了一趟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玉龙雪山，回来的时候又爬了一趟泰山，去济南又看了一看趵突泉，然后最后呢去北京看升旗，爬了一个八达岭，去中国党史博物馆参观一下就回来了，就回来了。我对你这个就这个字，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佩服啊，你这一趟呢可以说真的是这个一对高能量的父子啊。哎，我觉得他家你家这个行程可以说安排的真是太丰富了，你先在沈阳看了一场辽宁铁人的中超赛事，感受了一下现场热闹的氛围，然后你又会一路向西南，你看看丽江、大理、香格里拉，光是听听这几个名字啊，我就能够感受到这一趟旅途呢真的是相当的精彩，也相当的辛苦。但是你居然还爬了玉龙雪山，这玉龙雪山真的不是一般人都能爬的，因为它海拔特别的高，有吸氧吗？有高反吗？我特别想问一下。而且你居然在路上没有停，你还登了泰山，感受到那种会当凌绝顶的豪迈，而且呢还去趵突泉打卡了，有没有看那个超级肥的大金鱼呀？最后还带孩子来到了首都，看到了这个庄严的升旗仪式啊，还去这个中国党史博物馆参观学习。你这一趟可以说这是对这个体力对智力的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我觉得你这一场旅行呢，既有体育赛场的热血，又有祖国西南的壮美山河，有名山大川，还有红色历史的浸润，可以说是游玩、运动、历史研学全部都兼顾上了，一路走一路看。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个行走的大课堂。相信这一路的所见所闻都会深深地印在孩子的记忆当中，真的是一个超级充实的暑假，实名点赞啊，太棒了。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微信名字就是一个点儿，一个标点符号是一个点儿。他呢留言特别的简单，他说这个假期呢，我的计划就是给自己放个假。哎呀，说到给自己放个假，我觉得真的很多家长这一个假期呢全都围着孩子来转，安排游玩啊，辅导作业啊，操心大大小小的琐事啊，真的很少有人呢把时间留给自己。其实我觉得借着这样的一个暑假，除了陪伴孩子去走一走看看世界之外呢，真的不要忘了宠爱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长途旅行啊，哪怕是咱们忙里偷闲，然后呢用半天的时间听听歌呀，散一散步啊，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些小事儿啊，放松一下紧绷的身心，真的都是超级的好。因为我觉得只有家长状态好了，孩子的状态才会好，才能更好的去陪伴孩子的成长。因为我觉得教育和陪伴它并不是一味的去消耗自己啊，好好的爱自己真的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课。也希望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在照顾孩子之余呢，多留一些空闲的时间给到我们自己，好好的去享受专属于自己的这种陪伴的时光。

啊，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到哪里去转一转。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有的带孩子奔赴内蒙古辽阔的草原，有的海边打卡，还有的呢去古都。大家的行程真的都是格外的丰富啊。刚刚还有说带孩子去看球赛啊，大家的暑假真的都是各不相同，有的长途旅行，有的就近遛娃。其实呢，旅行不关乎于你走多远，最重要的就是路上的见闻，是亲子陪伴的时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一次出门都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经历。快乐的暑假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不管是秋天的美景才刚刚登场，不过这个秋天的美景才刚刚登场啊。那如果大家还想抓住金秋出游的黄金时期，那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再次的安利一下咱们锦州交广联合天马国旅推出的秋运九寨八日游。九月份呢，正是九寨沟一年当中颜值最高的时节，彩鳞渐次上色，海子澄澈碧绿。这条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的线路呢，我们能够走到的是成都，还有九寨沟，还有黄龙，以及四姑娘山、牟尼沟、中华熊猫苑、都江堰。咱们这一趟呢是纯玩啊，没有任何的购物，而且呢是29人小包团，一价全含。咱们这一次呢，包含大门票，还有景区的小交通都是包含在内的。锦州直飞出发，动车呢直接到九寨，减少了长途大巴的奔波。9月26号和9月29号两班出发。如果大家想趁着秋天去感受一下川西仙境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213692121213692121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无论呢是刚刚结束暑假的旅程，还是计划当中的秋日出行，山河辽阔，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发。这一趟呢，咱们9月26号的这个团呢，是由冬梅带队啊，冬梅带队。那新的学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希望孩子们能够收心蓄力，奔赴崭新的校园生活。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收获。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那英和肖战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被风吹过的夏天》。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那今天呢，咱们共同分享了暑假出行的故事，山河辽阔，行路已读书，每一段旅途都会成为夏天最珍贵的回忆。暑期即将落幕了，崭新的新学期就要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收拾好心情，带着暑假的所见所感，元气满满的奔赴校园，学有所获，快乐成长。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工作生活顺遂，也愿大家有机会奔赴山川湖海，感受金秋的大好风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留意我们秋韵九寨旅行线路咨询电话21369211。与此同时呢，留言成都或者是旅行，您都能够得到一些详尽的介绍以及报价。好，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有您的留言互动。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再见了。
1: 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2: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同一首动人旋律写出两段截然不同的心境。此曲原创潘美辰用清冷沙哑的国语唱腔诉说爱而不得的落寞，而珍妮拿到粤语新词一改缠绵感伤，铿锵有力的声线果决洒脱，一段痴心纠缠，一段果断放手，两种爱情心境，您更被哪一段打动了？

1991年，张学友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像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这是一段李宗盛创作的旋律，却诞生了两首影视金曲。1991年电影《莎莎家家站起来》中，叶倩文粤语版《春风秋雨》借着四季写尽了情爱无常，陈淑桦国语版唱出了爱里的迷茫自问。一段旋律道尽女人两种感情姿态，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匆匆的他刚飘到又离开，教我再度要独去独来，只好再一次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温柔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小美满》这首歌，周深国语原版清甜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乐无双挑战这首甜歌，硬汉声线一改往日的豪迈，用粤语新词把平凡圆满唱出历经风雨后的豁达。两代歌手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还记得这首《半点心》吗？1990年，草蜢唱出了粤语版，虽然爱而不得，却唱得轻快洒脱，这在当年是很新颖的唱法，所以一下就火成了他们的代表作。到了1993年，东方云雀蔡幸娟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她把爱情里的痴情和心碎唱得像一杯温水，慢慢地渗进了心里。一起来听《半点》。

今天我们聊聊刘德华1993年的国乐双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作曲人徐嘉良说，灵感来自夜市偶遇的落寞路人，写下了这段带着孤独感的旋律。先有国语版《言不由衷》，唱的是分手后的克制与成全；粤语版《暗里着迷》由林振强重新填词。刘德华说，这首歌对他意义重大，把爱而不能的隐忍唱到了极致。

0: 1991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声线带着江湖的悲情，二胡一响，满是回忆。后来，李克勤在歌手的舞台重新改编翻唱，实力唱将搭配恢宏的编曲，感觉截然不同。原版故事感拉满，翻唱华丽震撼。您更喜欢谁的演唱呢？
1: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今天的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是刘德华的《缘尽》。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1992年，张学友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收录在专辑《真情流露》中，是港乐黄金期的叙事情歌，把重逢与告别写得像雨天的电影。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登上了《吻别》的专辑，是张学友献给低谷期不离不弃的罗美薇的心声。同一段旋律，两种深情底色，您更偏爱哪一版呢？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精彩的世界杯不只有赛场角逐，今天我们分享几首世界杯传世金曲。第一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也许这是国内球迷最早的足球音乐回忆。

经典节奏赛场的摇滚战歌，1994世界杯最出圈人气曲目，来自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深入人心的胜利狂欢主题曲，1998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0: 嘎。
1: 浓郁风情，全世界同心欢聚的足球情怀，2014巴西世界杯 Real One。

而属于华语乐坛的世界杯代表作，就是张学友、张靓颖共同演唱的《旗开得胜》。让我们在这首华语金曲里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决赛。

这是一首深夜情歌，被两位乐坛唱将演绎出了不同的意境。原唱黎明声线清朗，把等待的焦灼唱得淋漓尽致，而谭咏麟唱的则是淡然释怀的感慨。一曲双韵各有魅力，屏幕前的你更偏爱哪一版呢？

还记得这首2000年爆火的《我要找到你》吗？陈明特别的嗓音搭配轻快编曲，唱出了属于千禧年纯粹热烈的告白。而刘惜君在综艺舞台改编了粤语版，复古港风的编曲氛围感拉满，歌声里不只有寻爱，还有他和音乐和解的故事，清冷底色下满是滚烫的坚持。一样的寻觅，两种韵味，您更喜欢哪一版呢？

邰正宵1993年国语版找一个字代替副歌部分，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把相思浓缩成一个爱字，温柔又有张力。1994年谭咏麟粤语版再见亦是泪，谭校长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把成年人的隐忍与遗憾唱得入骨入心。一样的旋律，国语是千言万语难诉的相思，粤语是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今天我们来听《水中花》，谭咏麟粤语原唱，歌声浑厚沧桑，道尽情爱如梦，转瞬凋零的怅惘。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里翻唱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投入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空灵唯美，您更偏爱哪一段呢？

续创作故事。1998年，李翊君率先发行了《沙漠寂寞》，唱出爱情里孤单执着的心事。后来这段旋律被琼瑶看中，重新填词做成了《雨蝶》，用作经典古装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哪一首歌更贴近你的心呢？

静下心来听歌，总会挖到一些宝藏老歌，就像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国语版，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里动人的告白金曲。而黎明的粤语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曲风温润舒缓，爱意不张扬，多了几分内敛与温柔。同一首经典旋律，不一样的深情表达，今晚您更偏爱哪一首呢？

0: 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

0: 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依然是各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永字律师事务所的李小娟律师。李律好。
1: 嗯，你好。
0: 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问题需要咨询呢，欢迎可以前往永字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娘路这儿，或者呢直接可以联络李律13840607141，13840607141。永字的办公电话04167110519，04167110519。

0: 哇
1: 不是哇，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跟着焦广去旅行了，马上又要出发了。这一次呢，咱们去的是川西。别处的秋是微凉萧瑟，那么川西的秋呢是热烈盛大的，而且这一次带队呢是冬梅带队啊，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加入其中。说着也快了，你看现在几号了，今天呢是八月底了，8月26号，对，8月26号，那么我们要出发呢也是相当的快啊，一眨眼的功夫咱要出去了，9月26号就要出发了。抓紧时间赶快加入其中，也可以到现场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旅，到现场也可以咨询报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还是会和李律呢跟大家伙儿来聊一聊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然后从中呢咱们共同来学习，来了解法律方面这些事儿。那么今天跟大家伙儿所探讨的就是说，租房子有多少朋友经历过租房子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想着简单，但是在这其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维权呢、纠纷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是租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涉及到了门窗的加装，或者说呢您自己会拆除一些东西或者加装一些东西，这样的行为合理合法吗？我们通过具体的事情啊来了解一下。当然这个稍微有一些特殊，它是一个商铺，可能跟咱们自用的这些住的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区别。那接下来我们请李律跟大家伙详细的来讲一讲这个例子。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商铺租期这个届满了以后啊，承租人搬离前他就把他原来自己加装的门窗、橱窗

0: 都给拆除了，导致这个房屋无门无窗，丧失了这个使用的功能。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东把他起诉了，这种情况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来，咱们大家看一下具体的案情。2022年十月份的时候啊，刘某就把一处临街的商铺出租给李某经营门窗生意，租期是2年。那么合同明确约定啊，就是租赁期满，装修残值不予补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租赁期满以后啊，你原来给我装修的我也不给你补，那意思就是白装了，剩下那些剩就剩下了，应该大概是这意思。那么这个承租期间呢，李某为了这个适配经营的需求，经原来那个房东同意，就把原来的卷帘门呢改造成民某品牌的推拉门，还有这个橱窗。他因为他也是经营这个东西，他就想也起到一个广告宣传的作用吧。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租赁合同到期了，李某也不再续租。在没有征得房主同意的情况下呀，这个租客也就是李某就自行拆除全部后期加装的设施，导致房屋啊没有门窗遮挡防护，无法正常使用。这种情况下我分析可能是说房屋到期了以后，双方肯定会因某些事儿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就说双方
1: 弄不痛快了
0: 啊，对，分手是可能不是和平分手，所以说呀，他就有点不愿意了，就是把他自己原来家装那些东西，包括门窗，他就给拆走了。那么双方就房屋的返还以及损失赔偿事宜啊协商无果，刘某也就把这个李某起诉了。他要求赔偿租金的损失以及恢复原状的费用。因为你把门和窗都给拆了，房子肯定是暂时租不出去了。那么这个刘某认为呀，李某擅自拆除已经和房屋连成一体的复合装饰那个装修物，违背租赁物返还义务，造成房屋无法使用，应当承担空置损失和修复费用。空置损失就是这在这期间双方有纠纷了，你把这门窗拆了租不出去了。那么李某就变成啊，就是原来这个租客就说改造装修啊是经过原来房东许可，并且合同约定装修残值不予补偿，因此自己有权拆除自有房这个装修设施。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装的，那么我搬走的时候你也不赔偿我，那么我就可以把它拆走。并且他认为呀，拆除行为没有破坏房屋的主体结构，也没有造成房屋实质性损害，不同意赔偿租金损失以及恢复原状的费用。这个大家对这个不知道有何感想哈？经常有人会认为，曾经有个朋友还问我，那我给他干活他不给我钱，那我把他们全给拆了。我认为这种行为还是不恰当的哈。法院审理后认为呀，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返还租赁物应当符合租赁物本身固有的使用状态，保障租赁物的基础使用功能是承租人的法定义务。那么这个案涉的门窗啊，属于商铺必备的这个基础设施，就是门窗是属于这个商铺的一个基础设施。李某家装的门窗、橱窗等设施已经和房屋这个墙体形成复合，属于房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租人退租时无权擅自拆除复合装饰装修物，破坏房屋基础使用条件。合同中约定的装修残值不予补偿条款只是免除房东这个装修残值补偿责任，不代表承租人可以随意毁损房屋设施，降低房屋使用价值。那么李某擅自拆除全部这个门窗，直接导致房屋长期空置无法出租，二者存在直接

0: 因果关系。那么结合本地商铺门窗维修市场行情以及房屋控制时间，法院酌定被告承担3个月的房屋控制损失。经第三方机构评估啊，法院按照市场这个普通材质核算修复费用是20000余元，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向刘某支付空置租金损失和恢复原状费用合计30000余元，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呢，该案判决已经生效。就是这个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这种情况哈。虽然这个东西是你的，但是也不能说我想给拆就给它拆了。那么这个房屋租赁这个当中啊，就是这个装修处置和房屋返还一直是高发的纠纷点。本案也就厘清了承租双方权责的边界，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首先呢，免责条款有边界，那么装修残值不补偿不等于可随意这个拆毁房屋，不是说这个东西是我装的我还随意我就给它拆了。那么租赁合同里常见的这个装修残值不予补偿条款，只是针对装修残值的经济补偿，不能免除承租人返还完好可用租赁物的这样一个的法定义务。承租人不能因为拿不到这个装修补偿为由恶意拆除固定装修，损害房屋使用功能。第二个呀，就是区分符合装修装饰物和未形成符合的装饰装修物，明晰拆除权限。那么就是固定门窗、墙面、吊顶等依附房屋本体拆除，肯定要是会损坏房屋的这个复合装修，承租人无权随意拆除。那如果说仅仅是就比如说是那种货架或者说悬挂式空调等可移动不损伤房屋的动产设施，承租人可自行搬走。那么在此提醒大家呀，承租人装修前应提前书面约定退租装修处置方式，退租时依规完好这个交还房屋，出租人应当及时到现场这个查验交接，避免损失持续扩大。那么租赁双方均应恪守契约精神，依法依规履行合同的义务，共同维护平稳有序的房屋租赁市场秩序。这个就是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在现实中也经常有人问过一些其他像类似的问题吧，
1: 也会这么做
0: 啊，就是可能就是类似于以暴制暴了，就说你既然这样了，那我能不能我就允许我那样，就是说你这样了，比如你杀人了，那我反着杀你行不行？简单说，这个咱们国家是反对以暴制暴的，就是如果说谁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那么你应该依法来维权，而不是说简单的他打我，那我就打他，行不行？这样绝对是不行的。这个大概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举这个例子哈，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事儿。如果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什么侵犯你的权利了，或者说伤害你了，比如有某些人打你了或者骂你了，你应该来依法来解决，而不能简单的就是你简单粗暴的他打我我也打他这种。
1: 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呢也需要维权的话，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如果要是联系永字的话呢，大家可以前往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或者呢可以拨打永字的办公电话0416-7110-519，李律的是1384060-7141，1384060-7141。

0: 啊，
1: 老师，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苑、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

咱就说啊，如果要是有时间能出去玩一玩的话，那简直太好了，真是非常期待啊！各位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打"成都"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个内容的推送啊，还有这个海报啊，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都没带队啊，都没带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一会儿李律也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还有呢，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次呢是29人的小包团，29人的小包团啊，非常的 VIP。如果要人多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29人，而且咱直飞，这感觉非常棒。抓紧时间咨询咨询，然后加入其中。下个月的这时候，应该就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或者说，也许都已经开始您的快乐旅行了。爱豆的笑容。

0: 迎回来，来关注啊！接下来李律准备的这一起案件，我们也是共同来了解和探讨一下。那么这里面包含了哪些的法理呢？或者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的进行维权？这个是关于事故啊，车辆事故致使孕妇早产的一些事情。那么新生儿能否诉请损害赔偿这样的一个维权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有请李律为我们来详细的来讲一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挺惨的。
1: 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各类事儿都是就是不定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因为是成天研究这个事哈，就是每天就是关注的这些纠纷，就是感觉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点什么感觉挺奇怪的事儿。但这个事儿也不算太奇怪吧，就是这个孕妇啊，车祸后这个时候她需要全麻手术，这个时候就只能说提前剖腹产。孩子啊出生后因为早产住进了 ICU，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么现在就说这个零岁的宝宝能否向侵权人主张责任。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8月份，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啊，让一个小生命提前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外卖员小王在驾驶电动车送外卖的时候，他和同样驾驶电动车的乔女士相撞，导致啊乔女士受伤。当时乔女士已经怀孕32周多，受伤的她被送至医院诊治，后来被诊治为是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需要进行全麻手术。令人揪心的是啊，医生告知这个乔女士，车祸外伤可能造成胎盘早剥，然后是先兆早产，骨折后啊可能造成静脉血栓形成、婴儿宫内窘迫等，危及母胎安全，且全麻手术可能造成胎儿宫内缺氧。那么为尽可能保全孩子，乔女士在自身伤情和胎儿的生存风险中艰难抉择。就这个时候医生把这个风险都告诉你了，然后你来进行选择。那么最终啊，这个乔女士啊决定先行进行剖腹产、剖宫产，然后再进行全麻手术，就是先把这小孩先剖宫产先生孩子。就这样啊，乔女士提前剖宫产，就生下了小可，生下这小孩。那小可出生当日啊，她就因为是早产儿，并且出现新生儿这个肺透膜病、新生儿这个轻度窒息等症状，被转至就是上海某大城市嘛哈，这儿童医院，住院治疗，17天后才出院。那么事故发生后啊，这个在咱们正常的一般交通事故哈，就赔偿什么医疗费呀、护理费呀什么这些费用哈，这种情况下还是不太常见的一种情况。事故发生后啊，公安交管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小王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乔女士不承担事故责任。那么就赔偿问题呀，因为双方达不成一致，乔女士作为法定代理人代理小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王及其单位，这就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共同赔偿小可因早产产生的医疗费及律师费等费用共计2.2万元吧，就是2万多元钱。那么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哈？这个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虽然事故发生时原告小可尚处于胎儿阶段，胎儿阶段正常他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但现在已经出生了，并且他呀有权作为民事主体要求赔偿其这个因身体健康受损而造成的损失。乔女士在怀孕32周多时啊遭遇事故，造成粉碎性骨折，急需进行全麻手术治疗。但是啊该手术可能造成胎儿宫内缺氧，危及胎儿的健康。在这种情况下，乔女士选择全麻手术前提前剖宫分娩也属于合理的。原告出生后就因为是早产被送至这个 上海某大医院住院治疗，所以说原告主张的损害这个后果与案涉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此外呀，小王作为外卖员，他和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配送订单信息显示事故发生在事故发生时候啊，他正在履行职务，应当认为本案是发生在小王履职期间，所以说某人力资源公司作为雇主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啊，法院判决某人力资源公司赔偿小可也就是小孩哈2.2万余元。那么后该公司提起了上诉，但是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0: 稍后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来说啊，交通压力并不是很大，都能够正常通行。但是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有一些路段呢是封闭施工的状态。首先来关注，这是关于宝锦线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8月26号到29号，8月26号到29号，这个呢是有封闭施工的状态的。还有呢，就是8月29号到31号也是有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这宝锦线呢，大概就是在南山公园广场这一片吧，它是分阶段进行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8月25号交广的一个推送，里面有详细的图例。

水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有一些路段呢是有封闭施工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解放路方面，8月28号到10月31号，洛阳路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9月4号到9月30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段有围挡封闭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情况。10月1号到10月31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北侧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一定要仔细的查看现场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因道路养护施工的需要，8月24号到9月27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宜昌路的世英街至云飞阶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是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8月27号到9月27号，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7号到9月27号，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会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永自律所的李律，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一场车祸导致了胎儿早产，那么后面面对的一系列的问题又该如何进行维权，这么小的婴儿他是否有维权的一个权利呢？我们有请李律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解读。
1: 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呀，咱们再讲一下相关具体的法律规定。那么咱们国家民法典呢第16条规定，咱们也是在这过程中顺便学习一下民法典。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目前呢，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这个案件主要集中在，主要是有那个继承啊、赠与等财产类纠纷，以及分娩过程中的这个医患纠纷。但是本案是民法典实施后显见的以新生儿单独作为原告，就其胎儿阶段身体健康权益受到侵害而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看的是一个简单的小案子，其实这里面也涉及好几个法律关系的。本案裁判体现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为了保护胎儿的利益啊，我国民法典实行这个预先保护，规定按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啊，如果胎儿分娩时如果是死体，那么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胎儿分娩时是活体的情况下，法律将其利益保护的时间提前视胎儿为已出生，使胎儿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这个以法律为界，不应无限扩张。那么这个胎儿利益保护范围呀，理应包括身体健康利益。同时这个民法典第16条也是不完全的这样一个列举，表明没有明确的这个列举的内容啊，以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这个进行涵盖性表述，它这个就是不全面的表述。本案的这个审理涉及对上述法律条款适用范围的这个深入探讨。那么这胎儿利益保护啊，不仅包括胎儿这个人格和财产利益，也包括身体健康利益。就是如果你单纯的就是死研究这法条，可能是把这个就排除在外了。胎儿在出生前如果人身受到侵权行为的损害，则依法享有向加害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这样的一个权利。本案事故发生的时候，原告尚处于胎儿阶段，那么现在后来呀，原告出生，具有作为诉讼主体要求被告赔偿其身体健康受损而遭受的损失。那么这个胎儿利益保护啊，与母体权益保护边界也是需要明确一下哈。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民法典中对于胎儿保护这个胎儿利益的保护的规定啊，需要以胎儿活体出生为条件。假如说孕妇遭遇意外事故不幸导致流产，则孕妇仅能以其自身人身权益受损主张这个提起相关的权利，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以胎儿的名义来起诉了。不能以胎儿的名义来进行起诉，这就是保护的这个有限性。在本案当中呢，原告母亲在怀孕32周到32周左右的时候啊，遭遇案涉事故，造成其粉碎性骨折。原告母亲考虑到全麻手术风险，选择提前剖宫产属于人之常情，所以说原告因早产而遭受损害与案涉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独立于他的母亲的人身权益之外，因而啊，与其母亲向小王主张自身的人身损害赔偿之诉，他们之间并不冲突。这个案件就是特殊，就特殊在这儿。如果大家以后遇到什么事儿，还是咱们也得具体分析一下，这方面还是有法可依的。
0: 对。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也是可能大家伙咨询问题比较多的，涉及到的是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这一段正在施工。那么提醒各位朋友，8月23号到31号，长沙街临川路至市府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8月23号到9月30号，洛阳路的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临川路至市府路路段长沙街上，这个是道路全封闭的状态，您可以绕行至中央南街还有云飞南街。那么在洛阳路方面呢，卫东街至龙江东街路段施工期间，道路呢是封闭的状态，尤其是这个机动车道啊，那么非机动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机动车可以绕行到解放路和南京路。锦州交广还有交警提示大家，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附近呢，请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听到这个快乐的宣传啊，我都很想笑，就真的就很想笑，就好好好玩啊。所以大家伙啊，就是伴着我们这么快乐的一个宣传，而且最美的秋景呢已经上线了，把握住这个时间，时间的脚步就是这样的匆匆，可能你想去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可是我们这个已经截止了，或者说秋天都已经到尾声，马上我们都开启冬天的旅行了，到时候您再后悔啊，那时间可不等人呢。无论是如梦似幻的九寨黄龙，还是雪山相伴的四姑娘山，或者呢是底蕴厚重的都江堰，这每一处都是值得您亲自去奔赴的。趁着大好时节来川西走一走，看山看水，放松身心，解锁不一样的旅途时光。接下来呢，继续来回归咱们一起来学法和懂法。李律呢为大家解释，就是精心准备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是跟外卖小哥有关系，送餐有关系。不知道大家平时您要是

0: 走路啊，晚上散步啊，或者呢，您开车也好，或者在路面上，会看到匆匆往往的这些外卖的工作人员确实非常的辛苦啊，但是如果说这过程当中，有了一些事故方面的发生，那这个责任该如何划分？还有呢，就是维权方面又该如何进行？我们还是以这个例子给大家来剖开，然后呢，了解一下针对这一起案件所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维权的。当然，还是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
1: 就是现在咱们就是这个外卖行业啊，它属于一种新业态，那么涉及的法律事务可能也是慢慢的凸显出来。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咱们的外卖小哥给大家提供方便的同时啊，他可能为了抢时间，为了准时给你送达，他比较匆忙。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人受伤了，那么侵权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个大家也不要害怕这种事儿哈，该送还得送，但是有出现了问题，该解决还解决。这个咱们看一下具体的事儿哈，这个王某啊是这个某市的，就是这个某配货公司外卖骑手，该公司呀、为王某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个就是专送骑手的组合产品保险。现在大多保那个外卖小哥可能都是有这类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是45万元，保险期限自每日零时起至23时止。那么，2023年的4月1日21时许呀，王某接单后骑行电动车送餐，那么途中啊不慎撞倒了正在骑电动车的这个钟某，并致其车辆受损。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是书认定啊，王某负全部责任，钟某无责任。就是这个外卖小哥负全责。那么，钟某伤情经鉴定是十级伤残，支付医疗费是3.9万余元。事发后啊，钟某就把这个王某还有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诉至法院了，诉请赔偿各种损失是17万余元。法院在审理期间呢，根据保险公司的申请和钟某的同意，追加这个配货公司为共同的被告。那么，这个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呀，王某骑行非机动车，没有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造成周某受伤，经事故认定负全部责任了，理应赔偿周某因此所遭受的损失。但是啊，王某作为这个某配货公司的这个外卖骑手，通过他这个举证啊，哈，他这个有一个订单操作记录，还有这个订单明细截图、导航图来看呢，依照民事诉讼这个证据规则，可认定是他在执行工作任务、配送外卖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他这个也是他们领任务的时候，他不有一个流程哈。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说呀，这个某配货公司应当赔偿周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因为这个配送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相关费用由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之外的合理费用由这个配货公司赔偿。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啊，那么这个配货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是在执行工作配送外卖过程中发生事故，应由用人单位，也就是这个配货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配货公司上诉主张其与王某是不是雇佣关系。即使存在雇佣关系，也应该由王某作为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缺乏依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按照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护理费等，并无不当。配货公司这个上诉，主张事故的所有赔偿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并主张免责条款是无效条款，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所以说，一审法院根据案涉保险合同计算相。

的赔偿项目呀，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维持了原判，驳回上诉。那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外卖骑手配送服务过程中，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责任案。当前呢，就新业态背景下，外卖骑手等就业群体大量涌现。那么该群体在过程中呢发生事故，致他人遭受损害的，因涉及多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界定，确定由谁承担责任主体较为复杂。当然，就是咱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梳理完以后，你觉得挺简单。但是如果具体案件，你在这个起诉之前需要梳理法律关系，也是很复杂的。本案的这个判决对此类案，就是对此类问题吧，做了明确的一个阐释。广大骑手在繁忙的这个配送工作中，应当自觉，增强安全意识，本着对他人，和自身的生命安全负责，谨慎驾驶。这是一方面，网络平台或相关企业要强化对骑手的安全教育管理，同时为外卖骑手购买必要的保险，让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及外卖小哥的合法权益得到较为有力的司法保障。所以说，这个在此也是提醒外卖小哥，就是当你给送外卖的时候，有的是给网络平台服务，有的可能是相关企业。那么你在这个为他服务的过程中，一定一个是可以要求这个平台也好，或这个企业也好，为你投保，就投一定的这个保险。第二个是呢，大家也定是谨慎驾驶吧，肯定是都是，虽然说咱们就是为了保障按时送达嘛，但是还是安全第一。第三个，大家就是说在这个配送过程中一定留存好证据，就是将来一旦发生了事故，那么咱们也有据可查。让该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咱们不承担责任的也该不承担就不承担，但是一定要有证据。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酒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

0: 报名地址啊，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旅。那么我们这一次出行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加入其中。那么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律，百忙之中啊，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经典的案例。生活当中需要帮助的话呢，欢迎前往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星座写字楼11楼，也欢迎联络办公电话04167110519，或者添加李律13840607141。感谢李律，感谢永字律所，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城市路面上的车辆跟往常同一时间的路况没什么太大变化，还是云飞街上车多。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以及在市委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云飞桥桥面上是小半桥的车吧，再有呢附属港北向南和西向东是一个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其他街路此时此刻都是相对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我到你身边带着微笑，问候大伙儿下午好，你们高兴我也欢笑，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直播间里很凉快，南腔北调也很帅，我跟大伙儿不见外，哎嘿，唱得不好多担待。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尖叫呐喊。这边夸着好诗呢，老多朋友都搜索新疆啊、四川呐、啊，或者跟着焦广去旅行，可能是想报新疆这个旅行团是吧？大家搜索成都，新疆那个已经他甚至玩完都回来了有的，所以我们下一批呢即将出发的是四川，我们要去成都，去九寨沟，还去好多地方。四姑娘山啊，等等等等，看还有要去熊猫院看大熊猫。大家搜索成都吧，这是我们的关键词，或者旅游也可以。

四川好风光，一片金黄菜花香。清早起，羊却声声叫嘞。你说当时人们写这些歌曲的时候，他一定是使劲采风，采风，然后呢，他这些艺术家他们就开始进行二次创作，可真好。而且呢，不光曲调有地方特色，同时他这个词啊写得特别的积极向上，而且有内容。真有内容！清早起，羊雀声声叫，平沾沾大田嘞，好宰羊哎。哎呀，还有就是说老乡长怎么怎么样，小姑娘如何如何，多好啊！我又开始给大家推荐老歌了。

我们是不是有一阵子没有听那个河南戏了？什么豫剧呀、越调啊、曲剧呀、倒是前两天听了一个河南的叫曲艺曲种，河南坠子。那今天我们听听豫剧吧，听听朝阳沟。这个朝阳沟特别有名的那个唱段，亲家母啊，你坐下呀。

其中有一位他不是唱豫剧的，应该有两位都不是唱豫剧的，何赛飞老师的声音应该能听得出来吧。啊，金尊又也说敢不敢来一个卷席筒选段，那相当敢了，非常的敢呢。是哎嗨，我的大老爷，就是我们听大老爷你稳坐在茶院啊，还是听那个小苍蝇儿我理了，反正这都是特别有名的选段。另外还有找兄嫂我不顾路途远啊，老师叫什么来着，海莲池，我们能听出来是河南的地方戏。如果听得少的话呢，就是这是河南的戏，但是呢可能分不出来这个曲剧啊豫剧啊，这个就有点为难我们。就是那个据说是那个晴天起来曲时分，那个是曲剧。

哦，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四川的话呢，关键词搜索四川也是可以的。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先看那个海报，你就搜索关键词四川什么的啊。其他的详细的再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打21369211天马旅行社的电话。那我们就那个还是听戏听经典吧，生疏熟悉嘛，不是熟悉的才行的。

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小苍娃呢，可以说是我感觉是戏曲当中，或者是无论在哪个层面吧，都塑造的一个最志趣忠纯的人了，性情良善。你看，他为嫂嫂、为哥哥到处奔走，是吧？然后觉得他父亲，他是他继父，他娘是他亲娘。就这个，他哥哥嫂嫂，他的哥哥是他继兄，对吧？他就为了他们受了这么多罪，总之呢，我要替他讨一个公道，还带着两个孩子，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小苍娃就是一个最性情良善的人。

此时此刻说有个老太太坐车说这放的哪百年的东西，我们这岁数的都不听了。不是哪百年的，这百年之内的吧，还没过百年呢。曲剧吗？传统吗？传统坚守，然后呢如果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创新的话那也是不错的，但是首先你得坚守才能创新啊，是吗？大姨，你这个你可能是没听过这个曲剧，你要不然试试呢？有北京曲剧，还有河南曲剧。河南曲剧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卷席筒》，它的代表人物是小苍娃，脑袋扎个冲天辫啊。如果大姨继续在此时此刻这个出租车上，是吧？在您这辆车上听节目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没准他还得说这哪个地洞里抠出来的。福华说，小娘子你唱一段梆子，你看不是我们想听什么，而是群众有需求。

0: 哦，你说说，多么原汁原味的河北梆子呀！我能听，我也能自己私下里慢慢的自己找一个调瞎唱，但是正经的梆子我唱不了。实话实说，唱不好，嗓音条件不够使。能唱出来一点点这个感觉，太难唱了。其实我本来还想听那个河洛大鼓，以及那个，那等会儿吧。要不大姨说你停车让我下去，我可听不了这玩意儿了。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
1: 呜啊！
2: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

0: 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又美滋儿他的新花房，骑上那个摩托车儿塞去呀去赶场，撞秋楼秋撞。你不让我，你不让我，好家伙，这旋律不一下子让我唱完喽，哼的完了，我憋死了。我会呀，我会呀。去赶场应该就是去赶集了哈。我们这回去四川呢，还有9月26号和9月29号这两波呢有名额，大家伙儿就可以选择一天来去报，一共是8天的时间，来来回回加一块儿，当然还是双飞啊。中间呢还有中间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坐一对动车，但是呢这几天的时间行走的这个路线以及我们要去的景点，不用使劲多做介绍，我觉得。比如说九寨沟还用使劲跟大伙描述吗？那都知道是啥样是吧？还有大熊猫也不用使劲说吧，成都自然是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所以这个具体的它有美景啊，还有好玩啊，不用使劲详细的介绍，大伙直接抢名额就行。记住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还有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什么四川啊、成都啊、旅游啊，都会收到我们的给您回复的推送以及那个海报，详细内容可以看一看，报名价格是多少啊，或者等等等等，详细旅行你就问213-6921就可以了。报名得抓紧时间，因为你报前边吧，我看了一下，根据你的时间，越接近11的时候，各种什么酒店呐、机票价格呀，那不都得上涨吗？西西说，第三首歌那个咪咪的我也真没听过啊。之前我说我们坤总在唱的时候是他不会，然后他说他没听过，现学的是吧？真没听过吗？这不是我们年纪大与小的问题。

哪里？因为不是说竹子开花了，这竹子就不行了嘛，是吧？像小熊猫不是小熊猫，这个熊猫就担心没有饭吃了怎么办呢？那个是，完了，后边怎么唱来着？

0: 一样的空气我们呼吸，你这怎么都没听过呢？哎呀，可见平时小的时候净学习了，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涉猎过。浮华说好听，哪个好听了呀？人家刚才说的，敢不敢来个卷席筒？那么我们不就听卷席筒了吗？还有人叫嚣着什么来个梆子。其实我今天准备了一段河洛大鼓，叫《游河南》，这个演唱者叫王小月，他是游这个河南呢，就告诉你一些河南的地标性的，大家去了要打卡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著名的曲艺表演艺术家、曲艺牡丹奖的获得者王小月为大家表演一段河洛大鼓《游河南》。
2: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他替我报幕了。

两牡丹，山下关龙门石鼓不非凡，白马寺像面鸟，香山芳草又不烂，南阳一曲家不闻，南阳是个汉花圈，回灵县寻根源，十渡滇泪寄轩辕，我这里

边看一看万事路无雷盘珠，听一听河南坠子河罗打鼓，打调曲子三弦书，语句曲句越调高兴，还有那个二家仙。

我们听这段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咱们，比如说咱们锦州的朋友啊，或者我们东北人啊，听着就是如果让他和河北梆子比较的话，你会说这俩一样难听。哎，你要是问我的话，我作为一名河北人，我得说河北梆子好听点，这不是引战也不是拉踩哦。乡音未改吗？虽然头上依然还是乌发，但是乡音这玩意儿从小听的东西改不了。现在我们看一下

路况啊，附属港到铁北港这一块儿车特别多，再有呢就是洛阳路云飞街，四个方向车都多，洛阳路上车流量也很大，广州街桥洞，然后出了桥洞之后北向南，与就是延安路交汇处吧，北向南挺长一段，大伙都需要排队换行。白鹿港也是在南京路上东西双向排队缓行一会儿，大伙儿别急，云飞桥南。

0: 戏曲呀，或者是我们河北的地方戏曲呀，你们听着很不习惯，不然的话，我们来个山东、山西的吧。大家伙说去，上一边拉去。其实仔细听听，有的真行。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听那个山东快书，是吧？山东快书，什么卖元宵、会亲家、刘伶醉，那是山东琴书，偷年糕，山东快书，真听打针，那个打针不可以吗？学文化都完了，什么都听不了了，就剩1分多钟了。聊会天儿吧。卡卡说了一个路况，滨河路东向西方向，在武汉街路口有两车撞一块了，在滨河路上，然后在左侧车道武汉街路口那个位置，如果从滨河路上往武汉街上走的话，走上来之后吧，我们不是在右侧吗？其实那个你上去之后，左侧其实也有来车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他并排往上走，而且那上去之后吧，边上还有卖东西的，可得注意一下。就在那个匝道的位置。前半场今天本来准备了不少呢，我还准备了月调呢，结果看着这个形势吧，我怕大伙儿不爱听，所以我们就等待着洪亮的到来，进入今天的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常清华。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和大家每天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心脏康复中的营养处方。很多心脏病患者出院后不知道该怎么吃，有的不敢吃肉，有的盲目进补。其实啊，吃对了，心脏才会更健康。营养处方是心脏康复五大处方中重要的一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他的发生发展常常和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康复期的饮食需要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原则。具体怎么做呢？我给大家几个简单好记的建议。第一，少吃盐，每天的食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具体就是大约一小啤酒瓶盖的量。要少吃咸菜、腌肉、加工肉类这些高盐的食物。第二，少吃油，减少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的摄入，这些食物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做菜呢，尽量选择橄榄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每天烹饪用油不得超过25克。第三，多吃膳食纤维，多吃绿叶蔬菜、糙米、燕麦、豆类等食物，每天保证5份蔬菜水果，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保护心血管。记住一句话，低盐低脂高纤维，五颜六色吃蔬菜，科学饮食就是给心脏最好的营养。

0: 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常清华。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3，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呢，卡卡给我们说了一个发生在滨河路武汉街那块儿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呢，他说不在匝道上，在滨河路上这个车，但是呢，武汉街要下匝道的话，左转特别碍事，大家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然后现在呢，其他的街路上跟我们上刚才给大伙儿介绍到的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倒是这个利民街和重庆路的位置，西向东、北向南过来的车相对多一些，其他的像北京路、人民街、重庆路，涉及到了汉口街等等等等，车特别多。同时呢，在968医院门前那段因为有施工封闭，所以说也造成了附近的一些小街小路上车多，很不好走。石英街桥洞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再有就是在广州街和延安路北向南的方向小拥堵。同时呢，解放路上解放路和广州街交汇处东向西车队排的也比较长。解放路上还有一段，就是从大楼港到市委港这一段东西双向，尤其西向东堵车。同时呢，云飞街上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我们就说云飞街和洛阳路这一块吧，四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同时呢，与之交汇的南京路东西双向也是排队缓行的。云飞桥桥面上现在是多半桥的车了，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各位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走进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
5: 大家好，我是洪亮。
2: 大家好，我是谭月。
5: 我今天就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2: 你爬山去了终于啊。
5: 我先找了一个矮的山先试爬了一下。
2: 哎呀，你看我这思路还真对了。哪个山？
5: 南山
2: 啊。南山对你来讲
5: 哎呀，我就
2: 如何呢，
5: 我就从正门进去之后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
2: 嗯
5: 啊，转到了大伙儿经常放风筝那段
2: 啊、
5: 嗯、我觉得我运动量已经够了。
2: 你是走的盘山道，然后台阶什么的那些地方走没走呀？
5: 还有台阶，还有盘山道。
2: 不是，你没听出来我的沉默已经震耳欲聋了吗？你到底上了个什么南山？
5: 这是张南山公园啊。
2: 啊，你就在外边那个公园广场上溜达了一圈吗？
5: 对啊。
2: 同学，你这不叫爬山。
5: 我觉得我已经到亮了。
2: 上公园里溜达了溜达。
5: 我看了一圈啊。
2: 你那海拔也就1.5米的地方走了的。
5: 啊，我这咋的又得六七米左右。是吧，我就觉得挺陡了已经。看着那个山色。哎呀、
2: 哦、
5: 那个感觉呀，这真不一样，你知道吗？
2: 山门拍了个照片，边上有一些树叶。
5: 哎，昨天是不是跟踪我了你？
2: 我了解你。
5: 就是一定要在山门打卡。
2: 下把我们就能进山门。
5: 哎，
2: 是吧，
5: 然后呢再慢慢慢慢来。昨天是跟着朋友一块去的啊、
2: 嗯、
5: 然后呢也是这个外地朋友说晚上没事到哪玩一圈。我说这样吧，带你溜达溜达啊，我们锦州的这个城中山。
2: 嗯，对。

0: 也算是咱们锦州的地标特色之一。
1: 嗯，
0: 很多外地朋友到咱锦州来呢，可能对于南山公园不是特别的熟悉。
1: 啊，是的。这回你弄了之后，他们不会都知道了。然后说：“哎呀，这地方，锦城市民都是来的地方，咱晚上没事也过去溜达溜达吧。”
0: 嗯呐，
1: 那不要了命了吗？
0: 他们就觉得这地儿好，免费，而且修得也漂亮，可以看看远方的这个城市的美景啊。那不叫城市的美景，叫什么来着啊？城市的天际线，
1: 啊，对，你
0: 对
1: 这
0: 不
1: 个词
0: 对？
1: 儿真好。
0: 我就觉得当那个晚霞啊映在天边。然后呢，夕阳即将落下的时候，那个城市被一种橘红色的这种光影所包裹着。然后你站在高处远望城市，你由衷的会感慨：
1: 什么感慨？
0: 不要钱真好。
1: 我刚想夸你有文采，结果就发现你没有钱。但是呢，说明了一个情况，咱们锦州确实，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很美好的环境里头，都是眼前没有美景。别的地方人来了之后，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小城市，生活环境也不错，
0: 哎，
1: 吃的也都挺好。
0: 对，
1: 那天我还刷着了一个视频，是黑龙江的一个游客，一位女士，他们家几口人呢，到咱们锦州来玩儿，就听说咱们锦州好吃的比较多，当然烧烤肯定是要打卡的啊。他说了一家烧烤店，不是外地朋友来。就直奔的那几家是咱们锦州人经常去的店，
0: 就是他人家来之前已经做好功课了。
1: 他那个功课做得太到位了，你知道？他说我去那个夜市呢，我没有去凌河夜市，我上的万年里，然后呢，我买东西我上的马家市场。后来底下评论一堆说：“求你了，你别说了，给我们本地人买菜留点地方。
0: 我知道他的内线是哪儿人，一定是城北那边的。
1: 我怕他们真的万年里夜市一定要给我留着呀，真的。
0: 不可能。
1: 我经常上那儿吃大油边去，我去。
0: 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当咱们的古塔凌河夜市人员满的时候，就是万年里小香港夜市，一定会名声
1: 给
0: 在
1: 我
0: 外。
1: 们留着吧，那地方我昨天又上那儿吃了一碗牛杂面去，牛杂面吃完之后卖外边，我又买了个大油边。
0: 就是你想，那既然锦州这么好，那外地朋友越来越多，然后呢，对于这个锦州很多很多的事儿啊，他慢慢他也门清了。
1: 哎，给我们留着点，我们自己去的那个马家可以去。马家那个，说实话，就做那个玉米饼、大米饼那个，那大米饼经常早早就给我买完喽。
0: 你放心，天不遂人愿，你越想这事儿，其实大伙儿想的比你还多呢，真的。
1: 包括卖熟食那家。
0: 啊，你琢磨吧，就这几个夜市，反正万年里夜市、古塔凌河夜市、太和夜市，反正现在夜市经济越来越火。
1: 早市也都让他们汤了。
0: 人家来之前都门清，我跟大伙儿讲，就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说你联系六个人，你能认识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1: 是的，
0: 都能有联系。
1: 嗯，
0: 你比如说，人家来锦州之前，一定会通过几个朋友，找一锦州当地的，然后问一下，说我这马上到锦州玩，我应该去哪几个地儿？你给推荐一下。作为锦州当地人，我跟你讲，就那几个咱们认为宝藏的地儿，还藏着掖着。哎呀，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你早就已经名声在外泄露了。
1: 那你如何能通过六个人，我能联系到小田儿呢？你说。
0: 也可以，也可以。
1: 首先，第一个我已经有目标了，比如说笑颜，
0: 对，
1: 对吧？他是山东人，这一下子就缩小范围了。
0: 对，
1: 然后我就问笑颜，你有没有济宁的同学？
0: 必须有。
1: 然后说，哎，我有济宁同学，那么他认不认识兖州人？
0: 你就这想，就作为打听锦州当地人，第二个人已经锁定到咱们锦州。凌河这边来，然后就作为那个人那么出名，你想想，再问四个人，
1: 那指定是能联系上
0: 肯
1: 了。
0: 定啊。
1: 哎呀，算了，还是给人家留点那什么吧。
0: 所以说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就是越来越好啊，而且锦州我觉得越来越小。我记得我小时候，锦州城老大了。
1: 你所谓这个哦，是因为你长大了。
0: 就是我真不骗大伙儿啊，我认为就是锦州最远的距离，你知道是哪儿吗？大围子那块儿。上南山就等于出门了，那都得带吃的。
1: 你知道阿达同志怎么说吗？
0: 嗯，
1: 他说那个小的时候去马家都得带水，拿水壶装水去，
0: 必须的。
1: 远足那是。
0: 对，就是南山是什么时候去呢？就是。
1: 可是照这个说法，不是咱们锦州变大了吗？
0: 是你觉得锦州就其实锦州是大了，但是在你眼里锦州是小了。
1: 嗯，
0: 因为交通工具决定了 好多的地方变近了
1: 啊，对，因为咫尺就是天。

0: 呀，就是咫尺，我们抬脚就能到。
1: 当年我们去南山植树的时候，
2: 好家伙，那得走去，
0: 嗯，
2: 还得挖坑，
0: 嗯，
1: 往放树苗，
0: 嗯，
1: 上农民伯伯家打水去，
0: 嗯，
1: 啊，那这挺不容易的。但是现在你想去趟南山，这很容易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去大围的，我觉得大围
0: 就像你去个假的南山公园，你
2: 真南山公园啊？
0: 那浮华说你走个假南山公园，因为啥也没爬，
1: 门
0: 到此一游，
1: 门口打卡了。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还留合影了呢，
0: 看大伙儿消息啊，
1: 很高兴。
0: 当然了，就是朋友相聚总是这样的。
1: 嗯，
0: 龙马精神说那个今天下午4:20左右在灵川路那个河畔小区门口
1: 啊、
0: 哦、有个人拿玩偶往行驶的车辆那挡风玻璃上扔，然后不让你走，有关部门管一下。这个不是有关部门管理一下，而是咱们车主就打110就完了呗。
1: 这个确实是已经有问题了哈，
0: 就报警就行了，
1: 直接报警啊。
0: 嗯
1: 嗯,
0: 嗯，然后
1: 很危险。
0: 心仪的爸爸说，滨河路每天必经，东向西的车尽可能走右侧车道，因为有左边下来的车需要避让。是啊，你说的武汉街那块是吧？
1: 嗯
0: 嗯，
1: 就是很正常。我当年不就是在滨河路偶遇了吗？
0: 他偶遇
1: 了一辆你刚才说的这个车辆，
0: 哦，
1: 我俩相助了，
0: 哦，
1: 嗯，
0: 然后你俩就
1: 亲密接触了一下，
0: 哦哦哦，然后你就一直在等啊等啊等啊，结果我在这儿也是等啊等啊等啊等，
1: 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一定要相互之间看一眼，知道吗？啊，相互注意一点。
0: 腾远说：“马家谁家？我明天上班替你尝尝。”
2: 那你老多了。
0: 我刚才说那两。我说实话，我常年在铁北行走的时候，我尝他们马家，说实话哪家什么味道我全知道，
1: 门清
0: 门清。我但我不能告诉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17:15，我们没走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听我们节目啊。
0: 是的，
1: 咱们今天接下来给大伙儿说一样东西吧。
0: 因为我这有点那个脑子不在我的脑子里头，是因为我看见有一位朋友问的，就是968医院那儿，他说施工到什么时候，我想给他看看咱们曾经推送内容，然后您自己翻一翻我们前边推送吧。
1: 对，自己找一下，锦州好多地儿现在正在修路、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
0: 各种日期，
1: 嗯，然后你可以找一找
0: 看看有没有啊。
1: 对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现在好像哎没有几天孩子们开学了啊，然后门这个学校门前的进行，大家一定要
0: 到30号
1: 尽快的熟悉一下。
0: 8月30号就暑假就结束了啊！
1: 今天26了吗？
0: 啊，正好那天是周日。
1: 对，
0: 嗯，那从31号大家就不能走了。
1: 下周一开始。
0: 好，这个关键部分说完了，接下来说更关键的。
1: 这个关于咱们锦州拍的这一部电视剧《小城良方》
0: 啊。
1: 刚才我跟那个谭云，我俩还说呢，
0: 嗯，
1: 啥时候演呢？
0: 都盼着呢，哈，
1: 对吧？
0: 嗯，
1: 说好的，你说就演了，怎么没演呗？
0: 一是想看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1: 对；
0: 二是呢，就想看看咱们那个背景当中的咱们锦州城。
1: 其实我主要想看看咱们锦州城，
0: 就看看到底这是哪儿，这是哪儿。
1: 然后谭云，我俩就说，你说，哎，不能啊，说这个如果是这样演的话，肯定热度挺高的。
0: 对呀，那可是站站
1: 啊。那前两天的话，你说站站给杨树林站台的时候，那你说，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0: 是的
1: 啊，那都挤都挤不进去。还就是他自打给杨树林那个代言之后，我就发现
0: 我们对杨树林也格外敏感，
1: 就好像这个品牌的档次就怎么样就上来了呢。
0: 不用咱们说给人升档次，实际上人家档次挺高的。说这个就是圣罗兰
1: 啊，就是说为什么叫杨树林呢、
0: 这个、
1: 因为他叫
0: YSL、嗯、
1: 哎，我们给他简写叫杨树林，他是其实叫圣罗兰啊。
0: 圣罗兰今天咱商城上架的是圣罗兰的黑管唇釉。
1: 哎，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唇釉和口红有区别吗？
0: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更水润更亮堂一点的口红。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是不是大白和无光漆的区别？
0: 嗯，你还真别说，你这会形容啊。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它就是更滋润一点的那种，
1: 就是有一层 照面的感觉，亮，
0: 反光，
1: 水润，
0: 纯釉，
1: 那不就
0: 釉？你想想釉，
1: 那不就五光漆吗？
0: 就像你这个
1: 涂了
0: 一
1: 下
0: 一个粗瓷大碗，
1: 是吧？
0: 你上面釉，
1: 就口红是陶器，它就瓷器的意思。
0: 口红也分好多种，
1: 是吧？
0: 没法跟你细说。
1: 反正这个就显得更精致一点，就是水润光亮那种感觉呗。
0: 他们分不出来谁精致，看我们女生需要你喜欢哪种。
1: 但是我就觉得，你看这口红和唇釉，就明显感觉这是俩东西。
0: 嗯，其实它都是为了我们提气色的。
1: 但这个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搜索的关键词啊，
0: 是
1: 虽然卖的是唇釉，但关键词是口红。
0: 其实它就是口红，
1: 我感觉是一个东西。
0: 嗯，其实就是口红。
1: 嗯嗯，
0: 它这个镜面唇釉，官网一支呢30毫升是300块钱，今天咱们只要169，因为这个其实其中的利润并不是非常多了已经。不过呢，你要囤两支的话，只要您269，那就说明一支才130多。你一支130多，你别说圣罗兰，其他的有一些普通的品牌，你有的也买不下来。
1: 而且口红就是。它是在所有的化妆品当中一定是最提气的一款。
0: 我们很多女生这个开始化妆的时候得到的第一个化妆品可能真的就是口红。
1: 哎，就是我旁边的这位就是一个死亡芭比粉的，
0: 我男朋友给我买的第一管口红，那是
1: 死亡芭比粉，现在还留着呢，沉浸在他们家的那个橱格里。
0: 我就想刺激他，也刺激刺激我。
1: 永远昭示自己。你看看，你眼光，你当时咋整的？
0: 说实话，我还正经抹过两回呢，发现显着我都黑死了，因为本身就没那么白。哎呦，
1: 死亡吧！
0: 可恶。
1: 那个就是口红，它一定是最提气色的。
0: 嗯、
1: 就你就比如说二胖呢，有的时候吧，出门他也不怎么化妆，但是有时候就是把这个收拾完之后，口红一涂上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人灵魂唰。
0: 是的。
1: 而且男生判断女生化没化妆的唯一的一个标准是啥？
0: 她抹没抹红水裙儿？
1: 对，我判断女孩化没化妆的唯一标准就是素颜。为啥呢？
0: 没抹红水裙，
1: 没点红水裙儿。她只要抹上红嘴唇，你甭管啥色儿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化妆
0: 了，化妆了。
1: 嗯，
0: 其实圣罗兰呢，不用多做介绍，好多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可能就是他家的。我们从18岁啊，到38岁啊，48岁以后可能还会接着用，没有踩过雷，包装也很精致，黑金方管拿在手里自带高级感。然后呢，这支唇釉还真不是其他的平替能比的。
1: 对，
0: 30秒一抹就是一个水光镜面，一整天不把干，而且喝水还不沾杯，也就是它、
1: 这个、很关键呢。
0: 对。
1: 就是你看很多女孩基本上抹完口红之后就是滴水不沾
0: 啊，我现在抹的，我现在今天抹的这款口红呢、
1: 嗯、
0: 就不是这个圣罗兰啊、哦、是我其他的一个品牌，然后已经都快让我舔没了。
1: 草莓味的。
0: 你们舔没了。
1: 对吧，就是就很少，就是说吃东西啊，然后还得什么，就是喝水都觉得哎呀这样的话口红就掉了、
0: 嗯、要补一补的
1: 啊，吃东西之后呢也不行，但是有的口红好口红真是这样，你不用补。
0: 是的
1: 啊，他就是那个、嗯、叫怎么说来的呢，就油盐不进，
0: 油盐不进。
1: 嗯，
0: 今天这四个色号呢也都是经典的爆款色号，有樱桃红，这个就适合天宇用，这个烂番茄色儿就像那个比如说米兰，
1: 就是黄皮肤显白，
0: 这个烂番茄特别适合米兰。
1: 哎，
0: 然后
1: 上镜特别好。
0: 嗯，野玫瑰，野玫瑰那就得是林涵，
1: 圆儿姐也可以驾驭。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带着野性，
0: 我就选那个冰乌龙吧。
1: 嗯，
0: 没用过这个。
1: 就是素颜通勤日常上班
0: 啊，对，他可能就是
1: 主持节目够用，
0: 我感觉他可能就不是那么一眼打进去就是很有特色那种。但是确实很适用的一款，
1: 就是它适合在基本上所有的场合，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甭管是什么上班啊，或者说是逛早市夜市
0: 啊，你什么时候抹它都是不出奇的，
1: 都可以，都可以啊、
0: 嗯。关键词就是口红，大家搜索一下子吧。然后它这个黑金管呢，就是黑管，然后那个标志，它的 logo YSL 这三个字母是金色的、
1: 嗯，
0: 显得那么的高级，
1: 很漂亮。
0: 然后用黑红配色，真好。然后大家呢就搜索口红就可以了。你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不光能一对一的帮您推荐色号，还能再减5块钱。
1: 是，说说价格啊，说说价格，这个圣罗兰的这个口红平时一直卖挺贵的啊，
0: 300块钱吧。
1: 然后咱们给大伙儿卖的就是30毫升正装的，是多少钱？
0: 169。
1: 169，两只到手价。
0: 你要囤两只的话，按照原来那一只装的卖，你就得比如说按170算，你就340，就338嘛，不就是？
1: 咱们从来不算在这儿，我们一般都是，如果说一只卖190，我们卖两只就是加100块钱就完事儿了。
0: 他这个还真是又加了100块钱，第二只你就花100买的。
1: 就是两只到手269，加官方客服微信的话，可以再减5元，就是264块钱。
0: 嗯，
1: 买两只圣罗兰的口红，
0: 这一只真是就是130多。如果是老客户呢，他有的时候还有积分兑换的，
1: 对呀、
0: 啊，可能会更便宜一点。
1: 你知道圣罗兰现在挺火的，我跟大伙儿讲
0: 不是，他人家就一直火，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而已。
1: 最近更火了，
0: 少见多怪的样子。
1: 最近更火，因为最近我知道资料点事儿，
0: 因为你知道了哈。
1: 嗯，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限量100组。
1: 妈呀，
0: 大家
1: 下单，
0: 大家放心的过来薅羊毛吧。我口红其他的那种普通的口红比较多，但是这种唇釉确实比较少。
1: 好像真就是亮堂的那个口红叫唇釉，好像就是那种不亮的叫口红。
0: 我感觉它更偏向于那种液体化。
1: 你说这是不是菠萝跟凤梨的区别？
0: 不是。我感觉偏向液体化的那种，
1: 是吧？
0: 嗯
1: 啊，大家还挺喜欢这口红，搜的也不少啊。
0: 嗯，来搜索吧。
1: 嗯，
0: 然后其他的，
1: 谁牧羊说你啥？我跟你讲，你比喻你，口红就是防水涂料，那个唇釉就是仿瓷大白，明白吗？你说的也挺对，
0: 不太。
1: 仿瓷大白都挺像，唇釉嘛亮，
0: 但是我感觉从质感上，这个更偏液体一些，那个
1: 更亮一点，更亮一点、啊，
0: 更亮一些。
1: 哎，
4: 黑我
0: 啊，
1: 它是不是抹的方式也不一样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口红是那种就是
0: 直接拿着口红往嘴上涂，
1: 膏状的那种。
0: 嗯，对呀、啊，
1: 然后
0: 它这个你得拿一个那个，
1: 就是就像个小棉签那样的蘸棒，
0: 嗯、
1: 往。
0: 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说，你这起名起的挺好，
1: 是那样，
0: 嗯，
1: 像个棉签一样，蘸棒往里头、
0: 嗯、拿出来，
1: 和了和了，跟涂502不是跟涂那啥，
0: 对，
1: 使用方式也不一样啊，一个是抹，一个是涂，
0: 解释的很到位。
4: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5: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4: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5: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韭菜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5: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5: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你说你要到四川，你经常得吃点什么麻辣烫？
1: 啊，那肯定的呀，火锅。
0: 火锅。
1: 嗯。
0: 你说你不得整一只好口红啊？
1: 得。
0: 那就是吃完火锅之后都不用
1: 补妆，补妆，补妆，
0: 不用补妆，不
1: 掉，
0: 不掉，对不对？
1: 这颜色不掉。
0: 吃麻辣烫不掉，
1: 嗯
0: 啊，吃啥串不掉，买着口红再去啊。
1: 关键词就是口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主要是价格很香，大家羊毛值得一薅啊，
0: 嗯，
1: 一把把薅。然后其他的好多
0: 也没多少，别一把把薅。
1: 一共一百组。
0: 对。
1: 哎，比如说小羊人啊，之前还有一位朋友，问，就是什么时候就施工期几号到几号呀？
0: 啊，关注一下我们的推送，大家。
1: 然后有朋友看了推送了，比如小羊人他就看了，但是可能这个实际的工期跟预计的工期不一样。
0: 对。
1: 大家就忍耐忍耐吧。
0: 是，有的时候赶上什么

0: 下雨呀、啊。
1: 就包括幸福街那个，大伙儿且等啊，一直等啊。
0: 那个到几号？
1: 你看，他说广州街至幸福街路段开始施工了吗？
0: 说显示的是8月27到9月27号哈。
1: 延安路上哈，
0: 嗯。
1: 其中几天呀？
0: 1个月呗。
1: 半封闭还是全封闭呀？哎呦，发现了，这段时间好多修路都是全封闭了。
0: 嗯，主要路段算是半封闭，就是但凡有一个代长路段，就旁边有另外一条街让你走，你就可以，这条路就是全封闭路段。
1: 因为我们待会儿帮您看看，因为没仔细看那个，大家也可以就看我们之前推送，看看里边怎么说的。他要没说，我们也就不太了解了。
0: 嗯嗯。
1: 然后，兔兔说，昨天逛街才发现，现在还有一种东西叫纯泥，那我也不知道。
0: 那玩意儿干啥用的呀？一个土一个磨，这是拿啥呀？这拿腻的往上嘴上堆啊，塑形的吗？
1: 估计也得拿你说的那个蘸板。或者拿一个毛，那个口红唇刷，拿个唇刷，
0: 拿个硬板在上边能塑形，你知道吗？
1: 那一定是个唇刷，我那个什
0: 那
1: 么，
0: 感觉它更黏腻一点，泥吗？是吧？咱不知道这玩意儿能，现在这科技太发达。啊，就不知道这化妆品还能这么进步，哎呀，真不知道干嘛用的啊！
1: 哎呀，我这一边，我上节目真的来不及给大伙找，你
0: 这个
1: 们。
0: 你们先找着，然后我俩有功夫给大伙儿也
1: 就
0: 再
1: 之
0: 好好
1: 前他
0: 说
1: 推
0: 说。
1: 送记录，我这是找着吧，我就看不了消息了。小洋人说我看推送的，我没看
0: 我
1: 懂。
0: 没明白咋回事，一会儿给你看看啊，
1: 待会儿我们也看看
0: 别着
1: 啊，
0: 急啊。
1: 然后大家伙可以想去四川跟我们旅游就发四川或者成都，想买那个唇釉呢就发送关键词口红，
0: 嗯，
1: 想了解一些封闭施工的情况呢就直接。看推送，往上翻，一直往上
2: 北
1: 翻。
2: 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友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网2025B0612025号。
4: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080416，400008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7:31，我们这个时候了解路况。那小杨儿刚才那个推送的，我们两个也回去看了一下
0: 对，我
1: 啊。
0: 们看看怎么回事儿。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到时候有施工的话，关键是停在路两边的车，到时候能出去吗？那如果是这种全封闭施工，你这个车停在那儿，他在施工之前就应该让大家驶离。
0: 他会清场的。
1: 驶离，然后你就不能再过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那个推送底下有一句话，证明他应该就是不能走了。
0: 交警提示：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
1: 对，就是走不了了。
0: 远点停着吧，
1: 嗯，
0: 对吧？你这要是说这边你感觉，哎呀，这有个胡同或者那块有个变道，我停过来，他明天给你挖开呢。
1: 就是它封闭的这个路段，从这段到那段中间，就是肯定是所有的车辆都不行了，只有施工车辆可以过了。其他的，我们再看看这个时候的哪里堵车吧。广州街延安路，正说到这儿呢。广州街延安路四个方向车都特别多，而且呢，这个时候的解放路、子明街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些拥堵的。还有南京路上，南京路黑马岗东向西，再有就是从南桥岗，然后一直到白楼岗这一段西向东车都多。云飞街还是云飞街洛阳路，这个附近车流量比较大，洛阳路西向东。有点小拥堵，东向西还好。解放路沿线从大楼岗到市委岗，东西双向车多，而且呢，今天的 大楼港在中央大街上南北双向也有点拥堵，还有市营街桥洞北向南、云飞街桥洞北向南、广州街桥洞北向南更别提车特别堵，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已经是满桥车了，这个时候的大

0: 为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稍多一些。哎呀，今天有点稍稍有所不同啊，福州街啊，之前因为滨河路上有交通事故，难道这个交通事故还存在吗？这个时候的滨河路上福州街上北向南，南向北车多，而且呢，滨河路上武汉街车特别多，同时呢，与之交汇的临川路上车流量也很大。再有就是临西大街科技路南向北车多，路况就是这样。
1: 来，咱们刷起来。
0: 有路口了哈，
1: 有了。
0: 刷着。
2: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其实在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哎呀，今天选这条路好啊！
0: 哎，咱们之前说过是吧？
1: 刚念叨完，
0: 我们到成都的街头一起去走一走。
1: 估计可能就是为了这事选的。成都街啊，
0: 嗯，
1: 成都街和市府路
0: 不错。
1: 北向南方向，就是在成都街上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成都街市府路交叉口啊，北向南方向，来吧，大家刷起来。
0: 我刚老是想说闪起来，打开您的雨刷，同学们，
1: 刷起来啊！
0: 你们刷着，我们这边把那个路况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1: 我先叫叫天气，
0: 对对对，天气，
1: 对吧？
0: 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临海20度，易县1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明天夜间呢，后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
0: 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我们的雨刷时刻的路口是成都街和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开刷。

0: 开始我有点疑问，对于这个歌的歌词啊。
1: 嗯，麻辣烫吗？
0: 不是，他开始是火锅黑油亮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倒还有翻江，大家围坐在火锅旁，香喷喷的吃一回麻辣烫，围着火锅旁咋吃一回麻辣烫呢？
1: 俩菜吗？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啊，我老听这个歌，刚才仔细听了一下这歌词儿。
1: 你吃烧烤店还吃麻辣烫呢？
0: 不是，难道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吃法？
1: 肯定有，你现在不流行吗？上烧烤店点麻辣烫，
0: 大家围坐在火锅旁，香喷喷的吃一回麻辣烫呀，
1: 对吧？就前边点的什么羊肉串、大油边，大伙儿围坐在炭火旁，
0: 我吃了碗牛杂面，
1: 麻辣烫。很正常，很正常啊！我觉得这个美食真是哈，可能真是四川人觉得麻辣烫是不是就火锅的减配版？
0: 其实应该算是。
1: 就是觉得你看，火锅你得自己涮，那个可能需要人多，然后
0: 到咱们这边还有了麻辣拌，
1: 然后呢，这个需要这个器械呀，各方面都得要求很高，但是可能。麻辣烫不用，
0: 而且麻辣烫快呀。
1: 对呀，就涮涮就完事儿了吧。
0: 我们要是着急的话，你把麻辣烫还有滋有味解决了。
1: 就减配版呗。
0: 还是挺长肉的。尤其现在这个麻辣烫又放糖又放麻酱，你知道放那么多的糖。
1: 就我就觉得吧，人就不能既要又要，你知道吗？
0: 嗯。
1: 这边哎呀吃完之后，哎呀你看放糖。哎，你这大姨麻辣的，你吃完之后胖，然后你给他什么开水煮俩菜叶子，那玩意儿没法吃是？
0: 有什么营养？
1: 能减肥呀！
0: 我吃了之后我更虚了。
1: 什么？还告诉我，开水煮白菜，搁点盐就行，啥也不用搁。我吃吐了都能。
0: 是真的，真的。哎呀，但凡不好吃的东西都减肥，但凡好吃的东西全都长肉。
1: 当然了。
0: 哎呀，太可怕了。
1: 就是能有没有那种就是既减肥又那个好吃的东西？
0: 西兰花。我看像什么浮华呀，什么兔兔呀，西兰花常客。
1: 帝王蟹。
0: 那个
1: 北极虾。
0: 你别那样，一下子脱离群众太远了，我吃不起。
1: 三文鱼，海鲜类的。
0: 三文鱼够呛吧？三文鱼那玩意儿全是脂肪的。
1: 那这基本上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蛋白质比较多一点。你那个，那吃点憨子啥的吧。这是海鲜减肥，海鲜是能减肥，但是
0: 那我也得吃得起啊！我天天吃西兰花行，我天天吃帝王蟹，我能行吗？一个月吃一回我也受不起啊！
1: 就那个我。问了海带也行，
0: 不吃更减。
1: 海带其实也能减肥。
0: 那我喜欢吃海白菜，
1: 是吧？
0: 嗯，
1: 就是那种宽的，嘎嘚嘎嘚那个。
0: 就是那个更是柔软一些的那个。
1: 那个地方啊，啊，就是基本都是同根生，海底植物。
0: 嗯，海白菜还拌一拌还是很好吃的。
1: 嗯，
0: 更薄一点比海带。
1: 说的不严谨啊，这个不是植物，你说海带不是植物，
0: 它是什么呀？
1: 它是介于动植物之间的一种生物。
0: 不会是像相声里说的柔软的妖精？
1: 对，就那玩意儿，你知道吗？没法给它定性啊！你说它是啥？说是植物吗？啊，不是啊，动物吗？也不是。
0: 嗯
1: 啊，你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你没法界定的，还没完事儿呢。
0: 我们今天这个雨刷时刻刷过的路口是成都街和市府路的北向南方向。
1: 对。
0: 各位经过这里的车车辆辆呢，大家打开雨刷就能参与我们这个环节了啊。然后维诺说。四川的麻辣烫是一串串像火锅一样烫的，咱没吃过。
1: 不，那不就咱，
0: 所以还得走万里路。
1: 不是，是不是就是咱锦州那个叫涮小串那玩意儿啊？
0: 合着麻辣烫，咱们东北麻辣烫是？
1: 不，我跟你解释解释。哎，你那个威诺，是不是前面有个锅？然后呢，你老板搁那个后边搁那边一边剔牙一边拿板一边眼睛瞅着你，怕你尝签呢？
0: 你那玩意儿不是关东煮吗？你
1: 来一碗，老板来，先来一百串，哗一大把。然后呢，上面那个东西，我跟大伙儿讲，就你拿出一串之后不仔细看，你都觉得上面没东西。
0: 哦，四川的麻辣烫是一串串像火锅一样烫的。
1: 然后在锅里头涮，涮完之后蘸着什么调料那吃，是这玩意儿不？最后
0: 不知道，
1: 最后按签子算钱。
0: 怪不得还真是得走万里路。这回去四川的话，哎呀。

0: 这回去四川9月26号是冬梅带队呀。
1: 啊？
0: 真的？
1: 是吗？
0: 嗯，
1: 挺好。
0: 冬梅可真是大家伙儿，你看
1: 很
0: 这
1: 少
0: 个，
1: 看冬梅带队。
0: 很少看见冬梅。哎呀，冬梅，冬梅，哎呦。
1: 是不是因为四川姑娘太漂亮了，派别人去镇不住？
0: 所以得派他。哎
1: 哦，
0: 呦，我的妈呀！这是我
1: 就
0: 们，
1: 是让大家在车上先产生一种对美的免疫力。
0: 这是我们的定海神女啊！
1: 对，然后到四川之后呢，就是对，就怕回不来人儿。你说万一说谁搁那块儿留下来不好，四川姑娘长太好看了，我怎么是定居了？我就，
0: 冬梅，
1: 嗯，
0: 冬梅带队，
1: 好啊。
0: 大家可以报名啊！你说冬梅哪天哪个队呀？我报冬梅那个队，可以的。问天马旅行社21369211，
1: 嗯，
0: 然后其他啊，结束了。
1: 完事儿了啊，等着我们给大伙儿这个说明单。
0: 哎呀，真的，我真的是，
1: 就每个地方吃法都不一样，嗯，
0: 闹了半天麻辣烫，到咱们现在吃的麻辣烫是改良的，咱们东北人改良的。
1: 你那就是涮小串儿，
0: 咱东还是咱们东北
1: 是
0: 人
1: 不这玩意儿？
0: 好吃。最爷说用腻子刮板儿，你
1: 对，
0: 那个泥呀，纯泥呀，
1: 纯泥腻子刮板。
0: 浮华说东北带队，我上午就知道了，上午知道了也不耽误我下午说呀。
1: 下午不还有一本不知道的吗？
0: 他不耽误我惊讶呀。
1: 然后说裙带菜，
0: 裙带菜好像不是海白菜吧？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喜欢吃那个，就像你说这个海白菜，就口感特别好，
0: 对，
1: 吃嘎吱嘎吱
0: 就多搁点蒜。
1: 的，然后还喜欢吃那什么呢？就是类似于鹿角菜那种，就是叫什么？咱锦州当地人
0: 像
1: 叫
0: 是龙须菜
1: 龙
0: 似
1: 须
0: 的，
1: 菜啊，然后吃的那个口感也特别好，我都买过干的。
0: 然
1: 然
0: 后
1: 后
0: 自己泡。
1: 自己泡，
0: 你
1: 但
0: 买那
1: 是，
0: 干的是不是拿盐子给捂？
1: 哎，就是你就感觉那个东西怎么说呢？买完干了之后，跟那个咱吃那个状态不太一样，啊，泡发。后来我就不怎么弄了，很麻烦，
0: 就上早市上买
1: 买一点
0: 吧。
1: 就完事儿了，
0: 免说那不就是涮串吗？那玩意儿，
1: 是吧？我就觉得不就涮小串吗？
0: 然后他还给我推荐了一首歌，哎呀，你这四个字放在一块儿，我得仔细斟酌一下。这老火了，还民族版的，
1: 木脑颂歌，
0: 我没听过。
1: 我都放好几回了，
0: 啊，是吗？
1: 是，
0: 好听吗？
1: 这很欢快，
0: 啊，好
1: 很
0: 吧。
1: happy，确实很有地域民族风
0: 哦。
1: 啊！你就听完这歌之后，你就想穿着短裙拿着火把，
0: 哒哒滴哒哒哒哒。
1: 有点那赶脚。
0: 网虫说：“歌里的麻辣烫会不会是一种感觉呀？他不是说正经吃麻辣烫，现在看来不是，是人家那个谁说的对，
1: 他好像真的就是因为在火锅里头拿那玩意儿。
0: 跟咱吃法不
1: 不
0: 一
1: 一样，
0: 样。
1: 不一样啊！咱这边可能拿筷子，或者人家可能拿有你专门一种吃的就是涮。
0: 咱这东西放一个锅里头都弄完之后烫上来，完了放调料放东西。”
1: 你这不关东煮吗？
0: 不是麻辣烫嘛，给我来碗麻辣烫，中辣的。
1: 不要麻，不要辣，不要烫。
0: 出去。
1: 老板，给你拿碗。
0: 我也不要碗。老板说，
1: 出去。
0: 我也不要你钱，你给我出去。哎呦，真是一说这个麻辣烫，我这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刺激人的味蕾呢？
1: 饿了，啊，就是麻辣，
0: 不是饿了，
1: 它有种
0: 馋。
1: 特殊的那种香味儿，
0: 很馋，
1: 它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个味道综合成这么优秀啊！
0: 我就特别得意干辣椒那个香。
1: 我喜欢麻的那种感觉，
0: 你尤其你扎那个辣椒的时候，一定要把辣椒籽儿放里头，最香的就是那辣椒籽儿。
1: 嗯。
0: 怎么弄？
1: 哎，就是当年啊，当年我这个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为情所困。
0: 还有这时候
1: 哈，
0: 啊？
1: 那必须的，你知道吗？因为暗恋的女孩太多，不知道挑哪个。
0: 你拉倒吧
1: 啊，吃饭就费劲，你知道吗？我妈妈就是为了考虑我的胃口，中午的时候呢，就是拿那个辣椒，把那辣椒就是放到那个碗里边，然后搁上其他的。那什么葱姜还有别的东西，拿油泼，就是油泼辣的，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火候挺难掌握
0: 是
1: 的，
0: 的，
1: 因为你那个油温它是你到最后是掌控不了，
0: 嗯，
1: 时间长了之后辣椒就糊，
0: 嗯，
1: 整体上那个口感呢就有点苦，
0: 对，
1: 然后你一定要控制好油温，然后再泼这个辣椒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就着这个辣椒，哎呦我的天哪！
0: 你为什么要在晚高峰的时候说这个事情呢？我为什么要放一首麻辣烫呢？我
1: 就
0: 真
1: 吃完那辣椒之后，你就爱谁谁，单身也无所谓，你知道吗？还女孩儿，你拉倒吧，你那都，都排后边。
0: 你也真是二胖拯救了这个世界呀，要不然。

0: 然的话，能有你的今天，哼，应该是你拯救了世界。之前
1: 是我们相互的救赎，是不是？
0: 一定要幸福啊！
1: 一定会的。来，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个传过来名单没有？哎，还没有哈。等会儿啊，大家稍等一下。
0: 我这找啊。好，大家不要着急啊。
1: 对，
0: 我们会及时告诉你们。现在街上的车呢，比上一时段我给大伙介绍路况的时候感觉少一点了。
1: 而且刚才咱们介绍那几条滨河路那个几条街路。
0: 你很关心是吧？
1: 我很关心，因为咱们省的就是刚才就是这条路，
0: 缓解不少了，
1: 而比刚才
0: 缓解多了。福州街没有了吧？武汉街
1: 稍微有点堵，
0: 相对好多了也。大道上竟然车多。
1: 再过一会儿，再过几天之后，这个整体上这段路就开始见堵了，孩子们又开学了。
0: 兔兔说：“今天晚上吃完饭，高低再整一碗麻辣烫。”
1: 那为啥？甜份啊，
0: 餐后甜点
1: 啊，有道理
0: 是吧？
1: 我一般都拿烤串甜，真的就拿烤串，吃完饭之后歇歇神儿。运动去，走啊。
0: 我一般都拿大油边儿，
1: 走哥几个运动运动，走啊，这到点儿了嘛。哎呀，早点走啊，大点干，早点散。
0: 牧羊咋的了？有什么话？他说：“是不是谨慎点好？”我说：“这句话别播。”能说的一定都会告诉大家的。
1: 没问题啊，我们会有斟酌的。
0: 然后飞星说：“云飞桥南向北，刚上桥有一只小猫。”
1: 哦呦！
0: 然后希望哪个部门能收一下，我就怕待会儿就不好了。
1: 大家在路上见着猫和狗的时候，一定要区别对待。狗是会躲车的，猫不会，猫会主动的往你车轮底下跑。
0: 我们以为就是来了障碍物了，它都能跑。
1: 不会，猫是属于那种脑仁特别小的一种动物，它所有的动作都基于本能，就是在危险来临的时候，猫的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找阴影。
0: 啊，
1: 它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找阴影，就是找黑暗阴影的这个地方，它就往那儿钻。
0: 那钻车底下呗。
1: 当车向他驶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往你车底下钻。狗不是，狗看完之后，我的妈，这辆大车跑过马路。所以说见着猫一定要缓行啊，然后你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他那种就是猫那种动物，就是一瞬间的反应，不受控，就不受大脑控制，完全是基于本能。你拿喇叭摁他一下呢，他就能回魂了，啊，他就知道啊，走吧，
0: 快跑，
1: 快跑，快跑啊！
0: 好，我们的这个雨刷时刻结果已经出来了，来为大家公布一下。首先，第一辆车号，您的车号是辽 GF33777，新能源车不少，我发现哈。
1: 就是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
0: 嗯，
1: 你现在你开新能源的什么感觉？就特别鄙视我们这种就是少油的。
0: 有吗？
1: 当然，尤其是油涨价之后，那瞅我们眼神都不一样。
0: 辽 GF33777，恭喜您获得了烧虎营子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日餐桌不单调，烧虎营子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在锦兴路府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哎呦，这个号我怎么就感觉到？很奇怪呢，第二位，
0: 因为他是
1: 辽 GA，
0: 辽 A，
1: 就是辽 A 啊，辽 A 沈阳的车呗。1M1S4
0: 啊，
1: 是不是没怎么见过这种号？
0: 哎，它就是两个字母，
1: 是吧？这组合，
0: 而且还两个字母还没在一块儿。
1: 1M1S4啊，沈阳的车友车友啊，是到我们锦州玩来了吗？
0: 我锦州人，
1: 是不是？你那算是微服私访吧？
0: 热烈欢迎您啊，
1: 是吧？体察民情啊，串吃几天了，
0: 吃没吃麻辣烫？
1: 这位朋友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啊，天星口腔让百姓遮得起，
0: 香得起、
1: 香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啊，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吃。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87。然后呢，上海路是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这个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这个奖品的关东葫芦王酒是大家喝得起的，喝得起，香得起。
1: 对，
0: 开得起。
1: 哎呀，没有办法啊，就顺嘴溜达出来。

0: 第三位称号是 LJW5972，这喝得起的酒啊！恭喜您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这个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领奖地址在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651573。
1: 最后一位是黑 ADF1911。
0: 啊，这比沈阳还远了。
1: 哈尔滨
0: 黑山，不是黑龙江的车，
1: 尔滨的朋友是吧？尔滨的朋友，
0: 黑龙江的车，
1: 哎、大地方哈。
0: 嗯。
1: 然后您获得的是这个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点呢是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13194161919。
0: 恭喜这四位车主，大家在一周之内吧，争取一周之内早点去啊，你们就获奖了。
1: 对，
0: 比如说第一位烧瓶子勋哥礼物的这位朋友，你甚至今天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去领奖。
1: 嗯嗯。
0: 浮华说，今天我吃的玉米。
1: 健康。
0: 我吃的比小猫吃的素。
1: 对，今天早上我又爬北普陀山了。
0: 谁问您了？
1: 啊，我喂小猫和小鸟都吃饭了。
0: 哦，这个好，给您点赞。
1: 浮华，我真想问问你啊，就是你这个就这么运动，然后吃这么素，你为啥减不下来呢？
0: 他减下来了，人得减40多斤了。
1: 多长时间才减40斤呢？你这么吃法，就这么个运动方法，在我身上一个月都能减40斤，信不？你是不是偷摸吃啥呀？或者是每顿吃多了呀？是不是有饭后小甜点，餐后小烤串啥的？不跟我们说，上山吃小米粥，下山就撸串儿。
0: 上山爬完山之后就得补充营养，
1: 对不对？小啤酒小烤串儿，
0: 嗯，
1: 你总报上山的伙食，你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你下山的饮食，
0: 要不然你四十斤还得多，
1: 对不对？好家伙，这边跟
0: 你80斤都有了没准儿。
1: 早我就看穿你了，你知道吗？我对你的体重和你的运动量，包括你的饮食，我产生了质疑。
0: 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质疑吗？因为他嫉妒您，他已经面目全非了。
1: 我昨天爬南山了，我运动了。
0: 明天你最好到山门里头。
1: 我进去了，溜达一圈。好了啊，以上就是今天畅通刚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
3: 啊呜啊，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4: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5: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4，这里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准时和您相约的下班合伙人，各位晚上好，我是牧童。
1: 走古典走向秀才闪亮登场，东北
0: 依旧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随时给牧童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来吧啊，来看一看我们大家在互动平台当中的留言。很多朋友都在问好，问好的信息我就不一一念了。在这个时间呢，还是着重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如何。目前呢，车型压力主要集中在桥面方向呢，是这个云飞大桥。目前云飞大桥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积压已经到了眼桥处。另外呢，在北向南方向啊，这个往市府路这个走的这一段呢，下桥了之后，也是有一小段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
1: 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菜，东北超级酷，我们来自在呀。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中白港，目前中白港这个位置呢，是在此刻解放路啊，这个位置是，从西向东啊，从西往东这个位置啊，估计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在那个附近呢，应该是这个滞留或者是有这个停车的这个想法。另外呢，就是此时此刻的，锦绣前程的东门呢，在这个位置，啊，也是，有一些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还是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城区的东侧啊，因为这个修路的一个情况呢，依旧还是广州街、子明街啊两条街，目前呢车行比较缓慢，影响到的呢也有解放路路段，从子明街到广州街东向西这个区间，目前呢车辆也是有积压排队的一个情况，提示一下我们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吧。
1: 东

0: 通过我们的宣传啊，这个大家伙呢也都知道了啊，我们即将要带大家伙一起去探秘川西，没错，就是我们的秋赴川西之旅。后台呢有朋友留言，平安幸福说了，学校门前哪天开始进行？目前是我还没有收到啊这个准确的一个消息，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对吧？大家也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1: 来沈阳站一站，不老根看一看，唱大戏拉大剧。
0: 哎，所以说呢，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临近开学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校门前的一个进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通知，然后也合理的规划您自己出行的这样的路线。
1: 真正现在沈阳太疯狂，吃住游购样样强。
0: 来吧啊，继续来看啊，既然说到了我们要一起秋赴川西，很多朋友可能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也都了解了啊，我们这一次的川西之行，我们这次川西之行啊，大家伙如果有报名的可算是抄着了啊。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这么说，那是因为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交广的大女主只有一位女主持啊，此人呢叫做冬梅
1: 红烧。
0: 哎，那我们这一次出行将由冬梅老师带队啊，我们的大女主带着队，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出发去川西。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都会关注到我们这一次核心要去的地方都有哪儿？跟大伙儿说一下啊，有成都，还有哪儿呢？还有九寨，然后黄龙，啊，还有四姑娘山。可以说啊，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安排简直就带大家去到了那个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当中，可见这一次去我们相机当中记录的瞬间美景色彩饱和度将极高。在色彩饱和度极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真是一个极能出片的这样的一个美景美地。可以说啊，咱们每行一步都会踏入到一幅流动的秋日油画当中。我们这样的一条环线将承包我们每一个人秋天的视觉天花板。行程从锦州直飞到成都，然后成都动车到九寨。我们之所以安排成都动车到九寨啊，我们这趟呢叫两飞一动嘛，对不对？两飞就是我们去成都的时候飞过去，从成都回锦州飞回来，中间成都到九寨这一趟行程呢是安排的动车。

两飞一动，行程不累还带派，关键是啊，还有冬梅在。我们之所以安排动车，那是因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川蜀之地呀，行路真难啊，有很多的这种环山绕山的这样的公路。我们很多朋友啊，一走这种环山绕山的公路的时候，一啊就担心自身的这个安全，确实是很险；二一个呢，就可能身体会有一些不适。那我们考虑到这些之后呢，就把这一趟可能环山公路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直接给大家换成动车，这样既安全又稳当。我呢是之前自己自驾过川西的啊，我跟大伙说一下啊，就确实是这种盘山路啊。走起来真的，我们大家伙看过那个电影对吧，叫什么《五连发卡湾》，我们真的走起来那种盘山路的时候，平时咱们大家伙在路上开车没事儿，高速很轻松，但是你一走上这个盘山路，我跟你说啊，确实会有，就是哎，你把头往旁边一看，感觉啊就是那种悬崖峭壁陡峭的这种感觉，会让人感觉到心里有一些不适啊。我自驾也去过，然后呢我也坐过这种巴士啊，就是当时安排这种小巴士啊，然后司机开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啊让人感觉到啊悬着一颗心突突的。那我们这样的一次动车行程的安排，可以说考虑的那是相当之细致了。

那么我们行程的第一站要去哪里呢？要跟大伙说一下啊。首先第一，我们得了解到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安排。我们的第一个团是9月26号出发，价格大家都比较关注也比较关心。我们9月26号出发的团，60周岁以下是5980，60到64周岁呢是5560，65周岁以上是5300，这样的价格。紧接着我们9月29号还有一个团，9月29号出发的这个团，60周岁以下是6680，60到64周岁是6260，65周岁以上是6000元整。感兴趣的朋友们啊，依旧到天马旅行社报名可以，咨询电话呢是04162136921，想了解行程的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旅游或者是成都都可以。任何一种方式，刚才牧童讲到的都可以获取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行程，九寨沟、扎嘎瀑布、中华熊猫院、都江堰、四姑娘山全都涵盖。而且我们所有当地的行程，咱们用到的车辆都是豪华的2+1大巴啊，就是很舒适，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这都给大家的啊。另外呢，咱们全程景点的大门票是包含了我们赠送景区内必须要消费的小交通啊，就是你必须得花的，每个人进里面可能都得花，不花特别累的，这种直接送给你了。这个我们出去玩啊，除了行我给大家介绍完了，对吧，我们坐什么样的一个车辆，对不对，然后到了之后里面这个小交通都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嘛。接着就是住了，住我们全程安排精选携程四川酒店，只有养精蓄锐才能深度游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大家伙也敬请放心啊，我们每次出去吃的那都是一个，很多朋友一出去玩都会瘦回来，因为累，基本上跟我们一出去玩，我跟你说回来都得胖。然后呢，我们这个行程啊，这几天简单的，如果有需要，咱们大家伙啊，也可以后台给我留言，给大伙简单念叨念叨。哎，那叫一个什么呢？那叫一个相当之好啊啊！我们一起游川西，踏山河。9月26号，我们的中秋档，哎，秋色渐浓，人少山静，遇见最温柔的属于川西的秋天。9月29号，离国庆很近了，咱们提前启程，躲开人海喧嚣，哎，就在雪山之边欢度国庆。行程一共是8天的时间，我们哎住的好，然后呢行的舒适，吃也不会辜负大家，7个早餐9个正餐，朋友们够不够用？藏式火锅、羌家菜、地道的川菜，你到了之后全让你感受。你看啊，咱们去成都，成都的小吃自不用多说。那除此之外，那你看咱们到这个阿坝羌族了这个区域，羌家菜咱们一定得体验一下吧，对不对？另外呢，这个高原地区藏式火锅，咱们是不是也得感受感受啊？这一趟热气腾腾的美食当中，足够大家去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还有就是属于巴蜀的独有风味。可谓一口尝尽川西之味。你看啊，出发前一天咱们大家伙啊准备准备啊，该拿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导游啊，我们的这个服务团队也会提前跟大家伙说啊，一定要有哪些注意的
啊，因为毕竟咱们要去高原去浴嘛，很多朋友都比较担心高反，在这儿跟大伙说一下啊，一点不用担心。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了。首先，第一天咱们从锦州直飞成都，第一。

0: 达龙城入住酒店，哎，闲着没事儿了，晚上的时候，哎，你就溜溜达达的，你逛逛那宽窄巷子、锦里古街，尝一尝成都当地的一些美食小吃。我跟你说，一点不夸张的说啊，就是光是成都，你去感受它的夜生活，两三天你都不够，一点不够。啊，我自己去过一次啊，就是我当时是我记得有两天晚上我在成都，最长的一次我在成都待了一周啊，就是没出这个城市，每天晚上我都住在成都，那都没够，朋友们，我还有很多的地儿我想去我没去上，我还有很多吃的我想尝我没尝着，以至于我后来成都这个地方连出差啊再出游，我去了能不下四五次了，就到现在你要让我去，我跟你说朋友们，我还会去，因为去不够。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天，哎，咱们休息一天，缓解一天，调整一下状态，就准备进入到咱们旅行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了。我们搭乘着动车直奔高原而去，动车直抵黄龙，哎，游览人间瑶池黄龙，去那儿。去看看黄龙为什么被称为人间瑶池。
1: 哪个村要去哪个村，哥虽然没有大半当电轮扔拉人。
0: 你去看一看啊，什么叫做层层叠叠的钙化彩池。哎，那个水啊，就那个彩池啊，就跟落地上的那个宝石是一样的啊，就是它颜色啊色彩饱和度很高，对吧？我跟你说，一池水一池光。然后啊，这一次行程咱们结束了，晚上咱们住哪儿呢？很多朋友都担心说晚上我住哪儿啊，晚上直接给你安排到九寨沟附近，直接让你去体验一下高原的风光啊，晚上感受一下夜间的九寨，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那儿的天空，哎，然后第三天咱们把完整的这一天留给重中之重九寨沟，留给属于九寨的童话九寨。你看一看翠海蝶瀑啊，那瀑布对不对，
1: 虽然没有大半当，
0: 就那个气势你去听啊，听一听瀑布。然后呢，最好我跟大伙说，除了拍照之外啊，一定用你的视频记录一下啊，就记录一下这个声浪啊，就这种哗，就这种感觉。
1: 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一不留神差点。
0: 正所谓是有山有水亦是梦境啊，就是这种感觉。
1: 哥虽然没有
0: 溜达完九寨了，咱不浪费一点时间啊，咱不能说哎我在九寨再住一天，我跟你说你都住一晚上了，对不对？咱紧接着直奔慕尼沟。慕尼沟去干嘛？那儿我跟你说，那瀑布更过瘾，扎嘎瀑布，峡谷风光，
1: 给我当媳妇儿。
0: 哎，你看看这个行程，它又有意思了啊！一个地儿一个景，一个景，我跟你说，一种美，它真是不一样啊。然后紧接着，咱们晚上要住哪儿啊？晚上咱们就住茂县了，哎，住那个地方了啊。然后去感受什么呢？感受羌族故土，感受一下羌族的文化，哎，这就是咱们给你安排行程细致入微之处。从这儿啊，咱们住一宿了之后，紧接着第五天就得去看我们的国宝了。你看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去全国的动物园，但凡动物园里面有熊猫的，你看吧，动物园的票价它都不便宜，可见它的珍贵啊，还有就是受欢迎程度。那咱们就可以前往中华熊猫院，哎，跟可爱的大熊猫咱们来一次美丽的相遇。然后呢，翻越巴朗山，去远眺一次云海雪峰，慢慢的适应高原。你看为什么我说朋友们不需要担心你去高原了之后身体会出现不适，就是因为在这儿咱们逐渐的升高海拔，然后让你慢慢去适应高原的这种空气，这种状态，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调节。晚间咱们就直接住进四姑娘山。

后台啊，我看到包包给我们留言了啊，四川啊，四川，你留成都留旅游留四川，反正也都给你谈了，那个海报你看一眼啊。接着咱们已经来到第几天了，朋友们，来到第六天了，第六天就得去去雪山，看看草甸，对吧，观一观森林了，这些景色咱就得好好拍一拍看一看了，四姑娘山双桥沟咱们都得转转了。转完了之后有朋友说了，说不对，牧童，我还有一个著名的水利工程没去看，都江堰。别急，咱们傍晚时分便抵达了都江堰，咱们就可以在傍晚的时候静赏南桥如梦的蓝色夜景。晚间啊和白天这景色是不一样的，比如你看我们大家伙去那个武汉长江大桥啊，包括那个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桥啊，你去武汉去看长江，白天和夜间的感受明显不同，我更喜欢夜间。

好了，朋友们啊，到了第七天了，第七天咱们该干嘛了？咱们就得奔着都江堰去了，去感受那千年古堰的历史，而且给大家安排了川菜博物馆。到川菜博物馆里面，地道的小吃可就多了。吃完了之后，咱们就得开始调整一下心情，调整一下身体，回成都，继续去感受什么？继续去感受成都的美。

哎，到成都听一听这个四川的民谣，感受一下啊，他们的这个夜文化。之前不是说了吗？我去那么长时间，我都没玩够，对吧？也给大家伙弥补一次遗憾的机会，对不对？哎，咱们有始有终，哎，咱们从成都开启的这一趟川西之行，最终呢，咱们也返回到成都，为的其实也是让大家弥补一下啊，我们第一天晚上对成都这个城市可能不了解啊，然后呢也不清楚啊，试探，然后呢会有一些遗憾。那么在行程最后的一天，咱们给大家那一天晚上安排在成都感受一下蓉城的闲事，心情也不一样了啊，这趟咱也玩完了，对不对？溜达溜达再感受一遍，这个时候的心境我跟你说又不一样了。即便是你吃同样的小吃，你也会感觉到不同。而且啊，建议大家去成都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掉什么呢，比如说你住的酒店楼下可能有很多不起眼的小摊儿。哎，即便如此，我跟大家伙说，你进去尝一下，味道也是极好的。

一定啊，大家伙儿，如果说您去成都的话，一定一定啊，得去什么呢？去感受一下，就是它这些小吃啊，你别看人家不起眼儿，你一定得去感受一下。当然，我相信更多朋友可能会去体验一下火锅啊。建议大家伙儿不要去过分相信自己什么呢？自己对辣的这个抵抗力。我当时吧，我觉得你就是我在咱们家，你说我吃火锅对吧？我觉得我挺能吃辣的。当时让人服务员劝我了，说你哪来？我说东北啊。然后他说那个，建议你啊，你就是微辣或者微微辣就够了。我说你瞧不起谁呢？是不是啊？啊，我吃串串你就告我微微辣，我吃冒菜你告我微微辣，对不？我吃钵钵鸡你告我微微辣。

0: 我吃火锅还告慰了，不行，我必须给我来一个中辣。我当时我跟你说朋友们啊，我是咬着牙跟人说我来个中辣，结果啊一点不夸张，吃十分钟我就开始嘶哈了。真的一点不夸张，我就开始嘶哈了。而且啊，提示一下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肠胃比较弱的朋友们啊，一定备好肠胃药，你知道吧。那红油火锅和串串啊都比较辛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给大伙提示了哈，就肠胃不好的朋友们一定备好肠胃药。我就已经能细致到这个程度了啊，朋友们，可见这个地儿，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我编的啊，我看个这个什么，这个攻略，我就告诉大家，真是负责任跟大伙说的啊。你就去吃吧，我跟你说，真是啊，甭管是干碟油碟啊，你就吃，但是红油那个劲儿是真足啊，大家伙一定得做好心理准备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啊，21369921，或者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旅游成都四川，是吧，你留哪一个他都行。注意，我们的带队主播是我们的大女主冬梅老师。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0: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0: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2: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
0: 下班合伙人，
2: 两个人
0: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0: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0: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热搜收割机合伙老新闻，今儿个游牧童和您合伙，咱们一起说说今日热搜，他有点什么事儿。昨儿节目里面啊，跟大家伙说了一下啊，说了这个机器人运动会这个事儿啊，那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这个事儿呢也有关注过，对吧？啊，那么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奥运会呢，可以说是刷屏了 the world， 全世界我跟你说啊，都刷屏了。细细给大伙念叨念叨吧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事不太清楚啊。咱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是在咱们北京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落下了帷幕啊。这场呢，被很多外国媒体称作是机器人奥运会的国际赛事，汇聚了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一共2056台机器人是同台竞技。那么在赛场之上呢，人形机器人在短跑、跳高等方面均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那针对这件事儿呢，迅速也是成为了世界媒体热议的一个焦点了。与此同时呢，机器人呢在家庭清洁呀、电动装配呀、线缆连接这些真实场景应用的方面也进行了 PK 和比赛，这些也引起了全球舆论的一个关注。可以说啊，整个啊，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发展啊，确实啊，是很多国家生产力的一个解决方案。你包括啊，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吧？劳动力的短缺啊，一旦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普惠智能对于这些机器人来说，就是一次全新的一次机遇了。那一直以来呢，咱们也秉承着啊，咱们中方啊也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啊，开展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具身智能啊这些前沿领域的一种对话和合作嘛，对吧？我们一直也是说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啊，这个制不是什么呢？不再单单的是制作的那个制，而是智力的智啊，就是真正转化为，彼此之间共同发展的一个动力。你看啊，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出了8秒86，成功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短跑世界纪录。包括啊，就原地跳高项目，机器人直接蹦出了2米88啊，这个也超了人类跳高的世界纪录。啊，就这两天咱说就北京这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各种视频有拔河的很多，咱们大家都看见了吧。就是现在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不机器人这个东西那不简单吗？还真不是，你知道吗？就现在这些机器人它需要针对比如说比较高速的这种移动目标啊，还有动态环境，它需要自主的去完成，瞬时的完成实时的规划，而且还要迅速的去执行。你包括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运动，就是说网球，对吧？网球咱们通过视觉去收集这个网球运动的轨迹和信息，你看咱们人呢，然后这个脑部呢做出这个相应的神经的一些信号输出啊，然后我们的四肢来去协调，然后再去击打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就得用极短的一个时间做好下一步啊，我要做什么，做好判断啊，然后需要手眼和机器人身体的一个高度协调才能打好网球。你就想吧，就这些都是瞬时能发生的，咱说未来还有什么它不可能的呢？而且啊，很多国外国家的这个科研人员也在转发我们这次这个机器人运动会这些视频

而且还感慨说，就是从这个技术方案层面啊，自己还在策划研判呢，没想到咱们中国已经率先落地了，而且呢已经批量了啊。所以说呢，就是科研这个东西，科研也好，创新也好啊，咱们真的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为咱们中国确实是更加注重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啊，就是希望它能够快速的去迭代啊，然后形成这种矩阵，产业的矩阵。你包括啊 BBC 啊，英国广播公司，他就说了，说没想到我们打了个盹儿，世界就变了。那谁让懒来的，对吧？你包括很多的工业机器人已然在咱们中国的工厂开始日夜值守了，可能我们大家并不是很了解啊，但是跟大伙说说，比如说焊接、喷涂、搬运、组装，就这些工作，尤其你像搬运呐、组装啊，组装比较精细，搬运呢比较费体力，对吧？包括焊接、喷涂啊，这也都是比较精细的活，而且你像喷涂可能对人体呢会有一定的损害，那这些的岗位现在有很多都是生产出来的新的机器人在开始从事生产线上的流水化工作了。而且啊，咱们中国已经向全球各个地方出口我们制作出来的机器人了，目前全球有超过一半的工业机器人都是产自咱们中国，没想到吧？你看这个消息非常的振奋人心。要说一下啊，就这次运动会除了有30项的竞技项目比赛之外，还包括了21项现实用场景的一个比拼，包括电动汽车的充电、餐厅提供服务、包装药物药品啊。其中就这些有超过40%的这些项目要求机器人们是完全自主的完成，注意啊，是没有人类任何参与，是完全自主的完成的。包括咱们之前说过的分拣包裹、组装零件，对不对啊？还有呢，在社区啊辅助养老护理，你看看就它的这个作用啊，包括早教、育儿，你能想到吗？他都参与进去了啊，包括叠衣服这些精细动作，未来很有可能自己家里面就会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管家，对吧？他除了能帮着我们整理衣物啊，还能呢，你看又能早教，还能护理老人，你就想吧，对吧？你正常你请一个护工，你请一个这个咱们说的育儿师，对不对啊？你再请一个月嫂啊，这得多少钱？你想想，这一个机器人全取代了。

其实之所以把这样的消息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啊，还是希望啊，就让我们大家啊，能够越来越快的去感受和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便利。其实很多的这个超一线和一线城市已然有这些科技的元素和机器人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啊，比如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汽车啊，然后包括在很多的场合当中都有机器人能够提供的一些服务啊，机器人的售货员啊，真的有啊，我自己都见过很多了，机器人的售货员，便利店里面机器人来值守啊，在景区里面你能明显的能够感觉得到啊，就是他整个的一个服务，戴个小帽子是什么的，对吧，就是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更多的一个便利啊，它最终的一个价值一定是造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突破制造技术的一个鸿沟啊，也未来也是期待也是希望也相信我们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些中国制造最终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底色，这是百分百有信心的。当然一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担心了，说有这么多的机器人，未来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岗位就要被取代？那这个话题呢的确是啊，也成为了

近些年我们讨论度比较高的啊，包括 AI， 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是否会对人类的未来就业产生冲击？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的，对吧？当然它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但是呢，一说到这个给我们人类带来冲击很多呀，尤其是你看现在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吗？其实开学季就意味着毕业季，毕业季就意味着求职季，求职季就意味着求职有压力。哎，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接下来跟大伙说的这个事儿啊，是关于很多啊应届毕业生啊在自己就业的时候可能会担心的。有一个什么事儿呢？最近呢也是有媒体啊在报道这个消息啊，有的应届的硕士毕业生。注意，是硕士毕业生，研究生，可不是本科生啊，可不是211985的本科生，而是硕士毕业生，在上市公司哪儿呢？星宇股份管理岗啊，岗位入职一个月之后，被公司约谈了啊，要求什么呢？你呀，不行你就提交一份离职申请吧，而且啊，还设置了明确的条件，就是你，我逼你离职，你还必须得标注是你自己的个人原因选择的离职。如果你要是拒绝，那么我将告诉你，会把你调到车间，调到一线岗位去工作。啊，听完这话了之后，很多朋友总结出来了一句话，那不就是离职和打螺丝二选一吗？小周啊，咱们就说，就是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亲历者啊，自己原本呢是准备好了 PPT 去实习，做实习工作的一个汇报啊，这个很正常，在很多大厂呢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 PPT， 那做了多少年 PPT， 哎，就必须得去汇报去，尤其是实习生啊，就是在实习期间，尤其应届，因为我也带过一些实习生嘛，对吧？啊，就是他一定要跟自己的上级要去不断的去汇报啊，就是说自己这段时间实习的一个这个感受啊和一个成果啊。结果呢，没成想，却是公司的 HR， 也就是人力啊和相应的领导找他干嘛呢？裁员面谈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很意外啊，我这才工作多长时间呢？对不对？自己是小周上半年拿到的是这个公司的 offer 啊，就是这个入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七月份呢入的职，毕业了嘛，人家入职了啊，可是呢就一个月，八月份就被劝退了啊，自己本来呢是准备好了啊，就是给领导汇报啊，自己在家演练了很多遍，结果一进房间，好家伙，人力资源的 HR 分批谈话呢。看来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个人。那么 HR 呢是这么说的，说公司的经营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这公司呢可能遇到一些难处，所以呢组织架构也进行调整了，岗位就得缩编啊，所以说呢你们这些新员工啊，你们不行你们就离职吧，不离职呢你要真说坚守岗位也可以啊，那你就去那个生产操作岗位去啊，调岗之后呢，薪资待遇啊，工作时长啊，也会进行变动。你原来能挣8K 啊，你可能就得挣个5K。你平时呢，可能是这个工作日嘛上班，但是可能呢，你去一线了，你就得倒班。这和当时的 offer 肯定是不一样了。大家朋友说了，说啊，去这么好路，怎么可能？你编的吧，工资七八千，因为他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可能工资相对来说低一些，啊，没有什么这个工作的经验嘛，对吧？那么小周呢，也是由于这个调岗之后啊，这个差距啊，包括待遇啊，都很大，啊，然后呢，自己和一批新员工啊，就选择什么呢？不行，你就这样吧，你得补偿嘛，你相当于是你把我开除了，你得 N 加一，对不对？你不行，我这年头也短。对吧，我也没满一年，我也没法 N 加一呀，我才一个月，你给我半个月的工资补偿吧，行不行吧，对吧？最终呢，咱们记者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公司新入职的员工是有400多个人，目前呢只剩121个人啊，留下的呢
也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有项目的啊，或者说呢是某部门的一些人员啊，然后呢之后他们也要面临调岗，就是你这项目完事了也得给你调岗。

除了新员工之外，哎，在职的一些老员工也面临，你要么离职，要么也得给你调岗。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发布了一个情况的通报，因为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事儿，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你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就业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补贴啊，是给到企业的。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发布了通告啊，说这个星宇股份呢，就是一家公司，一共呢在2026年呢，从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招录了一共是440名，与其中的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协商过程呢，确实存在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呢，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查，这个企业呢，并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的一个行为。哎，这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核心点了，对吧？他招了这么多的这个应届的毕业生，是不是存在比如说这个享受就业人才政府补贴啊这些行为，对吧？招了之后马上一个月就开了，没有人家还。但是你就是说这个深表完歉意了之后，然后人力资源总监又停职，反正怎么说呢，也希望吧，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些应届毕业生这些孩子们啊，未来在你们的就业之路上能够什么呢，能够从此一马平川，不再有磕磕绊绊。那这个呢，也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也想跟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很多我们今年已经毕业的孩子们说上一句，就是我们在毕业离开学校选择自己这个用人单位的时候啊，一定都是很慎重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做调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用人单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它的企业所属性质啊，包括这个你从事这个专业它在产行业的地位究竟如何啊，它是不是一家独大的，或者是龙头的，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这种独角兽的啊，有这个未来发展趋势发展方向的啊，总之它得有吸引你的一些点。那么一旦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什么呢，学会去保护自己，自己不再是那个大学生了啊。我们要去通过劳动法来去不断的去维护自己的一些权益，自己弄不明白的，对吧，多商量，问问家里大人啊，问问明白人啊，在这条路上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要轻。这个谨言慎行不仅仅是我们就业了之后啊，就说话呀做事情啊，然后也包括什么呢，我们同意，对吧，啊，我同意这份工作，我想去，慎行签字签合同的时候也要多去留意。现在呢想找一份工作也确实很不容易，然后也希望吧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呢也能够珍惜自己就是能够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更能够在毕业季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理想求满意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家里大人呢也多多为孩子把把关啊，然后呢也要去不断的去刷新和更新对这个就业岗位的一些认知啊，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认知会相对来说落后一些，可能孩子看好的啊，我们未必能看好。但这个东西吧，任何一个行业啊，你尤其是可能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些城市啊，你就是这种行业工作的这种变化还是比较多比较常见的啊。一旦要是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不要就此啊郁郁寡欢一蹶不振啊，没有必要。因为即便是你在这家公司可能一年两年三年或者几年之后，行业也会出现一些变动，你自己呢也会出现一些改变。

对吧？没有什么，没有所谓的金饭碗，只有什么呀？掌握在手里的好手艺，这个就记住就行。好了，时间呢来到18:54了啊。那我们今儿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拜拜了啊。记着，后台有很多朋友问带队的这个事儿，今天跟大伙儿说一下啊，我们即将出发的去川西的这趟行程，是由我们交广大女主冬梅带队的啊。我跟你说，朋友们啊，就要我的话，我跟你说，我因为冬梅我得报名。对吧，老了朋友了，经常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排名哪个主持人最好看，哪个主持人最有魅力，反正我就看啊，就不管是怎么排的啊，什么气质啊，颜值啊，啊然后这个声音呢、啊、冬梅永远在列，哎，这事儿他就很奇怪。然后呢我就在思考一个事儿，对吧，就是确实就是有些时候这个男女是两个极端呢、啊、他呀哪个他都在列。朋友们，就是我哪个我都不在列，甭管是什么颜值啊、气质啊、声音呐、啊，哎，排前几永远都没我。我这有明显的感觉，我感觉我自己有被针对到啊。所以朋友们啊，想去玩的，我跟你说，这次咱们带队，冬梅老师，你就期待吧。我跟你说，那些老多朋友因为这个，那团都得，我跟你说都不够啊。好了，今儿节目就是这些，朋友们，我是牧童，这里是下班合伙人，咱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夜幕降临，
3: 城市光影流动，
2: 欢迎登上
3: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2: 潮流与欢乐碰撞，
3: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0: 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

0: 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平洋，家小人人喜洋洋。
2: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节目。节目跟以往一样，还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用文字打字的方式留言给我，推荐好听的歌曲，传递一份祝愿之情。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齐秦的《呼唤》。

哦，现在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留言，杨啊说：“航哥晚上好，想点一首《四十探人生》啊，这首歌要送给大家。那《四十探人生》呢，应该是人到中年的啊一个心境体验心境的作品，就是反映了一个中年心境。这歌曲呢，用朴实的旋律，还有呢富含哲理的歌词，也触动了无数步入不惑之年的听众的心弦。那如今当年的70后、80后，包括甚至是90后啊，逐步已经都在迈进了中年的行列，或者即将迈进中年的行列了。所以说这首歌呢，也像一首岁月的诗，吟唱着时光的流逝。再有呢，人到中年之后啊，人心都会沉淀下来了，那就会带来一种豁达和此前不能领会的感悟。那接下来呢，我们所有的中年朋友可以一起来欣赏这首《四十探人生》。

四十探人生，那这首歌呢，冯涛演唱的还是非常具有咱们东北民间的这种特色，唢呐等乐器的加入啊，也特别显出东北的这种风格。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朋友的信息留言。心跳的感觉发来了信息，说今天啊想听到一首《突然的自我》。因为电影剧情的需要呢，歌曲需要在酒吧啊驻唱的有一位女歌手来演唱，因此伍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邀请黄小琥来演唱这首歌。那么后来呢，在电影《散打》上映之后，这首歌曲被收录于黄小琥里，被伍佰收录在他自己的任何音乐专辑当中。那么直到2004年的2月29号，伍佰在个人慈善演唱会，就是生命热力演唱会上，首次演绎了这首《突然的自我》，那这才拥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版本。而我们大家呢，更熟悉的就是这个版本。在这个现场的演唱中，伍佰在唱到情深处还加了一段口白啊，大家记忆犹新，就是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接下来我们走进这个现场版本的《突然的自我》。

感的自我。接下来这首歌呢，大家也比较熟悉齐豫的成名作品，叫做《橄榄树》。但是今天呢，我们播放的是，费翔演唱的版本，送给大家。

好了，一首快板的《橄榄树》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孟庭苇的一首《你听海是不是在笑》。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

0: 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韭菜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刚才我们听到周志平的一首《青梅竹马》啊，接下来呢是一位署名叫赵军的朋友点播一首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呢是邓紫棋自己词曲啊，自己写的一首作品，应该是2012年啊邓紫棋发行的一张专辑中的作品。那泡沫这首歌让大家熟知呢，就是邓紫棋在歌手的舞台上啊，歌手第二季第一期节目中就演唱了这首歌，所以呢在中国内地获得了歌迷朋友的广泛关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邓紫棋的这首《泡沫》。

好，听了邓紫棋的《泡沫》，我们再来听一首比较轻松一点的歌曲。这首歌林志颖的一首《戏梦》，非常巧，前两天我还听到了这首歌。《戏梦》这首歌呢，是林志颖在1993年发行的一首代表作品。当时呢，是由飞碟唱片制作的团队打造，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共同作曲。我们看到这个阵营啊，就知道这首歌。他的写作背景还是非常，这个档次非常高的啊，因为双城的这个组合做出来的好歌非常多。歌曲呢收录在林志颖的《牵挂你的我》这样专辑当中。其实我觉得《戏梦》这首歌很多歌词写得很好啊，比如说"华山论剑"呐，"决战京城"啊，这些意象啊，都和动作影片的一些元素形成了呼应。啊，形成了这个呼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带着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走进林志颖的这首《戏梦》。有武侠梦的朋友，我们不要停止做梦哦。

106语发来的信息，说今天啊，看到网上看到一个欧美的女音乐教师点评华语乐坛的一些经典歌曲，并且给演唱者打分。王杰的歌也受到了外国音乐老师的喜欢。啊，本来呢是想点播的王杰的《此情可待》，但是我找了找啊，这首歌没有找到。那今天在结束曲的时候啊，也特别安排了一首王杰的《回家》，送给漂流物语，也特别送给喜欢王杰歌曲的朋友。伴随这首歌，我们也结束今晚的节目了啊，都要回家了。祝大家有一个好梦，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

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我先說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說我今天見到阿偉嫻的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天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咁點解值得開心咧？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ess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嘅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啊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嘅慧嫻。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啊，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真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候，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唉，
1: 沒錯，
0: 放心。
1: 今晚黑很開心，就是我的認識了30年的老友呢就來到撐我。那呢，我自己呢就在這裡不停地在想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些什麼呢？那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找一些說話跟學友在台上說，因為我覺得我跟學友之間的那個感覺是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0: 不用說，我知道很清楚。
1: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說吧。
1: 仲想講咩？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或者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1: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太單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都記得你歌。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唔該曬
1: 你。
0: 春秋嘅希望為行啦，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房叔安、曹元龙身陷重围，一气先孔亮恨不能一宝剑把他劈开，方解心中之恨。房叔安哪是人家对手，老方脸皮厚，扯开嗓子晃着大脑袋是边战边呼救，来人呐，救命啊，我和曹元龙要归位嘞！哎，把曹元龙给气的，心说你吵吵什么呢？吵吵的人心忙意乱，这仗还有法打吗？他跳过来给方叔安一个嘴巴，你咋呼什么？你，我说不为咱俩好吗？你这一吵，这仗我没法打了。哎，我说曹元龙啊，咱别装能耐梗了，36计走为上策，快溜之乎吧。曹元龙一看，可不是，一不是人家对手，二人家态度，此路不通，改道逃走吧。两个人转身就往回就跑。一气先孔亮，八倍讹诈罗霄能让他们跑了，领人在。

接住！两个人正往南跑，突然在对面来伙人，为首的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峰怎么亲自出马了呢？因为小老道回去送信儿去了，见了金灯大剑，夏遂良把经过讲述一遍，夏遂良就一皱眉，哎，怎么能呢？我对这地理不熟啊，我得问问三教堂的人。他扭脸儿问三堂主，三爷，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压到万佛洞一点事儿都不会出吗？怎么人还跑了？你说这三堂主脸往哪搁？腾着脸红，这不能啊，哎呀，那是迷仙洞啊，搁在里边就没人看着，他们也插翅难飞，甭问，肯定有人把他们给救了。老剑客，您听好信儿吧，我领人把他们抓回来。故此三堂主带着人到了后面，迎面正好遇上房树安和曹元龙，俩人一看是三堂主，连面都不敢朝，肉改变方向奔东就跑。人家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拉成大网，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把这俩人给追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呐。你想一想，他们自从进了三教堂修罗刹，马不停蹄的，连歇都没歇着，到了现在是精疲力尽，一边往前跑着，房叔安一边说，我说完了完了，我这两条腿不听我使唤了，平道都摔跟头。我说你怎么样？我还盯得住。我说咱俩既然是同舟共济，你得拉兄弟一把，我你拽拽我行不行？我实在跑不动了。曹元龙知道房叔安说的不是笑话，一只手拉着他的腰带子，房叔安借劲儿使劲儿，俩人往前跑。后来曹元龙也跑不动了，一看呢，转了半天也没离开修罗刹，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这什么地方？除了山就是树林儿，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往前跑着一看，一道高墙拦路，这墙呢有一丈五六尺高。回头一看，追兵上来了。到了现在，曹元龙也就不管一切了，拉着房叔安的腰带子，方爷使点劲儿，上墙，哎，嚓嚓，两个人窜上高墙。到了墙头上一咕噜就掉到墙里头了，扑通一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地儿，他俩跳进去了，追兵就到了。三堂主詹峰一气先孔亮八倍讹诈罗霄领着200多人到这块儿，把这一带就给封锁了。詹峰指挥着包围，包围，大家都精神点啊，说什么不能叫他们跑了，都安排完了。詹峰领着人转到前边，就是到这个院的大门，抬头一看呀，詹峰一跺脚，嘿，我都追糊涂了，这不是自己家吗？这房叔安曹元龙怎么跑这儿来了？书中代言什么是自己家呀，可不是詹峰的家，是他最好的朋友袁九公袁老剑客的家。这袁九公啊，名字叫袁德亮，干嘛的？是三教堂三位堂主过命的好朋友，也是三教堂的大施主，那也就是说三教堂的开销有时候遇上难题了，就来找袁九公。袁九公有多少钱拿多少钱，咱这么说吧，几十年来如一日啊，光这老头搭到庙上的钱何止数十万两啊。因此三教堂

的三个堂主拿元九公当菩萨一样的尊重，多少年来建立了感情了。逢年过节，三位堂主亲自到这儿来看望元九公，庙上有什么事儿，把元九公一家的接济是盛情款待，不分彼此。就拿最近这事儿来说，为了筹备三教评理大会，少说得10万银子，请来那么多的人，要吃要住要花，哪儿不得用钱呢？三教堂哪那么多钱，又求助于元九公，人家拿出10万，奔都没打。所以说三爷到这一瞅，元大哥的家好吗？怎么把房祖安和曹元龙追到这儿来了？三堂主不敢掉以轻心呐，吩咐手下人，尔等在外头堵好了，啊，不准过分，听没？不准声张，这是我大哥家。三堂主说完了，转身上台阶，梆梆梆梆梆，在这敲门。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候？也就是半夜11点多钟，在那个年月没有电，11点多钟啊，就算深更半夜了。山里人早睡了，唯独元九公家还没睡。老剑客、老夫妻二人呢，不在屋待着，在院里放着藤桌、藤椅，仆人、丫鬟服侍着，在这品茶。边品茶边谈论三教堂的事儿，因为离这很近，三教堂的事情他们这都知道，所以没事儿就谈这事儿，越谈越精神，谁也睡不着，索性就上院里来了。这院里也封亮，点着戳灯、风灯，照如白昼一般。正在这时候，嘣嘣嘣嘣嘣，有人敲门。元老剑客就一愣，告诉家人小喜儿出去看看。小喜儿大步流星来到大门这儿，等等等等等等，来了，把门开开了一看，哟，怎么这么多人？和尚老道举着灯球火把把大门都给封严了，为首的正是铁掌霹雷子詹峰三堂主，都认得。这小喜儿一乐，哟，三当家的，怎么是您呢？啊啊，是我，抱歉抱歉，我大哥休息没有？哎，没有，跟夫人正在院中谈心，您里边请吧。哈，半夜讨扰，真觉得于心不忍呐。三堂主往里头走，家人把门就关上了。等三堂主到了院里一看，袁大哥、大嫂都在这儿坐着呢。三堂主一抱拳，大哥、嫂子还没睡啊？夫妻二人全站起来了。元九公一笑，我说兄弟，你可真够精神的，半夜前你不睡觉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有事吗？大哥，咱是自家弟兄，无话不谈呐。三教堂有点事儿，不过不大。这么说吧，我们抓住俩仇人，这俩仇人被人给救了，谁救的不清楚，这俩人跑了，被我们发现了，小弟正领人追赶，这俩人可能也懵了，有人看得清清楚楚，跑到您这院来了，要不我怎么来了呢？老哥哥、嫂子，对不起，我来拿人来了。哦，元九公听完了，眼珠转悠转悠，跑到我这儿来了？不可能吧，你们看清楚了？没错，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把周围全都封锁了。哎呀，也背不住啊，我这宅院也大，慢说藏俩人，藏个10口子8口子也难以发现呢。老三呐，你的意思想搜？哦，不不，我哪有那意思，大哥，我跟您打个招呼，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三弟，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三教堂的事儿就是我们家的事儿，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那自然你要想拿我也得帮着你拿。不过老三呢、现在什么时候了，半夜了，我们上了年纪了，觉少没睡，孩子们都睡了，家里女眷颇多，谁知道这俩人钻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呢？你要领人一查呀，诸多不便，你说呢？大哥说的对极啊，我的确有这顾虑。老三，这么办吧，你呢先在外头等一等，我跟你嫂子领人亲自查一查，真在这儿我跟你打招呼，你再拿人，你看怎么样？行，大哥，这有什么说的，我到外边等着去。三堂主詹峰领着人到了大门口了，那小喜儿照样把大门关闭了，插管插上，顶门杠子顶上，转身又回来。单说袁九公眼珠转悠转悠，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真是个坏事，我这地方这么背景还有人来。詹峰不会说瞎话，来人了，有有，叫弟兄们集合。人家家大业大呀，光手底下使唤人有100来号，刹那之间来了60，列队站好。袁九公就说，各位啊，今天大家少休息一会儿吧，家里有点事儿啊，要捉拿2个人，你等跟着我四外仔细搜查，不过谁要发现了不准轻举妄动，必须速报我知，如果谁要违背了规矩，我家规甚严，我可不答应你们。明白，老爷子，老建哥，明白。走，这老夫人也会两下五步朝，回到屋里头把汗巾拿出来往腰中一系，手中擎着一对铁棒槌，跟着老头提着灯四外搜查，转来转去转到后院里，正好是西墙里边有的家人跑过来了，回老爷子向您报喜呀、您别费事了，的确有俩人让咱逮住了。哦，怎么逮住了？他俩人不明白咱这的消息埋伏，从墙上往里头一跳，落到护墙沟的翻板里头了，已经被我们拿绳给捆上。哦，真有人，看来三堂主所说不假。老头老太太摇摇耳朵，进了花轿了，花轿这背景有人给准备2把椅子。袁九公就说，把抓住那2个人带到这儿来，不准声张。明白明白。时间不大，把房叔安、曹元龙推进来，这二位啊让人追得蒙灯转向，从大墙上跳下来，身子一软掉到翻板里头。人家家准备这干嘛？有原因呢，也怕贼呀，家里上有老下有小，20多口子，尤其深山老林之中遇上仇人怎么办，人家得加强防范，所以这个墙的里面都有护墙沟，隔不远就有个翻板。这曹元龙和方书安也不知道，正好正对劲儿掉到翻板里了，本来2个人精疲力尽，掉到里头就蒙过去了，人家没费吹灰之力，用钩杆子拉上来，拿绳给捆上了。等推到花轿里的时候，俩人清醒过来，方书安看看曹元龙，曹元龙又瞅着大脑壳，方书安一拨了脑袋，哎，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我说真挡了800-500年没了，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呀！我说曹元龙啊，你说这回能怎么样？少爷，

我看这回是准死无疑了，咱俩逃不过今晚上去，不见得，不见得呀。还是那句话，我房叔安福大命大造化大，遇上什么事儿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信你看着，少说废话，走，我接着。等进了花轿，两个人平身站住，往对面一看，在灯光照耀下，有一对老夫妻挨着落座。一看这老头大个儿，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两道浓眉，一对阔目，湿鼻阔口，满嘴整齐的牙齿，可下一部花白须髯，看得出老头是正人君子，一脸的正气。挨着的是老太太，长得胖不大的，干净利落，腰杀汗巾，手里提着一对铁棒槌，太阳穴鼓鼓着，眼睛倍儿亮，一看就是练家子。再往两旁看，站着二三十号，都是仆人打扮，每人手中拿着刀枪棍棒和绳索，一个个怒目而视。房叔安什么没见过呀，一看这老太太跟这个老头不像是三教堂的人，心说也许能因祸得福，老方就镇定下来了。你看这曹元龙啊，虽然说能耐不小，经验不行，心里头有点没底，单说这老头看罢了几眼之后，笑呵呵问方叔安，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老爷们，我说咱就算有缘呢，我一见着您我心里就高兴，您肯定是天下的大好人，不讲我绝不能说，既然你问到这儿了，你且听了，不过呢您思想上可得有个准备，你们二位也得做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名太大了，我怕把你们二位吓着，再摔个跟头，这么大的岁数了，是不是不好了？袁九公一笑，我朋友，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请你报通名姓吧。你且听了，在下祖籍湖广人士，我呀姓房，我叫房叔安呐。要提起我来，您大概不知道，要提起我干老来，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乃三省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师爷，我乃开封府包相爷手下的半差官，黄蜂五品带刀御前护卫。看着这主没有，这是我的好朋友，姓曹，叫曹元龙，人送绰号叫闪电神风。大概说他呀，你也不明白他是谁，不了解这人的情况，这也没关系，他老师可有名了，他老师乃是少林寺三当家的九转还阳大弥佛古风罗汉。老头你怕不？哦，袁九公听完了豁然站起，冲着房叔安和曹元龙是一躬扫地。哎呀，不知者不怪呀，闹了半天都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胡子，开封府的差官老爷，恕老朽眼拙，多有得罪，老朽这厢有礼了。哎呦，老爷子，您怎么这么客气啊？要这么说，我算猜对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嘛。话不能这么说，我不敢说是好人，但是我不敢做缺德的事。这时候那老太太也站起来了，放下铁棒槌，

0: 一个劲儿说好话，呵，房叔安美，跟曹元龙在旁边坐下，房叔安心里着急呀、啊。现在这个地儿依然是龙潭虎穴，恨不能累生双翅早早的飞出去，回到店房里。房叔安就问：“我说老爷子，您呢尊姓大名？我不是说过吗？”我姓袁，我叫袁德亮，又叫袁九公，这是我的老伴儿包氏。哎呀，这又遇上好朋友了。那么老爷子，能不能放我们走啊？
1: 这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你们二位可走不了啊。容老朽想个办法。
0: 那我先谢谢老爷子了。那么你想什么办法？
1: 这个现在是走不了啊，外面有人已经把我家给包围了，三堂主气势汹汹，还要搜查，你想你们走得了吗？那就要求二位先委屈委屈，藏在花轿。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和曹元龙被袁九公给放了，而且对他们礼貌甚恭。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老袁头夫妻为什么要放他们呢？这有原因。就说这袁九公真是个大好人，今天房叔安他们呢遇上贵人了，说哪那么多好人呢？哎，对，在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还是好人居多呀，要是歹人居多，那世界不就乱了套了吗？到处都有好心人，这袁德亮功夫可不低，虽然他没有什么门户，就他的武艺而言也拿得出手。不仅如此，他这老伴儿也非等闲之辈，老夫妻酷爱武术，每天都吊着膀子练功，这是一方面。主要是袁九公家里有钱呢、啊、在当时来说堪称是关中四大富豪之一。就拿这华山修罗刹来讲，90%的土地山林都是人家的，就连三教堂所占的地方也是人家的，人家家里辈辈有钱，从九代先人开始就勤勤恳恳在这开荒，历经九辈子传到他这，所以这家业就积攒成了。人家不光有山林和土地，在许多大城镇还有买卖，广电买卖足有20-30处，日进斗金，所以人家家吃喝不愁是使奴换辈。这老头就因为爱武，全家人从西安迁到修罗刹，不惜重金盖了一所豪华的宅院，老头起个名叫梅花山屋，他们就住在这儿了。因为什么？离三教堂近，每天可以跟三教堂的人打交道。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大爷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爷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三爷铁掌霹雷子詹峰，都跟他交情莫逆。咱们也说过，他是三教堂的大施主，三教堂要用钱，你就跟他说一掷千金，毫不介意。这么些年呢，这老头搭的银子数十万两啊。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钱通神路，有这么个大善人大财主，三教堂的人能不欢迎吗？ 这也是三位堂主跟他至交莫逆的主要原因。那么老头后来啊心里不痛快，什么原因？他跟二堂主陈仓和尚交情是最好，当然跟那两位也不错。这陈仓也经常上他这儿来，他也经常到三教堂，处的时间长了，交情莫逆，无话不说。所以陈仓有什么事儿就跟老源头叨咕，老源头对三教堂的事情了如指掌。前者三教堂要召开三教评理大会，筹措这个会得用多少钱，得请多少高人，吃得花钱，喝得花钱，招待得花钱，这钱没有啊。又跟老源头说，老源头一下就拿出10万两白银支持这个大会。但是老源头不了解内情，他就听说三教评理会届时三教圣人都参加，81门总门长都参加，5宗13派的负责人都参加，老头高兴，花这钱值，到时候我也参加这个会，我作为客人我开开眼，我跟这帮高人接触接触，我这一辈子不白活，那钱存着有什么用啊？老头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他得知这名义上叫三教评理会，实则是变相的杀人战场。以武圣人于和、金灯大剑夏虽良为首，要召集他们的3亲6故、亲朋好友、各门各派的负责人，悬耀武力，想要借这机会把上三门给铲除。老头得知这个消息，心里是大大的不痛快，心说我花钱买灭，我这一片好心变成了黑心，将来这事儿闹大了就株连到我的头上，我就成了罪魁祸首了。跟谁作对？跟开封府的作对，那我是背叛了朝廷，大逆不道。为此老头十分堵心，连日来晚上睡不着觉，跟老伴儿叨咕这些事儿。老伴儿给他出主意，说这么办吧，最好你接触接触上三门的人，或者是开封府的官人，你把你一肚子委屈你说一说，你也讲一讲咱们为什么投资，哎，让人家知道咱们了，以免将来受株连。老头听着有理，但是现在后悔，虽然有那么多的钱，跟官府的人很少打交道，更不认识开封府的人，这话说不上去，什么时候能解释清楚呢？昨天晚上睡不着，老两口子在院里品茶，恰巧房树安、曹元龙跑到这儿来了。老头一看机会来了，这是开封府的官人啊，我首先应当表明我的态度，我应当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才放了房树安和曹元龙。方才咱说的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现在呢，老头没法把这事儿解释清楚，因为外头还有三堂主呢，要搜查梅花山屋，老头得把他先打发走了。他跟房树安和曹元龙说，二位先委屈委屈，你们就藏在花轿，我把人对付走了，然后咱再详谈。都安排完了，老夫妻离开花轿到前厅，告诉仆人小喜子把门开开了。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领着人等着，正着急呢，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有回信儿？后来一看门开了，袁九公从里乐呵呵出来了，三堂主，劳你大驾久候了啊，没说的没说的。九公怎么样，搜查出来没有？遗憾，

0: 遗憾呢、啊、没有。我领着人呢、啊、叽里嘎啦全搜查到了，连个人影都不见。三堂主，我怀疑是不是你手下人看错了。不能啊，怎么能看错呢？明明看见他们翻墙而入，进了你这院了，是吗？哎呀，那也背不住从另外头又跑了，在这一走一过，不然我这怎么没有呢？不瞒三堂主，我这大墙里边有护墙沟，隔不远就是一座翻板，消息都没动啊。不信三堂主，你领人亲自搜查，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詹峰眨巴眨巴眼睛，算了吧，九公啊，我还不相信你吗？咱多年的交情了，既然没有，肯定是他们又跑了。九公多有叨扰，我马上还得搜查，不然回去我没法交代。来人，撤！哗，人撤了。袁九公和包氏眼瞅着他们消失在夜幕之中，又待了一会儿，听听没声音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老夫妻进了屋，告诉小喜子把门户看紧，从花轿之中请出房树安和曹元龙，把他们让进正厅。房树安就说：“我谢谢老爷子，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重恩不言谢，咱爷们走着瞧。哎，不过呢，我们是又渴又饿呀，麻烦老爷子给我们准备点吃喝。
1: 行，现成的。
0: 时间不大，酒宴摆下，曹元龙也不客气，再看这俩人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等吃完了，把东西撤下去，茶水沏上，老头这才说：“方老爷，曹壮士，方才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完呢，现在我能不能接着说？您老年的，您太客气了，您见着我呢，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好吧，老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的落脚点，要求方树安向三侠五义开封府的官人做出解释，证明自己是好人，我跟三教堂的人毫无瓜葛，我是拿了钱了，我是做好事，我不知道他们办坏事。房树安听明白了，和这老方来劲儿了，把胸脯一拔，大脑袋一晃：“我说老爷子，您就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您跟我说是最管用不过呀。别看我房树安在开封府是五品官，但我说话可有分量，因为有我干老徐良给我做主，有我老叔白君瑞给我撑腰，我跟相爷包丞相不分彼此，包的人多难见着我都是先笑后说话，我们爷俩处得可好呢，所以我说话他能听得进去。您放心，你们夫妻是大好人，就谁栽赃陷害也不好使唤，好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房树安和曹元龙负责到底，证明你们跟三教堂毫无瓜葛。
1: 我谢谢方爷。
0: 我说老爷子，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跟曹元龙还要急于返回店房，我要告辞了。
1: 等一等，方爷，
0: 现在这地方依然属于三教堂管辖呀，我看三堂主的意思不想善罢甘休，我怕你们出去遇上麻烦，你们还是等一等吧，多咱真没事了你们再走也不迟。
2: 哎呀，我们心如火急，实在没法待下去了，

0: 见我九公啊，我想问您点事儿。那么我们走了之后，你们老夫妻怎么办？你们离着三教堂这么近，万一走漏了风声，是你把我们放的，你还有个好吗？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觉着不会出事，他们又不是神，怎么能知道我放了你们二人？哎，话可别这么说，隔墙有耳啊，老爷子你太厚道了，你太相信人了，别把事儿想得太简单。方才我也琢磨，老爷子能不能这么办？还有几天，就是三教评理会了，大会一召开，三教的圣人一来就往那儿一坐，就有那讲理的地方，是不是？现在还不行，最好你们老夫妻能躲一躲，跟着我赶奔殿房，你往那儿一住，见见我干老徐良和我老叔白云瑞，我四爷爷蒋平，再把你说的那番话跟他们说一说，这不就上了双保险了吗？哎，就三教堂的人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他能把你怎么的？你在我们那儿一待又多太平，老爷们最好跟着我们走。这老头还真没想到这事儿，跟老伴商量再三，老太太包氏点头了，老头子，方爷说的有道理呀，要不咱就躲一躲，这财产也丢不了，派他们看着，咱们到那儿避避风头，等三教评理大会结束之后咱再回来也行。
1: 好吧，就依你。
0: 老头马上做准备，让手下人套了一辆大花车，这车特别大，把应用之物装到箱子里头，装到网篮里头，用绳子花到车的转圈，这车前后都有帘，左右有窗户，这窗户都是纱窗，在车里往外看能看得见，在外头往里看看不见，里边十分宽大，能容纳下四五个人，谁也不碰谁。袁九公就跟他们两位商量，方爷曹壮士，你们还得委屈委屈，你们都躲到这车上的，比方说遇上什么麻烦，什么人搜查，你们千千万万别露面，有我们夫妻呢，天塌下来我们情着，你们一露面麻烦了。二位你们看可以吗？当然可以了。行了老爷子，就依你。要这样的话，咱天似亮似不亮咱起身。他们三教堂的人折腾一晚上是人困马乏，到那时候也收兵撤退了，咱们走比较平安。哎，收拾完东西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这天呢就有点蒙蒙亮了。袁九公一看差不多了，跟老伴拎着东西来到外头，让房叔安和曹元龙先上了车了，把那车窗户的帘儿先撂下来，尽管保险也不如挡上好。老太太也上了车，哎，在外头一挡，这老太太胖不大，坨也不小，哎，挡得严严实实，把包放在两旁。老头呢没上车，护着车在步下行走。临出发之前，老头把那小喜子叫过来了，这小喜子跟他多少年了，聪明伶俐，他告诉小喜子，我这家暂时交给你了，你要好生看管，过不了几天我就回来。这小喜子就说，老员外您放心吧，一百个放心，咱家万无一失。好了，那么几天以后再见吧。老七呀，咱走吧。老七是车老板，哎，就这样，老板袁九公包氏再加上护车的八个人，一共十几个人起了身。天呐，麻麻亮，车走在山路上。

0: 的碎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袁九公是提心吊胆，紧握剑都。老头心说，遇上事儿我就豁出去了，怎么也闯出三教堂修罗刹。哎，一路上平安无事。再往前走，到了山口了，出了山口不远就是华山县，看来胜利在望了。老头心里正高兴呢，坏了，突然呼哨一响，这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在密林和石喇子后面闯出100多号来，把道路给插死。领队的仨人，为首的正是铁掌霹雷子詹峰，三教堂的三堂主，在他的左右是一气仙孔亮和八倍讹诈罗霄。袁九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心说这怎么查，这是怎么一晚上他没睡觉啊？燕和在此布下伏兵，难道走漏了消息不成吗？老头心里头当时就乱成一团麻了，老太太也大吃一惊。方祝安和曹元龙在车里面闷着，也知道外头发生事儿。老方撩起那窗户帘往外瞟了一眼，我的妈，心说坏了，走不了了。看来啊，三堂主事先有所准备。单说袁九公，事情头逼到这儿了，怕也不行。他很从容地走到车前头，冲着三堂主一抱拳：“哎呀，三堂主，是您呐？怎么，到现在还没休息？”就见三堂主冷笑一声，是怪眼冤翻。我说袁九公，天刚亮，您这上哪儿去？呵，怎么还赶着车呀？难道说这嫂夫人也要出去吗？三堂主是这么回事，人老了都没出息，想家。你嫂子想回咸阳老家去看看，哭着闹着的没完没休，我没办法了，这不嘛，护送她回咸阳住些日子。哦，这么巧啊！我九公，昨天晚上咱见面的时候，你怎么没提这事儿？这就要突然离去。哎，三堂主，你想想，昨天深更半夜见面，光忙乎其他的事儿，我把这个茬给忘了。哎，老了，脑袋不中用了，是吗？袁九公，好朋友，咱们之间最好别演戏了。你快点把房祖安、曹元龙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谁让咱们好来的，咱们依然如故。你要不交出来，让我搜出来。老朋友，你可没法交代呀、哎、演什么戏呀、把人献出来。袁九公一听他说的那么肯定，不由得担心，心说我们商量事儿，他听见了，我们做这些事儿，他看见了，事到如今应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到前世的蝴蝶，在梦的触须中成了人，身体形式、神态各占天靠。

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吧！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你看我今天准备的很充足啊。
4: 是啊，我这是，我一进屋的时候我还想问你，这是干嘛呀？你这直播间拿都什么呀？
3: 洗衣服啊。
4: 锅碗瓢盆的
3: 啊！
4: 哎呦我天哪！哎，我看啊，水里头还泡着，你这是要干嘛呀？
3: 我已经拿到我们洗衣服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了，我已经倒在这两个盆里了。
4: 我这两个盆里边泡着呢，这是。
3: 对，
4: 咱们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洗衣液现在已经是到手了。
3: 是的，1:30的比例呢，我已经稀释完了。你看，这还好多泡沫呢。
4: 按照1:30的比例稀释的。
3: 嗯，
4: 拿了一大桶呢。
3: 是啊，2公斤的呢，不少。
4: 嗯，我看你这整个两个盆儿啊，这个盆里泡的白衣服，白衣还挺白的衣服，怎么上面蹦这么多油点了呀？
3: 别提了，昨天去吃兰州拉面来着，这吃面条啊它必须得秃噜一下才有感觉。
4: 嗯，
3: 所以这个汤汁呢溅得我满身都是，我今天我特意拿来洗洗。
4: 这一会儿等不了了，就非得说现在就得洗。
3: 嗯
4: 啊，在这盆里边，这个盆什么？
3: 抹布。昨天晚上我特勤劳，擦了一下这个排油烟机上面的陈年老油垢，用的这块抹布，你看现在还粘手呢。
4: 嗯，因为它是纤维的嘛，那、啊、它里边这个空隙里边啊，被这个老油就给糊上了。
3: 是黏腻腻的，我看都是硬的，像一块似的。
4: 老油就是这样啊。那你把这两个盆你拿直播间来干什么？
3: 洗衣服啊。
4: 现在就洗啊。

0: 对呀、啊，
1: 好吗？
0: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有强效的去污能力，还能够杀菌除螨。
1: 我这错不了。
0: 无磷配方是深层清洁，
1: 对，
0: 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嗯嗯。
0: 今天我就要在现场试一试。

0: 啊，专门给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生产这个消毒液的啊，你包括咱们生产的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那都是医院用的这个级别的，和普通市面上这个日化产品比较啊，那属于是降维打击。像你身上的这个油啊，那给你洗掉了，洗干净了，手到擒来的份儿。
1: 嗯，而且这个味道还挺好闻的。
0: 你闻到了是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它具体的实际效果会是怎么样呢？洗衣物能够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大家呀都非常的好奇。
0: 确实是啊，我看你现在你这么准备，你就是好奇的心。
1: 是啊，今天我看这个产品已经到手了，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分享它的效果。
0: 我觉得你还是想占便宜啊，用单位的水洗洗自家的衣服啊，要怎么在直播间你现在又现场又洗上了呢？
1: 老师看透别说透啊，继续做朋友。
0: 可以，没问题。
1: 我在上节目之前，这个衣服和抹布已经浸泡了20多分钟了。
0: 哦，已经泡了20分钟了。
1: 应该可以搓洗了吧？
0: 20分钟肯定可以搓洗了。
1: 那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
0: 嗯
1: 哦，它有油，那我轻搓几下。
0: 哦，我瞅你这不像干活的人呢。你肯定是平时说都洗衣机给你洗啊。
1: 是的，老师。
0: 搓两下是啊，行。
1: 你看它下去不少。
0: 就这么轻轻的就搓揉几下，哎，有点子是吧？
1: 对呀、
0: 啊。眼看着就没了吧？
1: 是。
0: 放水里边投一下再看吧。
1: 哎，真是不在了。
0: 哎，这泡沫刷掉之后，它自然而然它把那层油啊，它给你就像发泡一样给你鼓出来了、
1: 嗯、
0: 啊。就刚才那个油点最集中的地方，你看现在是没了。
1: 我把它摊平看一看。
0: 你看看哦，把它摊平，再仔细看一看。
1: 嗯，因为我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它下去了很多很多了。你看，我再搓两下，估计就没了。
0: 没了是吧？
1: 嗯，好快呀、啊，真神奇，没了。
0: 是骡子是吗？拉出来溜溜。
1: 嗯，因为这个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而且都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就清洗干净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就这款产品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好呢，不愧是制药企业专门供给给三甲医院的这个产品啊，深层次的清洁人家确实做到了，效果杠杠的。
1: 对，它比洗衣店洗的都好。
0: 刚才我还看见了，就这个白衣服这块儿的位置，这几个好几个油点子，啊，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妈、
1: 嗯，
0: 你看，连一些这种，就是像你这个衣服这个面料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它溅上了油点子了，有像纯棉的呀，啊，纤维的呀，它是属于渗透到衣服的内层了，啊，你渗透到里边之后了，我们可能用普通的这个洗衣液呀，或者是洗衣粉呢，可能就洗不大好，
1: 对，
0: 啊，洗不大干净。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是用咱们这款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它发泡了之后呢，它会浸到里边，把这个油给它反出来，像刚刚你看我们洗的时候，它从里边往外反油一样。
1: 嗯，
0: 哎，这就把东西给彻底的去除掉了油渍，所以说呢，衣物洗的就非常的干净。
1: 对，白衣服是最难洗的，往往啊，白衣服有个神奇的魔力，就是你越穿白色的，这个油点子越往身上崩。这下好了，不用担心了。
0: 对呀、啊，你这回就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浅色的衣服、
1: 嗯、
0: 啊。但是呢，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呢，真的是比干洗店里边洗的都彻底啊，
1: 比他洗的干净，
0: 真是这样。啊，之前呢，因为我工作需要啊，经常得穿一些白衬衫，然后难免呢也会有一些应酬。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哎，我实际上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多好吃啊！
0: 啊，多好吃是吧？
1: 对呀，
0: 很嫩，辣的刺激是吧？
1: 对呀。
0: 哎，味道咱不说，崩油啊！
1: 是，那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
0: 没办法，你看咱平时穿的是白衬衫，工作需要，一吃川菜，尤其是水煮鱼，也得开始崩油，怎么办？你嫂子把我这十几件的白衬衫啊一起就拿到干洗店去洗，家里边根本就洗不干净。
1: 嗯，再一个家里洗的不透亮
0: 啊。那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干洗店的老板都认识你嫂子了，又拿这么多这衬衫啊，就上我这儿来，就给咱洗油渍来了啊，就洗熟悉了嘛，就自然而然的这个玩笑就开一开啊。但是能感受得到，人家可能也不愿意去洗这么多油渍的崩上，尤其是你这个川菜里边它那油红油啊，哎，崩完之后确实不好洗，但没什么办法呀啊，你什么药水啊，都用过啊，只能是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呢给你洗的稍微浅一点。

0: 些，你衣服纤维里边残留，就刚刚讲到的，它进到里边的这个油渍啊，深层的油印子啊，怎么洗都洗不掉。然后你说这个白衬衫，如果说它要再崩的话，那就真没法穿了。
1: 嗯，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你看洗得很干净，看不见油点子了。
0: 我这刚才不是发现了吗？
1: 啊，
0: 所以说呢，你看你刚刚简单的搓揉几下，因为毕竟咱得做节目的哈，咱就把这得往外挪一挪了啊，就是简单搓一下，用上了咱们这款啊六鹤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哎，它就能洗得就很鲜亮了。你要是再清洗一下的话呢，它就会更鲜亮了。
1: 对，这个洗得很透，衣服它是不容易洗透的，
0: 尤其是白衣服，有很多的白衣服你看嘛，买的时候感觉很白，然后洗一回它这颜色就好像变得就灰一点暗一点，还有的就黄了，这实际上跟我们用的这个洗衣液啊洗衣粉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0: 就刚才你这个盆里边，你没搓之前我看这个白衣服就稍微有点发暗发黄了，
1: 是它就变暗黄了，现在洗完真的很好，很白啊。
0: 那你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的那些污渍啊，它不但洗干净了，而且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呢现在都已经上来了，它就是一种保护色了，
1: 是跟新买的似的。我再换一个
0: 啊！你别换了，你还换？
1: 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这个呀，要不就扔了，我得试试。
0: 又扔的东西了，你非得拿到直播间来，你说你还搓几下看看？哟呵，这底下没，这都是黑水了，
1: 挺好洗的，哎，真挺好洗的。
0: 那不硬的是吧？
1: 嗯。
0: 昨天还说呢，这是一般呢，咱们厨房里边这个排油烟机那个油渍，说实话真不好清理，那个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1: 这个是会化油吗？
0: 对呀，你看见了吗？不是？
1: 哎，下来了，这油全下来了。
0: 哎，我告诉你，像这种重油污的，很多人用的那种专门去重油的这种强力的清洁精啊，就这个抹布啊，未必能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
1: 确实。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每次用这个抹布擦完了这个抽油烟机的时候
1: 就不要了，
0: 真不要了。要不我说你刚刚你还洗，你这实际上你就是来捣乱的，你就会还洗洗擦一回就扔一回。
1: 没有人洗擦油烟机的抹布。
0: 对呀，因为什么呢？就刚刚讲，你擦完了之后了，你说我再把它洗出来，你用的这个洗洁精啊，你不是说正经八百的这种药用的洗洁精，你得费多少啊？有那个功夫的话，你这个抹布钱出来了，而且你洗的你还耗费时间，这得要成本换算的。
1: 嗯
0: 啊，时间成本你得算到里边啊。所以说呢，你这就是相当于你做个小小的实验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么难洗的油渍啊，能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0: 把这抹布你摊开了看一眼，咱一起来见证一下奇迹。
1: 嘿呦，能看见本色了嘿。
0: 刚刚还粘在一块儿的粘手呢，
1: 是黑乎的一团。
0: 哎，这油腻腻的抹布现在变得就是干净透亮了。咱说如果你不看你很难相信。
1: 关键是老师您看我这手，以前啊我很少手洗，手洗伤皮肤，皮肤会敏感，
0: 对对对，
1: 会发红嘛，以前都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就怕手过敏，现在一看，你看这手什么事儿没有。
0: 你刚才洗了这才两件，现在手上没有任何感觉。
1: 对呀、啊，也没红，也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很干燥的感觉。
0: 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很少干活啊，你越不干活你这个皮肤啊它就是越敏感
1: 啊，就得干呗、
0: 嗯、
1: 那行，那我继续努力。
0: 再说你记住了，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啊，皮肤一点都没有被刺激的感觉的话，说明它真是级别非常高的，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一款产品了。
1: 无磷配方，不伤面料，不伤手。
0: 而且我跟你说哈，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也显示了这个品质是完全有保障的，这是洗衣液当中的天花板了。
1: 所以说我今天啊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事实胜于雄辩。
0: 你看我就知道你肯定你是在这做实验来的。
1: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它也得经得起考验。
0: 经得起考验了，
1: 尤其是我们这款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衣物被褥天天都需要洗，洗护呢本来就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刚需，那咱们为何不换成

0: 一款真正能够深层去污、同步除菌除螨的优质的产品呢？
1: 说的没错啊，这个你呢只是看到了它的清洁程度，你还没有看到它内在的杀菌和除螨的效果，因为你肉眼呢是看不着的。
0: 嗯，
1: 其实呢我们都是在超市里边买一些洗衣液啊，你发现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速奇品牌的这个洗衣液，你在超市里边你看不见。
0: 嗯，
1: 有人说易老师啊，你说的六鹤药业我知道，但是他们还出洗衣液吗？他有疑问，对，没听过。你到超市去找，找不到。
0: 对，
1: 哎，这是正常的。
0: 我们买不着，
1: 因为人家根本它不是大量流通的产品。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于三甲医院的消杀类的产品，
0: 嗯，
1: 给医院直供的一款洗衣液。那你包含着杀菌去污除螨的作用，它原本专供医院，属于小众医疗物资，它不面向普通大众普通人。你要想买，你买回家你就属于什么呢，叫大炮打蚊子了啊，也大材小用了。那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亲戚朋友你要在医院工作，尤其是总科工作的人，他近水楼台的，他知道这个品牌
0: 鼎鼎有名。
1: 哎，没错，
0: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哈，医院的细菌病毒是最集中的地方，
1: 当然了，
0: 必须要消毒杀菌到位，
1: 那是一定的，
0: 要不然患者感染了那可不是小事啊，
1: 那就是大事，那叫医疗事故。
0: 是的，专供医院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给我们用，那也是大材小用了，这是给我们增加了一种保障。
1: 如果说大材小用的话，说实话，就刚刚讲大炮打蚊子哈，这是把医院和家庭啊之间做了一个对比。但如果说我们把医院里边这种高品质的消杀的好的这个洗衣液放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的话，那就是保障了我们不去医院的一个好的一个前提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讲什么叫降维打击啊？你大学毕业的，我给你一道小时的算术题，你做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啊，要不你那麻布，你说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你看，用上了咱们这个专供医院的六鹤药业生产的啊医务洗涤消毒液，它很快的就洗干净了。这就是大学生做小学题，那相当于这款洗衣液是专门的咱们医院里边用来消杀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话，你说它的这个作用吗？它的清洗啊、除螨啊、消杀的这个作用，它能差得了吗？
0: 嗯。
1: 而且六鹤药业的产品一直是供不应求，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大家应该可想而知是非常巨大的。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讲吗，有的病房的这个床单被罩一天可能得三洗三换呢。
0: 对，
1: 有一些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的，
0: 有的时候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那手术之后他马上就要换。
1: 三甲医院的用量消耗量是特别庞大的啊，那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的是专门的给医院里边应用的啊，那光是保障全国各大三甲医院的日常供应，六鹤药业的生产线他们那个工人都得加班加点来生产，往赶工啊，全力的供应给医疗机构。实话，没有多余的这个库存流向普通的市面。
0: 嗯
1: 啊，也正是因为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和厂家达成了独家的合作，六鹤药业才特意的从医院定向的供货了一些产能啊，分出了这么一部分的货品给到咱们，还专门的定制了大容量的家用包装。咱们中老年轻中啊，刚好呢就缺这种去污除菌除螨三效合一的这种好物，拿医用级别的产品居家使用，完全是降维打击，效果好还省事啊。那药厂的老总呢也十分认同咱们这种抵制崇洋媚外的这种动机，那咱们国家自主生产的好的产品一定要先进了咱们国人，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品质的国货，这和咱们栏目的惠民利民的这种初心是完全契合的。这是工厂，那个是在利息有限的，能够调配出来的货品的数量它也是不多的，这点大家得理解。
0: 是的，它生产不出来，得保证医院有的用啊。
1: 尽管是这样的话，你加班加点的给咱们生产出来了，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说没办法，为了保障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呢，我不得不跟大伙讲啊，今天你要是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订购咱们速起速源中国行的企业的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的话，每人只能限购四桶。
0: 哎呦，你说这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要不然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1: 对呀，一厂家呢他哪有怕卖货的呀，
0: 但是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工人加班加的就越勤，他还没啥利润。
1: 哎，看小雨跟我做节目时间长了，就这个问题你都能够考虑到。
0: 嗯，
1: 但老板跟我说哈，你们股品优选健康购卖的越多，说白了我赔的就越多。
0: 对，因为加班要有加班费。
1: 那当然了，
0: 人工的费用是很贵的。
1: 没错啊，
0: 关键是这一大桶1:30的浓缩装，43块钱一桶，它合不上啊。
1: 这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的价格啊，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加价的。你到医院去，你就是总务科的，你拿出来的，你要想正常的花这个钱，不可能，43块钱都不够啊，你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说咱们收您钱的听众朋友啊，就咱们现在到超市里边，你好好看看你这个洗护用品卖洗衣液的地方，好好看一看啊，你买再好的洗衣液，你能比得上医院专用的这种消杀产品的专业性吗？
0: 对，比不上。
1: 哎，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那而且呢，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啊，它只是用来清洁的，那它达不到消杀的这种效果。
0: 嗯，
1: 啊，你更达不到除螨的作用。
0: 对，
1: 你看，要不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除了洗衣服之外，还买什么杀菌液呀、啊，买什么除螨液呀、啊，还专门的买这个紫外线的这种杀菌仪。
0: 是的，
1: 那就专门这除螨仪的电子的。
0: 这个网上几百几千都有，
1: 不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的啊！你说你买回来之后了，好使不？何苦的呢，对不对？
0: 是，很多老人啊，用智能手机用的他不是很熟练，再让老人用杀菌仪、除螨仪这种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搞不懂，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1: 一是麻烦，二是作用未必有他宣传的好。
0: 嗯。
1: 但是呢，有了咱们六鹤药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之后，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啊？
0: 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谁用谁明白啊，
0: 很方便，
1: 一桶2公斤才43块钱啊！像那个这个仪器啊，那个仪器，这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的，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来多少钱？你省下这些钱，你干点啥不行？
0: 关键它是超浓缩的，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之后再洗呢，那一稀释它就不只是2公斤了。
1: 没错啊，那这2公斤乘以30，那就相当于是60公斤了。60公斤的洗衣液43块钱，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啊，
0: 这太合适了。这个产品必须限购4桶吗？我们全家一人买一份。
1: 一个人限购4桶，全家计时哎，不是耍小聪明的是吧？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你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多找几个人订，这不就多了吗？
0: 关键以前的智商税啊，这交过不少，各种版本的呢，我也都买过，一点都不好用。
1: 智商税，
0: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会觉得痒。
1: 没错，多少年朋友的这个穿衣物啊，或者是盖这个被褥的时候吧，有一种皮肤瘙痒的那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0: 嗯，很常见。
1: 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
0: 差很多，
1: 它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干燥了之后呢，会有瘙痒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它属于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的。那好了，咱刨开这种情况咱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你的睡衣上，如果用了不适当的、不好的洗衣液、洗衣产品进行清洗的话，看似干净，但实际上它上面的细菌螨虫会大量的存在。那你为什么会瘙痒啊？这就是第二种情况。那这个瘙痒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食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啊。那螨虫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0: 死皮。
1: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就是那种油脂啊。也有的人好几天不洗澡了，我们一闻身上那种油味
0: 啊，他就喜欢这个。
1: 螨虫喜欢这个啊，我告诉你，他喜欢这个味道。这就跟早些年间这个头发冒油了，长虱子、生蚁子、生寄生虫一样，他就爱吃这种食物。所以说他啃食咱们这个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痒个不停的这种状况。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本身年岁大了，舅舅轻啊，你晚上一躺在床上，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你看吧，这一晚上没得睡了，
0: 这觉更睡不好了，
1: 一折腾一宿睡不好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讲了，那是养心血的过程，如果说晚上休息不好，睡眠不好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晕脑胀的，然后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你看看 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什么原因导致的？很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可能就是你床单被褥螨虫过多了所导致的。
0: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那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
1: 是吗？
0: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啊？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莫名的瘙痒、冒痘、起小疙瘩，反反复复的总不好。刚才您说这个头油的问题，还真是，以前啊一周洗一次头，现在两天不洗头那是又油又痒的。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看吧，很多我们看似真正出现疾病的这种状况啊，我们理所应当的去选择用药了。但是你回头想一想，这真的是病吗？它不是病，它很有可能就是你洗衣液你选的不对。
0: 对。
1: 啊，因为洗衣液选的不对，你导致了一个临床表现。
0: 就是没洗干净。
1: 啊，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长那小痘痘、小疙瘩，长那湿疹、皮肤瘙痒的问题，它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
0: 照样的，就是因为枕巾啊、枕头上有螨虫。
1: 哎，枕巾的螨虫又用咱们六合的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0: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啊，就想问一下老师，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1: 我每只螨虫身上啊，至少携带着有12种的过敏源。
0: 哦，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1: 你要不及时的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啊、痘痘啊、瘙痒啊，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0: 啊，不仅仅是在外边待着了。
1: 当然了。
0: 哎呦天哪！
1: 啊，钻到耳朵里边还好，钻到眼睛里的话，它会啃食我们眼角膜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晚上睡觉啊，啊，第二天眼睛是红的，就是因为这个枕巾呐、啊、被罩啊有螨虫。那如果说用到特殊好的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来洗它的话，这个就不会有了，也不会有眼干眼涩了、
0: 有的还眼睛还痒，
1: 眼睛痒痒这种情况啊，也有可能就有螨虫的一种表现，就根本不是什么红眼病啊，不是说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甚至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80%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症都是由螨虫和细菌导致的，它本身还真就不是病。
0: 很多朋友他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1: 没错，
0: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1: 哎，养好怎么养？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啊，你要做到除螨除菌。很多人呢还停留在晒个被子就以为可以除菌啦，就以为可以除螨这个阶段了、那为啥呢？因为那是以前只能通过这种暴晒的方式啊，它还杀不干净。
0: 没错，
1: 只能杀死不到60%的这个螨虫和细菌，剩下40%多还残留着，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啊有更好的方法了，那就是用六合药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咱何乐而不为？
0: 对呀，
1: 啊，用上了以后你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疾病啊它可能就不会因此而发生了。
0: 而且呀、我也知道螨虫的繁殖速度是非常的快，特别快，3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啊。
1: 是啊，现在有机会了，咱43块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
0: 对呀、
1: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专业的临床三甲医院的消杀产品，从根本上除螨灭菌，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了我们身上的疾病问题。
0: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呀，我很爱干净，我衣物洗得勤。那有的朋友说呢，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这不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就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洗衣液，
1: 真是这样，
0: 选择是很重要的。
1: 有人说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讲究那些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啊？还有人说了，我不在一块住，那子女一个礼拜是不是得来你们家一次啊？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0: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1: 对呀、你的生活习惯可能自己来讲不在乎，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好了，那有的人说了，我没有子女啊，那你没有事的时候，你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要是你的衣物不干净的话，螨虫细菌大量的在你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污染到了你的沙发了？
0: 对，
1: 下一个人坐到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0: 是啊，
1: 是不是咱还有老伴儿呢？

0: 你所有的屋子的床啊、沙发呀、椅子，是不是大家共享的？咱不为自己想，是不是得为孩子想，为咱老伴儿想，为这孙子孙女儿，也得把咱们这个六合药业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给用上了。
1: 有的时候啊，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呢，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那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0: 哎，有。
1: 还有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痒了，那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都做好了，杀菌除螨又干净又没有异味，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和谐啦？
0: 最主要的是啊，这款洗衣液它是安全的洗衣液，它不像消毒水、
1: 嗯、
0: 消毒水用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皮肤它是有刺激的啊，但是呢它是一款洗衣液，
1: 对，
0: 它能够达到杀菌灭螨的作用。所以说健康的好习惯要养成的话，你是全家人都受益呀。
1: 速启牌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一家药企生产的三效合一的洗涤消毒液，
0: 没错，
1: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的，其他地方你买不到的。
0: 那肯定买不到。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而且小雨，你刚刚说到点上了啊！你看这个看似一款洗衣液，但是它背后是制药企业生产的，所以说呢，它是用做药的品质认真的做的这款消毒洗衣液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接治疗，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很多人生病他也是点滴之间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我每年都要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去做义诊的活动啊。我就有一回啊，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派到当地的社区做义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对，就是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一天当中走了是2到3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重点关照的一些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啊，实际上啊，有的就是老慢病的人特别多
1: 啊，要特殊照顾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给这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诊断疾病啊。当然呢，我也习惯了，因为经常干这个事儿嘛。有一回呢，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别的社区三高的人群，关节炎之类的，就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但是你到了这个社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一个年龄段他都有。
1: 这就奇怪了，那会不会是巧合呀？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后来呢，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不是巧合了，是这个小区它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啊，房龄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而且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到什么阳光，楼上这个晾衣架探出墙体特别长啊，这就是三楼以下见不到阳光的原因，
1: 因为都被楼上的晾衣架挡住了。
0: 对了，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吧，就有不少老人呢，身上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气味，那就那种气味，它不是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味道，一定是你居住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对，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都是因为晾晒的不及时，产生大量的霉菌、细菌和病毒了。
1: 对，之前老师也讲过，细菌、霉菌、螨虫最喜欢这样潮湿、阴暗的环境。关键它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它满屋乱窜呢。
0: 对，它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那个一个小区的，它都是一个生态环境。
0: 对呀，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没错，
1: 年轻人的衣物呢，就算是经常洗，那它杀螨不到位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可以列为是我们流行病的范畴了，整个小区啊就流行了这种疾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呢皮肤方面的问题很多 啊，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也特别多，啊，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啊，就找到他们当地的这个社区的管理会的主任，啊，还有他们那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的说了一下，你要进行一场大面积的消杀工作了。因为这些个就这些小区惯有的共通的这种表现呢、啊、临床的表现呢，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啊，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啊，鼻炎哮喘也好，它治起来难不难啊？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可能又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住在这儿，还住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这个病就永远不可能根治。
1: 是的，环境没有改变吗？
0: 他永远没改变，他就反复发作呀。
1: 很多朋友在生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却没有想过疾病其实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那一定是啊，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那你反复吃药它也没有用啊。
0: 当然了，你的病根你没解决啊。后来我不是说跟他们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这个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的吧，加强宣传啊，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工作，外部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进行消杀工作，社区带头来做，家里边自己来做，每个家庭成员都动起来了啊！你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当时呢还没有六合药业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产品，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开始分发消毒液、除螨液还有洗衣液，就三种液体一起用上。最后是功夫不负有些人，基本上这个社区总生病的问题到底是给它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这一样一样的买，它不少花钱啊。
0: 那当时呢没办法呀，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这个一桶两公斤的合适。
0: 那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是43块钱一桶。
0: 43块钱一桶呢，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其实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了咱们衣物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但是我们光意识到了不行，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啊，我们不会选择产品，我们更多的就只会看广告。
1: 对
0: 啊，我们选择往往看广告的，哎，那就容易走弯路。
1: 但是广告呢它都会呈现好的一面，你看不到实际的。
0: 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受到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了。
1: 是的，
0: 我就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极端的例子啊，我们医院来急诊的6岁的小男孩乏力、呕吐、腹痛，伴随着后背起大量的水泡，经过我们检查之后确诊了有机磷中毒。你知道什么叫有机磷吗？
1: 敌敌畏。
0: 那还知道敌敌畏对吧？敌敌畏就是农药啊，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就是有机磷，他中毒了。
1: 那小孩怎么能吃到敌敌畏呢？
0: 他不是吃的根本吃不了，记住了，他要吃这敌敌畏这孩子就活不了了。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当时我们医院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些刑事的问题。
1: 对呀，怎么小孩会敌敌畏中毒呢？
0: 那我们医务人员是有义务报警的，如果遇到刑事问题的话、
1: 嗯、
0: 啊，后来我说别着急啊，我跟家属了解一下，这么一了解发现另有隐情。
1: 怎么回事啊？
0: 孩子假期呢就来奶奶家住啊，这老太太呀10天半个月也不换一次床单被罩啊，你说能不滋生大量的这种细菌螨虫吗？
1: 那肯定不干净。
0: 那所以说这孩子就开始长皮疹了，然后就特别痒。那小孩哪懂啊，那痒抓呗挠呗，哎，这奶奶也是个粗心的，以为这床上有虱子有跳有小虫子嘛，用土方法来杀菌来灭虫。
1: 土方法？什么方法啊？
0: 敌敌畏啊。
1: 天哪，
0: 用敌敌畏，用这个蘸的纸的敌敌畏，哎，然后在床单被罩上就反复的擦一擦。
1: 这也太危险了。
0: 他只想着用敌敌畏来杀这个螨虫杀虫子，他没想着小孙子还得上上面睡觉呢。我们的皮肤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呼吸系统。
1: 对呀、啊，
0: 你通过毛孔是能够呼吸的。结果这小孙子睡在这个床单被罩上的时候就出现了皮肤中毒，就来的急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哎呦，幸亏没什么大事儿啊。
0: 是幸亏治疗的及时，孩子才没发生大事儿。如果再拖下去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你后悔你哭的地方都没有。
1: 所以说要想杀菌除螨，必须要选择专业性的产品，才能够让我们安心放心。 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消灭100多种细菌，能够灭活99.99%的螨虫，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在生活上有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啊，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

0: 清洁。
1: 对，
0: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订，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六合药业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的超浓缩配方，可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除螨率更是高达99.99%以上。那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的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仅需43块钱，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嗯，易老师你好。哎呀，叶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是特别高兴的。我呢，一直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不过我今天跟您通话，我是对你有点意见的，我就想好好跟你唠一唠啊，叶老师。
1: 对我有意见了？我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到位吗？你尽管跟我提啊，没事直接说就行。
5: 嗯，是这样的，您说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您看啊，确实特别好，能洗涤，能杀菌，能除螨虫，然后呢价格也不贵，一桶才43块钱。
1: 没错啊，这个是好事啊。
5: 是啊，这不正是吗？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了，物美价廉的好产品。您呢也给我们大家伙都找来了，说实在话的，我们真的挺感谢您的。但是你怎么还限定4桶呢？那根本就不够我用啊，我还想多要几桶呢。
1: 每人限定4桶。

0: 这个事儿吧，你看头两天是没有的，为什么说今天就有了呢？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就是没想到大家伙需求量这么多。今天如果说再不限购的话，我告诉你就一抢而空了，你更多的人他就得不到了。而且我在做这个限定丝筒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提出建议和意见，啊，我也跟大家伙解释了一下。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想给大家伙限购啊，一是抢的人太多，第二个呢，人家六合药业呀是专门给三甲医院提供的这个产品，它是既有消毒液、洗涤液、除螨液于一身的叫三合一的产品，所以说人家这个量是不多，明白了吧？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哦，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也多少知道一点儿，因为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老伴儿吧，他脑血栓住院的时候，我就跟医院里面干保洁的阿姨啊，没事的时候就总唠嗑，我就看他平时消毒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消毒液，
0: 六合药业的这个速奇品牌的，是不是？
1: 是，医院洗了个床单也都是用这个牌子的洗涤液。
0: 这都是医院总务科统一买的啊，一般企业的达不到这个医院的标准，所以说呢，你也了解到了，这个六合药业这次呢，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合作，专门啊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特殊的定制了一批。你在前两天呢，咱没限购，但是没想到大家伙啊，这要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十桶八桶的就那么定啊。那你说现在你让人家六合药业加班加点的给咱生产，这生产不出来。啊，所以说呢，你供应不过来了，没办法，我得让今天刚听节目的人呢，他得能够有机会抢啊，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得到啊，所以说呢，才出了这么个政策，就是每人限购四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我明白了。
0: 但是这个四桶吧，你想一想啊，每一桶它都是大桶，那一桶是2公斤呢，而且呢是高度浓缩的，1:30的比例稀释。啊，咱就是天天洗吧，你就是费一点儿，你这四桶怎么着也得用个一年半载了，是不是？
1: 对一般的家庭来说，确实是够用的，但是，哎，怎么跟你说呢？我们家用的费，也是这样的，易老师，我老伴儿啊，他有脑血栓，偏瘫的，常年卧床，他大小便都不能自理，老窝在那个床上，那个细菌啊、病毒呀、螨虫啊，你看那能少吗？所以这床单被褥那得勤洗勤换呐、啊，勤消毒，要不然的话它就得长褥疮了。所以床单啊，我都是3天2头的就给它换。之前我都是用的84消毒液给它洗的，结果那个手啊洗的都脱皮了，有的时候身上也起红疹子。
0: 我告诉你啊，84消毒液呢，只能是给环境来消杀，它不能给衣物包括床单被罩消杀。因为它里边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次氯酸钠，啊，你这个氯气啊，对我们的皮肤是有毒性的，所以说它不能用于衣物和床单被罩的消杀。那像六合药业集团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你这样的产品以前你没有，那咱们呢就不说了。你现在呢，六合药业这款洗衣液呢，这里边的消杀的活性物质比其他的消毒液高了15%以上，啊，洗得干净，消杀的彻底，它是有保障的。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样的常年卧床的病人，我告诉你特别的适合、啊，六合药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是集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啊，你洗的时候不伤害，老伴儿用的时候不伤害，你这样的产品特别好呀。
1: 是啊，之前我一年到头我买洗衣液消毒液我都得花1800的，你看咱们这个产品是三合一的，比我单独买了个洗衣液消毒液除螨液那便宜不少钱，而且吧这个还是消耗品，我们家常年都得用，那省的就不是一点两点了，所以我就合计着多订几桶吧，结果哎，最多就让我订4桶，你说这咋办呢？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但是规矩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吗？啊，我有个招儿啊，我都不想教你，因为大家伙儿都学这个招儿的，或者规矩白定了。你一个人能定四桶，亲戚朋友有没有？亲戚朋友呢也跟着定，啊，定完了以后匀一点给你，这不就都够用了吗？对不对？
1: 哦、啊，对对对，哎呀，尹老师，你这么一提醒，我算明白了，谢谢啊。
0: 那我明白就行了啊。关于这个事儿，咱就不再纠结了。你抓紧打电话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六鹤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做产品，专业出售，不同凡响。对于那些经常出现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哮喘，或者经常咳嗽、打喷嚏，包括皮肤病、身上起疙瘩、湿疹的朋友，大家只要把家中普通的洗衣液换成这款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桶两公斤装仅需43元，为您包邮到家。数量有限，还没订购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咱们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真是六鹤厂家的吗？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个药企，专门给那个三甲医院提供消毒卫生用品的那家，是不是？
0: 全国就这一家六鹤，没错了，就这家药企。
3: 啊，
0: 这次给咱们大家伙提供的强力消杀的洗衣液呀、啊，是货真价实的。而且六鹤药业他们厂家呢，也为咱们果品优选直接特殊定制了这一批，所以说呢，这批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叫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啊。哎，对，我听起来了，你之前对这个六鹤药业是有一定了解的，是吧？
3: 对对对，有了解。我闺女在医院那个妇科，所以别的可能没听说过，但是我对这个厂家挺熟悉的。你看他们医院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六鹤药企生产的那个消毒液，还有那个除螨液，还有这个洗涤液啥的，都是这个六鹤厂家的。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厂家的产品不好买，是供不应求的。你看有一次他们医院啊，那订单下晚了，都没进着这个六鹤牌的，用的那个别的那个啥牌子我过去都忘了。姑娘说了，医院保洁啊都反映了，说这个消毒液杀菌的效果没有六鹤的好。还有一些坏心眼的人啊，就给领导反映了，说我闺女吃回扣了，放着好产品不买，订别的家的那个没那个六鹤好，说是换厂家了怎么的，给他好一堆调查，说不清楚了。最后才发现是因为人家这个厂家的产品太火了，订不着了，这才还了我闺女的清白了。
0: 你看看呢，怪不得你对这个六鹤这家企业这么了解。其实我跟你说，这也不怪你姑娘啊，他们这家医院，因为什么呢？医院用的消杀产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用上了之后不能轻易的换、
3: 嗯、
0: 啊，因为医院的一些床单被褥，你想一想，有多少患者要用，有多少的病人呢、啊、这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病毒和细菌啊，还有一些手术的患者啊，有血液的这个渗透的啊，所以说能够深层的清洁呀、啊、强力的杀菌的产品，他们一定是不愿意轻易去换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所以说六鹤这家药企呢，人家生产的是专门供给三甲医院的这种特殊的洗衣液，我告诉你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而且呢它能够做到深层的清洁，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对于螨虫来讲 99.99% 的消杀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的走客都是抢他们家的产品，经常会出现断货的一种情况。
3: 嗯，哎呀，确实是这样的。说实话，易老师，你看医院啊，偶尔有这个临期的那个洗涤液呀，我姑娘就把那个往家里拿过，我也用过，这效果真的是不一样。最近还是临期快过期的。我有一件就是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那个丝绸旗袍嘛，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弄了点那个菜汤，结果你就是用啥洗都洗不掉，洗不干净，到那个干洗店都换了3家，人家说是洗不了，没办法。我就以为啊，这件衣裳这就穿不了了，后来啊就是闺女拿了那个临期的那个六鹤牌的洗涤液，我说是试着洗一下吧，还不是咱们这个三合一的， 反正当时啊，我就用那个泡了，泡了有个20来分钟，然后我这就搓，结果那个菜汤就洗掉了。
0: 当时用的是六合牌的洗衣液，还不是三合一的，是吧？
3: 是。
0: 我跟你讲啊，
3: 嗯，
0: 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丝绸这样的东西，丝绸是啥？蚕丝啊，那得多细啊。
3: 嗯，
0: 你想一想，这头发丝那么细的东西，你要有一点污渍的话，它特别容易渗透到里边去啊。那你普通的洗衣液，它根本它就清洗不了咱们这个衣物表面这些污渍，对于深入内部的这些污垢啊，它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六合药业生产的洗衣液那就不一样了，它能够深层的清洁，而且里面清洁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比市面上普通洗衣液要高出15%，这就有多项的检测报告来证实的，所以说它的品质效果完全是有保障的。它不像洗衣粉，我经常说洗衣粉呢，咱能不用千万别用，上个世纪的这个遗留品了，因为它含有一些化学元素，那些化学元素是固体的形式，它有粘附性，它会残留，它不但伤衣服，它还伤皮肤啊。像你这种丝绸这样的贵重的材质，我告诉你一定要用洗衣液，而且一定要用六合药业的啊，这个你就选对了。
3: 是是是，所以这个六合的产品啊，当时我在心里就想着说是这个好，满满的100分，一定要给家里备上点嘛。但是因为他专攻医院了，市面上你买不着，这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正好有六合的这个产品，我赶紧就打电话来问问。
0: 这就是巧合了。那你放心吧，
3: 嗯，
0: 这个产品绝对是货真价实了，就是六合药业生产的，而且这次呢也是人家厂家特意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量身定制的杀菌去污除螨三合一的产品，你就用这一款，就等于说省了消毒液的除螨液的这个钱了，既省事又省钱还放心。
3: 哎哎，是的，那确实是挺好的。我跟你说易老师，我老伴儿这个人他不拘小节，说话老是那个唾沫星子横飞，儿媳妇啊本来就挺介意的。
0: 这谁家都这样啊，也不能说怪人家这个年轻人，说嫌弃咱们老年人啊。你说这唾沫星子横飞的，有很多细菌呢，啊，他看着他也不卫生，说说话人家吃饭时候喷出来了，你说你这喷到我饭碗里了，我是吃还是不吃？儿子可能无所谓，自己家的骨血，但是说这媳妇也好啊，女婿也好啊，他终究吧，他会有些芥蒂，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3: 是是是，
0: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障什么呢？保障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健康性，就是能用一些有功效的、功效好的这些洗护用品来保障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3: 对，是的，我也给他说过，但是他老改不了。结果有一次小孙子来我家里嘛，第二天孩子那个身上起了那个红泡，到医院去检查说是螨虫过敏了。从那以后啊，我儿媳妇就不愿意带孩子回来了。这一回啊，我可得多订上几桶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把这个消毒杀菌除螨的工作做好了，做到位了，我争取让孩子能多回家。
0: 其实我跟你讲，尤其是小孩儿，这个孩子年纪小吧，他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又差啊。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就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你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咱们这个身体老化了啊，身子骨弱了，那抵抗力呢也会变得非常差。那你不管是老人和孩子啊，都需要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啊，咱们才能够少生病啊。所以说呢，这款既能够消毒，又能够灭菌，又可以除螨，又能够洗涤的产品，我告诉你特别适合咱们家里边有老人的或者是有小孩的人来使用啊，这个非常好的。
3: 哎哎，关键啊，我这用过，这叫我就是信得过，自己亲身体验了。现在是一人只让送4桶，我觉得有点少，我就想着这4桶太少了不行，我让我姑娘打电话再订上4桶吧。
0: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你这样，你去打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直接去订购就行。这个事儿呢，就不归我管了，明白了吧？
3: 好好好，我只要知道这是真的就行了。好，我现在去给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打的晚了没了，这就又要后悔了。谢谢你啊，易老师。
0: 好的，好的。
3: 嗯，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400-967-1213。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吧！果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你看我今天准备的很充足啊。
4: 是啊，我这是，我一进屋的时候我还想问你，这是干嘛呀？你这直播间拿都什么呀？
3: 洗衣服啊。
4: 锅碗瓢盆的
3: 啊！
4: 哎呦我天哪！哎，我看啊，水里头还泡着，你这是要干嘛呀？
3: 我已经拿到我们洗衣服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了，我已经倒在这两个盆里了。
4: 我这两个盆里边泡着呢，这是。
3: 对，
4: 咱们这个六合制药的这个洗衣液现在已经是到手了。
3: 是的，1:30的比例呢，我已经稀释完了。你看，这还好多泡沫呢。
4: 按照1:30的比例稀释的，拿了一大桶呢。
3: 是啊，2公斤的呢，不少。
4: 嗯，我看你这整个两个盆儿，啊，这个盆里泡的白衣服，白衣还挺白的衣服，怎么上面蹦这么多油点了呀？
3: 别提了，昨天去吃兰州拉面来着，这吃面条啊，它必须得秃噜一下才有感觉。
4: 嗯，
3: 所以这个汤汁呢，溅得我满身都是。我今天我特意拿来洗洗。
4: 这一会儿等不了了，就非得说现在就得洗，
3: 嗯，
4: 啊，在这盆里边，这个盆什么？
3: 抹布。昨天晚上我特勤劳，擦了一下这个排油烟机上面的陈年老油垢，用的这块抹布，你看现在还粘手呢。
4: 嗯，因为它是纤维的嘛，那，啊，它里边这个空隙里边啊，被这个老油就给糊上了。
3: 是啊，黏腻腻的，我看都是硬的，像一块似的。
4: 老油就是这样啊。那你把这两个盆你拿直播间来干什么？
3: 洗衣服啊。
4: 现在就洗啊？
3: 对呀。
4: 好嘛。
3: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有强效的去污能力，还能够杀菌除螨。
4: 我这错不了。
3: 无磷配方是深层清洁，
4: 对，
3: 不伤面料，不伤手。
4: 嗯嗯。
3: 今天我就要在现场试一试，想做个试验。
4: 也可以的啊，你这已经准备好了，我不让你做也不现实啊。我这可以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人家六合药业呢是正经的药企。
3: 对。

0: 啊，专门给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生产这个消毒液的啊，你包括咱们生产的这款医务洗涤消毒液，那都是医院用的这个级别的，和普通市面上这个日化产品比较啊，那属于是降维打击。像你身上的这个油啊，那给你洗掉了，洗干净了，手到擒来的份儿。
1: 嗯，而且这个味道还挺好闻的，
0: 闻到了是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它具体的是。

0: 一个新的。
1: 是啊，今天我看这个产品已经到手了，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在直播间跟大家共同分享它的效果。
0: 我觉得你还是想占便宜啊，用单位的水洗洗自家的衣服啊，要怎么在直播间你现在又现场又洗上了呢？
1: 老师看透别说透啊，继续做朋友。
0: 可以，没问题。
1: 我在上节目之前，这个衣服和抹布已经浸泡了20多分钟了。
0: 哦，已经泡了20分钟了，
1: 应该可以搓洗了吧？
0: 20分钟肯定可以搓洗啊。
1: 那我先搓一搓这个白衣服。它有油，那我轻搓几下。
0: 哦，我瞅你这不像干活的人呢，你肯定是平时就都洗衣机给你洗啊。
1: 是的，老师。
0: 搓两下是啊，行。
1: 你看它下去不少。
0: 就这么轻轻的就搓揉几下，哎，有点子是吧？
1: 对呀、
0: 啊。眼看着就没了吧？
1: 是。
0: 放水里边投一下，再看看。
1: 哎，真是不在了。
0: 哎，这泡沫刷掉之后，它自然而然，它把那层油啊，它给你就像发泡一样给你鼓出来了、
1: 嗯、
0: 啊。就刚才那个油点最集中的地方，你看现在是没了。
1: 我把它摊平看一看。
0: 你看看哦，再来摊平，再仔细看一看。
1: 嗯，因为我不是正常洗衣服的力道，它下去了很多很多了。你看，我再搓两下，估计就没了。
0: 没了是吧？
1: 嗯，好快呀、啊，真神奇，没了。
0: 是骡子是吗？拉出来溜溜。
1: 嗯。因为这个是我昨天吃面条的衣服，并没有马上清洗，而且都放了一天了，现在还能这么快就清洗干净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就这款产品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好呢，不愧是制药企业专门供给给3甲医院的这个产品啊，深层次的清洁人家确实做到了，效果杠杠的。
1: 对，它比洗衣店洗的都好。
0: 刚才我还看见了，就这个白衣服这块儿的位置，这几个好几个油点子，啊，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妈，你看，连一些这种，就是像你这个衣服这个面料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它溅上了油点子了，有像纯棉的呀，啊，纤维的呀，它是属于渗透到衣服的内层了，啊，你现在到里边之后了，我们可能用普通的这个洗衣液呀，或者是洗衣粉呢，可能就洗不大好，
1: 对，
0: 啊，洗不大干净。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是用咱们这款6赫药液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它发泡了之后呢，它会浸到里边，把这个油给它反出来，像刚刚你看我们洗的时候，它从里边往外反油一样。
1: 嗯，
0: 哎，这就把东西给彻底的去除掉了油渍。所以说呢，衣物洗的就非常的干净。
1: 对，白衣服是最难洗的。往往啊，白衣服有个神奇的魔力，就是你越穿白色的，这个油点子越往身上崩。这下好了，不用担心了。
0: 对呀、啊，你这回就记住了，吃面条的时候一定不能穿浅色的衣服、
1: 嗯、
0: 啊。但是呢，6赫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呢，真的是比干洗店里边洗的都彻底啊，
1: 比他洗的干净，
0: 真是这样。啊，之前呢，因为我工作需要啊，经常得穿一些白衬衫，然后难免呢也会有一些应酬。你比如说吃一些川菜是吧？哎，我实际上最不愿意吃川菜，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多好吃啊！
0: 啊，多好吃是吧？又嫩，辣的刺激是吧？
1: 对呀、
0: 啊。哎，味道咱不说，崩油啊！
1: 是，那甩开膀子吃的时候，衣服难免受伤。
0: 没办法，你看咱平时穿的是白衬衫，工作需要，一吃川菜，尤其是水煮鱼，得开始崩油，怎么办？你嫂子把我这十几件的白衬衫啊一起就拿到干洗店去洗，家里边根本就洗不干净。
1: 嗯，再一个家里洗的不透亮
0: 啊。那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干洗店的老板都认识你嫂子了，又拿这么多这衬衫啊，就上我这儿来就给我洗油渍来了啊，就洗熟悉了嘛，就自然而然的这个玩笑就开一开啊。但是能感受得到，人家可能也不愿意去洗这么多油渍的崩上，尤其是你这个川菜里边它那油红油啊，哎，崩完之后确实不好洗，但没什么办法呀啊，你什么药水啊，都用过啊，只能是把表面的这个油点呢给你洗的稍微浅一些，你衣服纤维里边残留就刚刚讲到的，它进到里边的这个油渍啊，深层的油印子啊，怎么洗都洗不掉。然后你说这个白衬衫，如果说它要再崩的话，那就真没法穿了。
1: 嗯，但我这白衣服行，老师你看洗得很干净，看不见油点子了。
0: 我这刚才不是发现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刚刚简单的搓揉几下，因为毕竟咱得做节目的哈，咱得把这里往外挪一挪了、
1: 嗯、
0: 啊，就是简单搓一下，用上了咱们这款啊6赫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哎，它就能洗得就很鲜亮了。你要是再清洗一下的话呢，它就会更

0: 先凉了。
1: 对，这个洗得很透，衣服它是不容易洗透的，
0: 尤其是白衣服，有很多的白衣服你看嘛，买的时候感觉很白，然后洗一回它这个颜色就好像变得就灰一点暗一点，还有的就黄了，这实际上跟我们用的这个洗衣液啊洗衣粉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0: 就刚才你这个盆里边你没搓之前，我看这个白衣服就稍微有点发暗发黄了，
1: 是它就变暗黄了，现在洗完真的很好，很白啊。
0: 那你没洗之前渗透到纤维里的那些污渍啊，它不但洗干净了，而且发黄发暗的这个光泽呢现在都已经上来了，它就是一种保护色了，
1: 是跟新买的似的。我再换一个
0: 啊！你别换了，你还换？
1: 昨天不是擦这个排油烟机了吗？这个呀，要不就扔了，我得试试。
0: 要扔的东西了，你非得拿到直播间来，你说你还搓几下看看？哟呵，这底下没，这都是黑水的，
1: 挺好洗的，哎，真挺好洗的。
0: 那不硬的是吧？
1: 嗯。
0: 昨天还说呢，这是一般呢，咱们厨房里边这个排油烟机那个油渍，说实话真不好清理，那个油啊都糊在一块儿了。
1: 这个是会化油吗？
0: 对呀，你看见了吗？不是？
1: 哎，下来了，这油全下来了。
0: 哎，我告诉你，像这种重油污的，很多人用的那种专门去重油的这种强力的清洁精啊，就这个抹布啊，未必能洗得像现在这么干净。
1: 确实。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嫂子每次用这个抹布擦完了这个抽油烟机的时候
1: 就不要了，
0: 真不要了。要不我说你刚刚你还洗，你这实际上你就是来捣乱的，你就还洗洗擦一回就扔一回。
1: 没有人洗擦油烟机的抹布。
0: 对呀、啊、你因为什么呢？就刚刚讲你擦完了之后了，你说我再把它洗出来，你用的这个洗洁精啊，你不是说正经八百的这种药用的洗洁精，你得费多少啊？有那个功夫的话你就抹布钱出来了，而且你洗的你还耗费时间，这得要成本换算的。
1: 嗯
0: 啊，时间成本你得算到里边啊。所以说呢，你这就是相当于你做个小小的实验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么难洗的油渍啊能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干净透亮。
0: 把这抹布你摊开了看一眼，咱一起来见证一下奇迹。
1: 嘿呦，能看见本色了嘿。
0: 刚刚还粘在一块儿的粘手呢，
1: 是黑乎的一团。
0: 哎，这油腻腻的抹布现在变得就是干净透亮了。咱说如果你不看你很难想起。
1: 关键是老师您看我这手，以前啊我很少手洗，手洗伤皮肤，皮肤会敏感。
0: 对对对，
1: 会发红嘛，以前都戴一些胶皮的手套就怕手过敏，现在一看，你看这手什么事儿没有。
0: 你刚才洗了这才两件，现在手上没有任何感觉。
1: 对呀、啊，也没红，也没有那种擦干了之后很干燥的感觉。
0: 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这样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很少干活啊，你越不干活你这个皮肤啊它就是越敏感
1: 的啊，就得干呗。
0: 嗯、
1: 那行，那我继续努力。
0: 所以说你记住了，如果这款洗衣液你用完了之后啊皮肤一点都没有被刺激的感觉的话，说明它真是级别非常高的，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一款产品了。
1: 无磷配方，不伤面料，不伤手。
0: 而且我跟你说哈，你也试验过了，我们有多项的这种检测报告也显示了这个品质是完全有保障的，这是洗衣液当中的天花板了。
1: 所以说我今天啊特意拿了一块油抹布来做试验，事实胜于雄辩。
0: 你看我就知道你肯定你是在这做实验来的。
1: 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了每一样产品，不光是我们嘴上说好，实打实的他也得经得起考验。
0: 经得起考验了，
1: 尤其是我们这款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产品，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衣物被褥天天都需要洗，洗护呢本来就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刚需，那咱们为何不换成一款真正能够深层去污同步除菌除螨的优质的产品呢？
0: 说的没错啊，这个你呢只是看到了它的清洁程度，你还没有看到它内在的杀菌和除螨的效果，因为你肉眼呢是看不着的。
1: 嗯，
0: 其实呢我们都是在超市里边买一些洗衣液啊，你发现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六鹤药业生产的速奇品牌的这个洗衣液，你在超市里边你看不见。
1: 嗯，
0: 有人说，易老师啊，你说的六鹤药业我知道，但是他们还出洗衣液吗？他有疑问，这没听过。 你到超市去找，找不到。
1: 对，
0: 哎，这是正常的。
1: 我们买不着，
0: 因为人家根本它不是大量流通的产品。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于三甲医院的消杀类的产品，
1: 嗯，
0: 给医院直供的一款洗衣液。那你包含着杀菌去污除螨的作用，它原本专供医院属于小众医疗物资，它不面向普通大众普通人。你要想买，你买回家你就属于什么呢，叫大号打蚊子了啊，也大材小用了。那但如果说咱们这个亲戚朋友你要在医院工作，尤其是总科工作的人，他近水楼台的，他知道这个品牌
1: 鼎鼎有名。
0: 哎，没错，
1: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哈，医院的细菌病毒是最集中的地方，
0: 当然了
1: 必须要消毒杀菌到位，
0: 那是一定的，
1: 要不然患者感染了那可不是小事啊，
0: 那就是大事，那叫医疗事故。
1: 是的，专供医院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给我们用，那也是大材小用了，这是给我们增加了一种保障。
0: 如果说大材小用的话，说实话，就刚刚讲大号打蚊子哈，这是把医院和家庭啊之间做了一个对比。但如果说我们把医院里边这种高品质的消杀的好的这个洗衣液放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的话，那就是保障了我们不去医院的一个好的一个前提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讲什么叫降维打击啊？你大学毕业的，我给你一道小时的算术题，你做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啊，要不你那麻布，你说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你看，用上了咱们这个专供医院的六鹤药业生产的啊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很快的就洗干净了。这就是大学生做小学题，啊，相当于这款洗衣液是专门的咱们医院里边用来消杀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话，你说它的这个作用嘛，它的清洗呀、啊、除螨呐、啊、消杀的这个作用，它能差得了吗？
1: 嗯。
0: 而且六鹤药业的产品一直是供不应求，因为医院日常的消耗大家应该可想而知是非常巨大的。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讲吗，有的病房的这个床单被罩一天可能得三洗三换呢。
1: 对，
0: 有一些患者用完了马上就要消杀的，
1: 有的时候一个患者一天出了很多的汗，那手术之后他马上就要换。
0: 三甲医院的用量消耗量是特别庞大的啊，那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的是专门的给医院里边应用的啊，那光是保障全国各大三甲医院的日常供应，六鹤药业的生产线他们那个工人都得加班加点来生产，往赶工啊，全力的供应给医疗机构。实话，没有多余的这个库存流向普通的市面。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和厂家达成了独家的合作，六鹤药业才特意的从医院定向的供货了一些产能啊，分出了这么一部分的货品给到咱们，还专门的定制了大容量的家用包装。咱们中老年轻中啊，刚好呢就缺这种去污除菌除螨三效合一的这种好物，拿医用级别的产品居家使用，完全是降维打击，效果好还省事啊。那药厂的老总呢也十分认同咱们这种抵制崇洋媚外的这种动机。那咱们国家自主生产的好的产品一定要先进了咱们国人，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品质的国货，这和咱们栏目的惠民利民的这种初心是完全契合的。这是工厂那个是在利息有限的，能够调配出来的货品的数量它也是不多的，这点大家得理解。
1: 是的，它生产不出来，得保证医院有的用啊。
0: 尽管是这样的话，你加班加点的给咱们生产出来了，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说没办法，为了保障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呢，我不得不跟大伙讲啊，今天你要是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订购咱们速起速源中国行的企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每人只能限购四桶。
1: 哎呦，你说这谁能想到洗衣液都得限购，要不然这不是敞开了买吗？但是不行啊。
0: 对呀，一厂家呢他哪有怕卖货的呀，
1: 但是厂家他肯定是不希望卖这个产品，因为卖的越多工人加班加的就越勤，他还没啥利润。
0: 哎，看小雨跟我做节目时间长了，就这个问题你都能够考虑到了。
1: 嗯，
0: 但老板跟我说哈，你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卖的越多，说白了我赔的就越多。
1: 对，因为加班要有加班费。
0: 那当然了，
1: 人工的费用是很贵的。
0: 没错啊，
1: 关键是这一大桶1:30的浓缩装， 43块钱一桶，它合不上啊。
0: 这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的价格啊，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加价的。你到医院去，你就是走物科的，你拿出来的，你要想正常的花这个钱，不可能，43块钱都不够啊，你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说咱们收你钱的听众朋友啊，就咱们现在到超市里边，你好好

0: 看看你这个洗护用品卖洗衣液的地方，好好看一看啊。你买再好的洗衣液，你能比得上医院专用的这种消杀产品的专业性吗？
1: 对，比不上。
0: 哎，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那而且呢，咱们市面上往往你见到的洗衣液呀、啊，它只是用来清洁的，那它达不到消杀的这种效果。
1: 嗯，
0: 啊，你更达不到除螨的作用。
1: 对。
0: 你看，要不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除了洗衣服之外还买什么杀菌液呀、啊、买什么除螨液呀、啊、还专门的买这个紫外线的这种杀菌仪。
1: 是的。
0: 那就专门这除螨仪的电子的。
1: 这个网上几百几千都有。
0: 不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的。啊，你说你买回来之后了好使不？何苦的呢，对不对？
1: 是。很多老人啊用智能手机用的他不是很熟练，再让老人用杀菌仪除螨仪这种小家电很难弄得明白，搞不懂，而且会觉得很麻烦。
0: 一是麻烦，二是作用未必有他宣传的好。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了咱们六鹤药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之后，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具备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省了多少钱，你就正常的洗衣服你就用它，谁用谁明白啊，
1: 很方便。
0: 一桶两公斤才43块钱啊，像那个这个仪器啊，那个仪器，这个消毒液，那个除螨液的，你就不用买了。你省下来多少钱，你省下这些钱你干点啥不行？
1: 关键它是超浓缩的，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之后再洗呢，那一稀释它就不只是2公斤了。
0: 没错啊，那这2公斤乘以30那就相当于是60公斤了。60公斤的洗衣液43块钱，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啊，
1: 这太合适了。这个产品必须限购4桶吗？我们全家一人买一份
0: 儿。一个人限购4桶，全家计是哎，不是耍小聪明的是吧？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你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一个人4桶，多找几个人订，这不就多了吗？
1: 关键以前的智商税啊，这交过不少，各种版本的呢，我也都买过，一点都不好用。
0: 智商税，
1: 躺在床上，身上还是会觉得痒。
0: 没错，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穿衣物啊，或者是盖这个被褥的时候吧，有一种皮肤瘙痒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1: 嗯，很常见。
0: 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皮肤的水分代谢能力大大的下降，
1: 差很多，
0: 它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干燥了之后呢，会有瘙痒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变化，它属于调理疾病、调理内分泌的这个范畴的。那好了，咱刨开这种情况咱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皮肤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被褥、你的内衣、你的睡衣上，如果用了不适当的、不好的洗衣液、洗衣产品进行清洗的话，看似干净，但实际上它上面的细菌螨虫会大量的存在。那你为什么会瘙痒啊？这就是第二种情况。那这个瘙痒实际上就是一种螨虫，它在啃食你的皮脂腺、你的毛囊啊。那螨虫它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
1: 死皮。
0: 不是死皮。特别爱吃我们人体分泌的皮脂腺，就是那种油脂，啊，也有的人好几天不洗澡了，我们一闻身上那种油味
1: 啊，他就喜欢这个，
0: 螨虫喜欢这个啊，我告诉你，他喜欢这个味道，这就跟早些年间这个头发冒油了，长虱子、生蚁子、生寄生虫一样，他就爱吃这种食物，所以说他啃食咱们这个毛孔分泌的脂类物质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痒个不停的这种状况。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本身年岁大了，觉就轻啊，你晚上一躺在床上，再加上这么一痒，这么一挠，你看吧，这一晚上没得睡了，
1: 这觉更睡不好了，
0: 一折腾一宿睡不好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讲了，那是养心血的过程，如果说晚上休息不好，睡眠不好的话，第二天一定是头晕脑胀的，然后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你看看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什么原因导致的，很可能就是晚上没睡好觉导致的，很可能就是你床单被褥螨虫过多了所导致的。
1: 别说是老年朋友了，那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这样。
0: 是吗？
1: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办啊？咱们说自身的变化，脸上、身上莫名的瘙痒、冒痘、起小疙瘩，反反复复的总不好。刚才您说这个头油的问题，还真是，以前啊一周洗一次头，现在2天不洗头，那是又油又痒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看吧，很多我们看似真正出现疾病的这种状况啊，我们理所应当的去选择用药了，但是你回头想一想，

0: 这真的是病吗？它不是病，它很有可能就是你洗衣液你选的不对。
1: 对。
0: 啊，要是洗衣液选的不对，你导致的一个临床表
1: 现。就是没洗干净。
0: 啊，那你洗衣液不换，你用再多的药，你长那小痘痘、小疙瘩、长那湿疹、皮肤瘙痒的问题，它是不是还是反反复复的老不好？
1: 照样的，就是因为枕巾啊，枕头上有螨虫。
0: 哎，枕巾的螨虫就用咱们六鹤的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你就解决了。两方面都解决了，你还会痒吗？
1: 对，那我刚才提到螨虫啊，就想问一下老师，你说螨虫身上它会有过敏源吗？
0: 我每只螨虫身上啊，至少携带着有12种的过敏源。
1: 哦，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过敏的表现。
0: 你要不及时的除螨的话，不仅会引起我们的粉刺啊、痘痘啊、瘙痒啊，有的螨虫还会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甚至爬进你的眼睛里，爬进你的耳朵里。
1: 啊，不仅仅是在外边待着了。
0: 当然了。
1: 哎呦天哪！
0: 啊，钻到耳朵里边还好，钻到眼睛里的话，它会啃食我们眼角膜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晚上睡觉啊，啊，第二天眼睛是红的，就是因为这个枕巾呐、被罩啊有螨虫。那如果说用到特殊好的三效合一的洗衣液来洗它的话，这个就不会有了，也不会有眼干眼涩了。
1: 有的还眼睛还痒，
0: 眼睛痒痒这种情况啊，也有可能就有螨虫的一种表现，就根本不是什么红眼病啊，不是说眼睛本身的病，它是螨虫所导致的。甚至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80%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症都是由螨虫和细菌导致的，它本身还真就不是病。
1: 很多朋友他无缘无故的生病，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
0: 没错，
1: 我们应该一点点的把病给它养好。
0: 哎，养好怎么养？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啊，你要做到除螨除菌。很多人呢还停留在晒个被子就以为可以除菌啦，就以为可以除螨这个阶段了。那为啥呢？因为那是以前。只能通过这种暴晒的方式啊，它还杀不干净。
1: 没错，
0: 只能杀死不到60%的这个螨虫和细菌，剩下40%多还残留着，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啊，有更好的方法了，那就是用六鹤药业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咱何乐而不为？
1: 对呀，
0: 啊，用上了以后，你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疾病呢，它可能就不会因此而发生了。
1: 而且呀，我也知道螨虫的繁殖速度是非常的快，特别快，3天就能生出下一代来。那你晒的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它繁殖的速度啊！
0: 是啊。现在有机会了，这43块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呀、
0: 只要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用上这款专业的临床三甲医院的消杀产品，从根本上除螨灭菌，不给螨虫和细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点滴之间解决了我们身上的疾病问题。
1: 还真是，很多朋友说呀，我很爱干净，我衣物洗得勤。那有的朋友说呢，我不拘小节，我就洗几回，这不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吗？但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它就关乎着全家人的健康。还有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洗衣液，
0: 真是这样，
1: 选择是很重要的。
0: 有人说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讲究那些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跟子女在一块住啊？还有人说了，我不在一块住，那子女一个礼拜是不是得来你们家一次啊？他会不会带着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来？
1: 你希不希望他们来？
0: 对呀、你的生活习惯可能自己来讲不在乎，破罐子破摔了，但你想一想，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好了，那有的人说了，我没有子女啊，那你没有事的时候，你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要是你的衣物不干净的话，螨虫细菌大量的在你衣服上滋生的话，是不是它就等于说污染到了你的沙发了？
1: 对，
0: 下一个人坐到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带到他身上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咱还有老伴儿呢？你所有的屋子的床啊、沙发呀、椅子，是不是大家共享的？咱不为自己想，说得为孩子想，为咱老伴儿想，为这孙子孙女儿，也得把咱们这个六鹤药业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给用上了。
1: 有的时候啊，我们为了家庭和谐也应该这样选择，因为不少的家庭矛盾呢都是因为习惯引起的。那有一些年轻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不愿意让孩子与老人接触，有这样的吧？
0: 哎，有。
1: 还有一些小宝宝去爷爷奶奶家住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长红疹了，痒了， 那不愿意带孩子去的也有。如果大家把消杀工作都做好了，杀菌除螨，又干净又没有异味，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就很幸福和谐啦？
0: 最主要的是啊，这款洗衣液它是安全的洗衣液，它不像消毒水、消毒水用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皮肤它是有刺激的啊，但是呢它是一款洗衣液，
1: 对，
0: 它能够达到杀菌灭螨的作用。所以说健康的好习惯要养成的话，你是全家人都受益呀。
1: 速洗牌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一家药企生产的三效合一的洗涤消毒液，
0: 没错，
1: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的，其他地方你买不到的。
0: 那肯定买不到，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而且小雨，你刚刚说到点上了啊！你看这个看似一款洗衣液，但是它背后是制药企业生产的，所以说呢，它是用做药的品质认真的做的这款消毒洗衣液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它一定是高标准的。我们经常说点滴之间接治疗，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很多人生病他也是点滴之间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我每年都要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公益活动啊，我们经常会到一些社区去做义诊的活动啊。我就有一回啊，被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派到当地的社区做义诊。你知道什么叫义诊吗？
1: 义务看病不要钱的。
0: 对，就是给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免费的看病。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一天当中走了是2-3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重点关照的一些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啊，实际上啊，有的就是老慢病的人特别多
1: 啊，要特殊照顾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给这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诊断疾病啊。当然呢，我也习惯了，因为经常干这个事儿嘛。有一回呢，我走到最后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了？
0: 别的社区三高的人群，关节炎之类的，就这样的老年病的人群比较多，但是你到了这个社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皮肤病、鼻炎、哮喘、眼病，这样的人特别多，而且还不分男女老少，每一个年龄段他都有。
1: 这就奇怪了，那会不会是巧合呀？
0: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巧合，后来呢，我们就整个的仔细观察了一圈下来，不是巧合了，是这个小区它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啊，房龄一般都是20-30年以上的，而且房子和房子之间修得特别密，还没有电梯，三楼以下一天当中都见不到什么阳光，楼上这个晾衣架探出墙体特别长啊，这就是三楼以下见不到阳光的原因，
1: 因为都被楼上的晾衣架挡住了。
0: 对了，然后我义诊的时候吧，就有不少老人呢，身上明显的带着那种发霉的气味儿，那就那种气味儿，它不是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味道，一定是你居住环境带来的味道，
1: 潮湿发霉味儿。
0: 对，潮湿的味道、发霉的味道，都是因为晾晒的不及时，产生大量的霉菌、细菌和病毒了。
1: 对，之前老师也讲过，细菌、霉菌、螨虫最喜欢这样潮湿、阴暗的环境。关键它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它满屋乱窜呢。
0: 对，它会到处的感染。
1: 所以说，大人、小孩、老人，尤其是那个一个小区的，它都是一个生态环境。
0: 对呀，
1: 就会得同样、差不多类似的病。
0: 没错，
1: 年轻人的衣物呢，就算是经常洗，那它杀螨不到位也一样没有用。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可以列为是我们流行病的范畴了，整个小区啊就流行了这种疾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呢，皮肤方面的问题很多啊，鼻炎、哮喘的问题、眼病的问题也特别多啊。那这些情况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啊，就找到他们当地的这个社区的管理会的主任啊，还有他们那个社区的书记，我们就严格的说了一下，你要进行一场大面积的消杀工作了，因为这些个就这些小区惯有的共通的这种表现呢、临床的表现呢，都是细菌和螨虫造成的。
1: 对
0: 啊，你说眼病也好，皮肤病也好啊，鼻炎、哮喘也好，它治起来难不难啊？可能不难，开点药可能就治好了，症状可能又缓解了，但是如果说他还住在这儿， 还住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这个病有用。

0: 远不可能根治。
1: 是的，环境没有改变吗？
0: 他永远没改变，他就反复发作呀。
1: 很多朋友在生病的时候光顾着想怎么治病了，却没有想过疾病其实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0: 那一定是啊，
1: 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话，那你反复吃药它也没有用啊。
0: 当然了，你的病根你没解决啊。后来我不是说跟他们这个管委会的主任还有这个社区的书记反映这个事儿的吗？加强宣传啊，然后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消杀工作，外部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进行消杀工作，社区带头来做，家里边自己来做，每个家庭成员都动起来了啊！你靠个人靠自己来完成。当时呢还没有六合药业这个三效合一的洗衣液产品，社区呢就开始号召大家伙，开始分发消毒液、除螨液还有洗衣液，就三种液体一起用上。最后是功夫不负有些人，基本上这个社区总生病的问题到底是给他控制住了。
1: 但是消毒液、除螨液、洗涤液这一样一样的买，他不少花钱啊。
0: 那当时呢没办法呀，
1: 没有我们三效合一的产品，这个一桶两公斤的合适。
0: 那当然了，
1: 超浓缩的才是43块钱一桶。
0: 43块钱一桶呢，
1: 这太值得拥有了。
0: 我告诉你省了多少钱，省了大概2/3的价格。其实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慢慢的也意识到了咱们衣物消毒杀菌的重要性了，但是我们光意识到了不行，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啊，我们不会选择产品，我们更多的就只会看广告。
1: 对
0: 啊，我们选择往往看广告的，哎，那就容易走弯路。
1: 但是广告呢它都会呈现好的一面，你看不到实际的。
0: 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受到一些错误的诱导，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忽视了安全性的问题，反而给我们自身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了。
1: 是的，
0: 我就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极端的例子啊，我们医院来急诊的6岁的小男孩乏力呕吐腹痛，伴随着后背起大量的水泡，经过我们检查之后确诊了有机磷中毒。你知道什么叫有机磷吗？
1: 敌敌畏
0: 啊，还知道敌敌畏对吧？敌敌畏就是农药啊，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就是有机磷，他中毒了。
1: 那小孩怎么能吃到敌敌畏呢？
0: 他不是吃的根本吃不了，记住了，他要吃这敌敌畏这孩子就活不了了。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当时我们医院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些刑事的问题。
1: 对呀，怎么小孩会敌敌畏中毒呢？
0: 那我们医务人员是有义务报警的，如果遇到刑事问题的话、后来我说别着急啊，我跟家属了解一下，这么一了解发现另有隐情。
1: 怎么回事啊？
0: 孩子假期呢就来奶奶家住啊，这老太太呀10天半个月也不换一次床单被罩啊，你说能不滋生大量的这种细菌螨虫吗？
1: 那肯定不干净。
0: 那所以说这孩子就开始长皮疹了，然后就特别痒。那小孩哪懂啊，那痒抓呗挠呗，哎，这奶奶也是个粗心的，以为这床上有虱子有跳有小虫子嘛，用土方法来杀菌来灭虫。
1: 土方法？什么方法啊？
0: 敌敌畏啊。
1: 天哪，
0: 用敌敌畏，用这个蘸的纸的敌敌畏，哎，然后在床单被罩上就反复的擦一擦。
1: 这也太危险了。
0: 他只想着用敌敌畏来杀这个螨虫杀虫子，他没想着小孙子还得上上面睡觉呢。我们的皮肤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呼吸系统。
1: 对呀、
0: 你通过毛孔是能够呼吸的，结果这小孙子睡在这个床单被罩上的时候就出现了皮肤中毒，就来的急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哎呦，幸亏没什么大事儿啊。
0: 是幸亏治疗的及时，孩子才没发生大事儿。如果再拖下去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你后悔你哭的地方都没有。
1: 所以说要想杀菌除螨，必须要选择专业性的产品，才能够让我们安心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消灭100多种细菌，能够灭活99.99%的螨虫，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如果说想得到的家庭，特别是在生活上有一些老小区的朋友，平时啊，我们更需要注重我们的清洁。
0: 对，
1: 一定要拨打电话抢订，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

0: 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1: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0: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1: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0: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1: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六合药业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的超浓缩配方，可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除螨率更是高达 99.99% 以上。那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的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仅需43块钱，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叶老师你好。哎呀，叶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是特别高兴的。我呢，一直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不过我今天跟您通话，我是对你有点意见的，我就想好好跟你唠一唠啊，叶老师。
4: 对我有意见了？我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到位吗？你尽管跟我提啊，没事直接说就行。
5: 是这样的，您说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您看啊，确实特别好，能洗涤，能杀菌，能除螨虫，然后呢，价格也不贵，一桶才43块钱。
4: 没错啊，这个是好事啊。
5: 是啊，这不正是吗？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了，物美价廉的好产品。您呢也给我们大家伙都找来了，说实在话的，我们真的挺感谢您的。但是你怎么还限定4桶呢？那根本就不够我用啊，我还想多要几桶呢。
4: 哦，每人限定4桶这个事儿吧，你看头2天是没有的，为什么说今天就有了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没想到大家伙需求量这么多，今天如果说再不限购的话，我告诉你就一抢而空了，你更多的人他就得不到了。而且我在做这个限定四桶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提出建议和意见啊，我也跟大家伙解释一下，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想给大家伙限购啊，一是抢的人太多，第二个呢，人家六合药业呀是专门给三甲医院提供的这个产品，它是既有消毒液、洗涤液、除螨液于一身的，叫三。

0: 合一的产品，所以说人家这个量是不多，明白了吧？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哦，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也多少知道一点儿。因为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老伴儿吧，他脑血栓住院的时候，我就跟医院里面干保洁的阿姨啊，没事的时候就总唠嗑，我就看他平时消毒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消毒液，
0: 六鹤药业的这个速奇品牌的，是不是？
1: 是，医院洗了个床单也都是用这个牌子的洗涤液。
0: 这都是医院组科统一买的啊，一般企业的达不到这个医院的标准，所以说呢，你也了解到了，这个六鹤药业这次呢，跟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独家合作，专门啊给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特殊的定制了一批。你在前两天呢，咱没限购，但是没想到大家伙啊，这要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十桶八桶的就那么定啊。那你说现在你让人家六鹤药业加班加点的给咱生产，得生产不出来。啊，所以说呢，你供应不过来了，没办法，我得让今天刚听节目的人呢，他得能够有机会抢啊，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得到啊，所以说呢，才出了这么个政策，就是每人限购四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我明白了。
0: 但是这个四桶吧，你想一想啊，每一桶它都是大桶，那一桶是2公斤呢，而且呢是高度浓缩的，1:30的比例稀释。啊，咱就是天天洗吧，你就是费一点儿，你这四桶怎么着也得用个1年半载了，是不是？
1: 对一般的家庭来说，确实是够用的，但是，哎，怎么跟你说呢？我们家用的费，也是这样的，易老师，我老伴儿啊，他有脑血栓，偏瘫的，常年卧床，他大小便都不能自理，老窝在那个床上，那个细菌啊、病毒呀、螨虫啊，你看那能少吗？所以这床单被褥那得勤洗勤换呐、啊，勤消毒，要不然的话它就得长褥疮了。所以床单啊，我都是3天2头的就给它换。之前我都是用的84消毒液给它洗的，结果那个手啊洗的都脱皮了，有的时候身上也起红疹子。
0: 我告诉你啊，84消毒液呢只能是给环境来消杀，它不能给衣物包括床单被罩消杀。因为它里边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次氯酸钠，啊，你这个氯气啊，对我们的皮肤是有毒性的，所以说它不能用于衣物和床单被罩的消杀。那像六鹤药业集团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你这样的产品以前你没有，那咱们呢就不说了。你现在呢，六鹤药业这款洗衣液呢，这里边的消杀的活性物质比其他的消毒液高了15%以上，啊，洗得干净，消杀的彻底，它是有保障的。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样的常年卧床的病人，我告诉你特别的适合。六鹤药业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是集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啊，你洗的时候不伤害，老伴儿用的时候不伤害，你这样的产品特别好呀。
1: 是啊，之前我一年到头我买洗衣液消毒液我都得花1800的，你看咱们这个产品是3合1的，比我单独买了个洗衣液消毒液除螨液那便宜不少钱，而且吧这个还是消耗品，我们家常年都得用，那省的就不是1点2点了，所以我就合计着多订几桶吧，结果哎，最多就让我订4桶，你说这咋办呢？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但是规矩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吗？啊，我有个招啊，我都不想教你，因为大家伙都学这个招的后，这规矩白定了。你一个人能订四桶，亲戚朋友有没有？亲戚朋友呢也跟着订啊，订完了以后匀一点给你，这不就都够用了吗？对不对？
1: 哦、啊，对对对，哎呀，尹老师，你这么一提醒，我算明白了，谢谢啊。
0: 那我明白就行了啊。关于这个事儿，咱就不再纠结了，你抓紧打电话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六鹤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做产品，专业出售，不同凡响。对于那些经常出现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哮喘，或者经常咳嗽、打喷嚏，包括皮肤病、身上起疙瘩、湿疹的朋友，大家只要把家中普通的洗衣液换成这款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今天果品优选

0: 远健康购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桶2公斤装仅需43元，为您包邮到家。数量有限，还没订购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易老师你好，咱们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真是六合厂家的吗？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个药企，专门给那个三甲医院提供消毒卫生用品的那家，是不是？
1: 全国就这一家六合，没错了，就这家药企。
2: 啊，
1: 这次给咱们大家伙提供的强力消杀的洗衣液呀、是货真价实的。而且六合药业他们厂家呢，也为咱们国品优选直接特殊定制的这一批，所以说呢，这批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叫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啊。哎，对，我听起来了，你之前对这个六合药业是有一定了解的，是吧？
2: 对对对，有了解。我闺女在医院那个妇科，所以别的可能没听说过，但是我对这个厂家挺熟悉的。你看他们医院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六合药企生产的那个消毒液，还有那个除螨液，还有这个洗涤液啥的，都是这个六合厂家的。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厂家的产品不好买，是供不应求的。你看有一次他们医院那订单下晚了，都没订着这个六合牌的，用的那个别的那个啥牌子我过去都忘了，姑娘说了，医院保洁啊都反映了，说这个消毒液杀菌的效果没有六合的好。还有一些坏心眼的人啊，就给领导反映了，说我闺女吃回扣了，仗着好产品不买，订别的家的那个没那个六合好，说是换厂家了怎么的，给他好一顿调查，说不清楚了，最后才发现是因为人家这个厂家的产品太火了，订不着了。这才还了我闺女的清白了。
1: 你看看呢，怪不得你对这个六合这家企业这么了解。其实我跟你说，这也不怪你姑娘啊，他们这家医院，因为什么呢？医院用的消杀产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用上了之后不能轻易的换啊，因为医院的一些床单被褥，你想一想，有多少患者要用，有多少的病人呢，这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病毒和细菌啊，还有一些手术的患者啊，有血液的这个渗透的啊，所以说能够深层的清洁呀、强力的杀菌的产品，他们一定是不愿意轻易去换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所以说六合这家药企呢，人家生产的是专门供给三甲医院的这种特殊的洗衣液，我告诉你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而且呢它能够做到深层的清洁，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对于螨虫来讲99.99%的消杀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的走客都是抢他们家的产品，经常会出现断货的一种情况。
2: 嗯，哎呀，确实是这样的。说实话，易老师，你看医院啊，偶尔有这个临期的那个洗涤液呀，我姑娘就把那个往家里拿过，我也用过，这效果真的是不一样。昨天还是临期过快过期的。我有一件就是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那个丝绸旗袍嘛，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弄了点那个菜汤，结果你就是用啥洗都洗不掉，洗不干净，到那个干洗店都换了3家，人家说是洗不了，没办法，我就以为啊这件衣裳这就穿不了了。后来啊就是闺女拿了那个临期的那个六合牌的洗涤液，我说是试着洗一下吧，还不是咱们这个三合一的，反正当时啊我就用那个泡了有个20来分钟，然后我这就搓，结果那个菜汤给洗掉了。
1: 当时用的是六合牌的洗衣液，还不是三合一的，是吧？
2: 是。
1: 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丝绸这样的东西，丝绸是啥？蚕丝啊，那得多细啊。
2: 嗯，
1: 你想一想，这头发丝那么细的东西，你要有一点污渍的话，它特别容易渗透到里边去啊。那你普通的洗衣液，它根本它就清洗不了咱们这个衣物表面这些污渍，对于深入内部的这些污垢啊，它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六鹤药业生产的洗衣液那就不一样了，它能够深层的清洁，而且里面清。

0: 清洁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比市面上普通洗衣液高出15%，这就有多项的检测报告来证实的，所以说它的品质效果完全是有保障的。它不像洗衣粉，我经常说洗衣粉呢，咱能不用千万别用，上个世纪的这个遗留品了，因为它含有一些化学元素，那些化学元素是固体的形式，它有粘附性，它会残留，它不但伤衣服，它还伤皮肤啊，像你这种丝绸这样的贵重的材质，我告诉你一定要用洗衣液，而且一定要用六鹤药业的啊，这个你就选对了。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六鹤的产品啊，当时我在心里就想着说是这个好，满满的100支，一定要给家里备上点嘛。但是因为它专攻医院了，即便是你买不着，这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正好有六鹤的这个产品，我赶紧就打电话来问问。
0: 这就是巧合了。那你放心吧，这个产品绝对是货真价实了，就是六鹤药业生产的。而且这次呢，也是人家厂家特意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量身定制的杀菌去污除螨3合1的产品。你就用这一款，就等于说省了消毒液的除螨液的这个钱了，既省事又省钱，还放心。
1: 哎哎，是的，那确实是挺好的。我跟你说，易老师，我老伴儿这个人他不拘小节，说话老是那个唾沫星子横飞，儿媳妇啊本来就挺介意的。
0: 这谁家都这样啊，也不能说怪人家这个年轻人，说嫌弃咱们老年人啊。你说这唾沫星子横飞的，有很多细菌呐，他看着他也不卫生，说说话扔家吃饭时候喷出来了，你说你这喷到我饭碗里了，我说吃还是不吃？儿子可能无所谓，自己家的骨血，但是说这媳妇也好啊，女婿也好啊，他终究吧，他会有些芥蒂，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障什么呢？保障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健康性，就是能用一些有功效的、功效好的这些洗护用品来保障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1: 对，是的，我也给他说过，但是他老改不了。结果有一次小孙子来我家里嘛，第二天孩子那个身上起了那个红泡，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是螨虫过敏了。从那以后啊，我儿媳妇就不愿意带孩子回来了。这一回啊，我可得多订上几桶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把这个消毒杀菌除螨的工作做好了，做到位了，我争取让孩子能多回家。
0: 你其实我跟你讲，尤其是小孩儿，这个孩子年纪小吧，他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又差啊，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就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你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咱们这个身体老化了啊，身子骨弱了，那抵抗力呢也会变得非常差。那你不管是老人和孩子啊，都需要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啊，咱们才能够少生病啊。所以说呢，这款既能够消毒，又能够灭菌，又可以除螨，又能够洗涤的产品，我告诉你，特别适合咱们家里边有老人的或者是有小孩的人来使用啊，这个非常好的。
1: 哎哎，关键啊，我这用过，这叫我就是信得过，自己亲身体验了。现在是一人只让送4桶，我觉得有点少。我就想着这4桶太少了，不行，我让我姑娘打电话再订上4桶吧。
0: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你这样，你去打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直接去订购就行。这个事儿呢，就不归我管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我只要知道这是真的就行了。好，我现在去给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打得晚了没了，这就又要后悔了。谢谢你啊，易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

0: 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袁九公在山口被三堂主给拦住了，人家说的是刚帮硬正，毫无含糊，老头心没底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事到了现在，就是仨字儿：不认账。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因此袁九公冷笑了一声：三堂主，你真是血口喷人呢、你刚才说的什么我不懂，怎么我藏着房叔安和曹元龙可能吗？我跟他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跟官人素无往来，你是最清楚的，我干嘛吃饱了撑的干这种蠢事？三堂主，你听信了谗言了，绝无此事。哎呀，这天儿眼看亮了，请三堂主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吧。咸阳有什么事儿没？需用我办什么不？我们过些日子回来，烧点土产，孝敬三堂主。你看怎么样？哎呀，姜是老的辣呀，看来你这戏还没演完呢。袁德亮，我可告诉你，你别耍二皮脸，你想蒙混过关不可能。你想想，我们一夜都没睡觉在这等你，不是一时半时了，好不容易把你等来了，现在可以说人证物证俱全，你还能抵赖得了吗？我袁德亮，你别让我翻脸，如果我叫人上去一搜，把房叔安他们搜出来，那就不好了。还是那句话，哎，咱有交情，是好朋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一念之差，办了错事了，这也无所谓，你现在把俩人交出来，我还可以原谅你，我们该怎么处还是怎么处，你依然是三教堂的座上客，假如不听我的良言相劝，真闹翻了，我把人搜出来。我说老伙计，那可就不好了，哎，把人献出来吧。我三堂主，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有什么证据？你张嘴人证物证俱在，在哪呢？你摆出来我看看，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拿屎亏子往我脑袋上扣吗？正这时候老太太从车上下来了。哟，我说三堂主啊，谁跟你说的？哎，这是一场误会，车子上除了我和两名丫鬟以及东西之外，没有其他的人呢。不信一会儿你可以看一看，你怎么能这样呢？
2: 嘿嘿，包夫人，别演戏了，你们老两口子一唱一和就认为骗得了我吗？我们有铁证，我绝不敢诬赖你们夫妻，这可是你们逼的。来，把证人带过来。
1: 哟，袁九公一听，怎么还有证人？我倒要看看这证人是谁。就见他手下这些小老道一百来号往左右一分，从后边出来个人，还俩人压着。这主啊有点大猫腰，心里好像有愧似的，就出现在众人面前。袁德亮仔细一看，哎呀，真没想到是手下的一个心腹家人，姓冯，叫冯大愣。怎么，是袁九公的人吗？对了，袁九公啊对他不错呀，他在府上一住就是八年，形影不离，老头对他格外的疼爱。比方说他也是咸阳的人，是老伴的同乡，为了照顾他，年也好节也罢，老头多给他钱，有时候放他的假回家一住就十天半月。没想到是他
2: 把自己给出卖了。回忆一下，昨天晚上他一直跟着来的，他什么时候跑出来的不清楚。老头一看是他，脑袋嗡嗡直响。那么事到了现在，只好咬紧钢牙不认账。三堂主詹峰用手一指，袁九公认得他吗？
1: 认识。
2: 他是谁？
1: 我手下的心腹将。

你把所见所闻跟你家主人讲一讲，也叫在场的人清楚清楚。是这个冯德楞啊，脸红脖子粗，说话有点团舌头，为什么？良心有愧。往前走了两步，看了看袁九公，又瞅瞅包氏，老爷夫人，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我没办法，我把你们举报了，你们干脆把实情就说出来吧。实不相瞒，你们的所作所为我跟三堂主都如实地讲了，您还演什么戏呀？那个房的脑袋还有那小伙子曹元龙现在就在车里边坐着呢，您一交出来，一片乌云就散了。三堂主说得好，你们该怎么处还怎么处，老弟老兄何必闹得不愉快呢？庄主爷、员外爷、夫人，把人交出来吧。袁九公气的是剑眉倒竖，二目圆翻，心里真不是滋味，心说这小子丧心病狂，是个白眼子狼啊。哦，想起来了，为什么他要出卖我？说这话是去年年底，这冯德楞啊要回家看他的爹娘，就跟老头请假。老头说呀，最近家里比较忙，你晚走几天。冯德楞说行。果然在几天之后，老头说了，你可以走了。临走给他20两银子。还没想到这冯德楞把老头书房里值钱的一匹御马给偷走了。后来老头发现了，等冯德楞回来之后，老头命人把他捆上，这一逼问他，他说实话，他说御马是我偷的，我没有变钱花，因为我爹娘啊也喜欢古董，为了我孝敬爹娘，没跟您商议我就拿走了。你说这玩意儿烦人不？家里的仆人呢，哎，最烦人的地方就这种事儿，趁主人不在把东西揣自己兜了，这不家里养个贼吗？袁九公岂能容饶啊，不仅追回御马，还揍了他20板子。揍完了他一个劲儿说好话，老夫妻心慈面软，又把他收留了。他表示痛改前非，所以此后是依然如故。哪知道这个小子耿耿于怀呀，表面上装相，心里恨上老夫妻了。他怎么想的？你们家有的是钱呢，那书房的多宝阁上摆着多少样好东西，你就把那御马给了我能怎么地？不仅追回，还揍了我20板子，你们也太狠点了，我非报复不可。他把这事儿压在心底，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都在场亲眼目睹，老头一时的疏忽未加防范，他还是不知人呢、啊、这冯德楞看在眼里，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哼，你呀、啊、想的倒美，这事儿我非给你举报不可。在老头装车准备东西的时候，他钻了个空子，他溜出来了，他想上三教堂去举报去，没想走到半道，迎面正好遇上三堂主搜查回来，三堂主一无所获，垂头丧气，不知道房主安曹元龙究竟跑到哪儿去了。正这时候遇上冯德楞，冯德楞往那儿一跪，把这事儿都说了。三堂主一听，眼睛放了光了，哦，我被袁九公给骗了，他说没有，我是100个相信。哎呀，袁九公，袁九公，你可不对呀、啊。这三堂主就挂了道尽了，但他又不相信冯德楞说的是真的，让人把他看起来了。他告诉冯德楞，

如果你举报是真，我赏你100两银子，我让你发个小财。如果你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一定要你的命。冯德楞表示，三堂主，这事是千真万确。这不把这条狗给拉出来了，让他对质。这小子说良心丧于困地，这话的意思觉得也对不起这老夫妻，多年来老夫妻对他不错，这小子多多少少的还有点人味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袁九公到了现在只能是铁嘴钢牙不认账。袁九公用手一指，好好好，我说冯德楞啊，好奴才。我三堂主，你可听清楚了，他说的是满嘴胡说呀，他是编的，根本无有此事。就因为去年他偷了我的东西，我把他打了，他怀恨在心，今天是反咬一口。三堂主，你别信他的，这个奴才是自己找死。袁九公说到这儿，苍狼拽出宝剑就要下手，三堂主过来给拦住了。慢，我袁德亮，你想杀人灭口吗？不管你们主仆之间有什么事儿，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如果你要表示你的清白，可以，你让我搜查搜查，我瞅瞅你车上带没带防毒案，我检查检查你的行囊和包裹，我看看你的香笼里边有没有东西。没有，老朋友，我向你赔礼认罪，我错了。你让我怎么补报都行，如果有，你还有何说？袁德亮一笑，我说三堂主，你未免有点欺人太甚吧，听了一个奴才的话，你要搜查我的车。三堂主，我不明白，你有什么资格？你是官府吗？你即使是官府的人，你也得拿出真凭实据，随随便便陷害好人，你是犯法的。三堂主，你别不爱听啊，你没有资格搜查我的车辆，你不配。今天叫我过去我也得过去，不叫我过去我也得过去，你管不着。走，开动车吧。那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刚要走，三堂主把脸就沉下来了。慢，袁德亮，别给脸不要脸，你认为你不认账就算拉倒了，嘿，这逼得我没有办法了，今天这个车我是非搜不可，我看你何言答对。来人，搜。说到这儿闹翻了，手下人往上一闯就要搜这车子，袁九公能答应吗？袁九公把宝剑一晃，我看你们哪个敢，不怕死的过来。老太太挥手把铁棒槌也捞出来，螳螂螂往一起一碰，左右一分，你们太欺人了，哪个过来。哎呀，三堂主一笑啊，怎么还想动五八超呢，玩横的我就不怕横的，今天既然抓破脸了，不让搜是不行，来给我搜。一声令下如山倒，过来十几个小老道，这就要搜。老头一看没办法了，不动手不行了，把宝剑一挥，哎哎，砍倒两个，当然没要他们的命，只是在肩头上和腿上点了两剑。老太太把铁棒槌一轮劈啾啪嚓放躺下，仨揍的这仨爹娘直叫，逃归本队。哎呦，三堂主一瞅，行啊，真动了五八超了，好好好好，那今儿个咱们就比划比划。再看三堂主铁掌劈雷子沾风往前一纵，是直奔袁九公。到了现在，袁九公也豁出去了，用宝剑是接驾相还，二人斗在一处。老太太知道自己的老头不是人。

的对手，怕老头有闪失，一晃铁棒槌也冲上来。我詹峰啊，你欺人太甚，我们老两口子也不想活了，拼了吧！夫妻二人大战詹峰。要说三堂主铁掌霹雷子那能耐大透了，打这老夫妻不费劲儿。但三堂主也有个顾忌，不知这冯德楞说的是真是假，到现在不落挺，万一把人给伤了不好交代。的确多少年都有交情，吃喝都不分彼此，所以掌下留着情呢，就这么的打到一起，难分胜负。再说八贝讹诈罗霄，他们折腾了一宿都没睡觉，眼珠子都熬红了，又困又乏，又渴又饿，恨透了房叔安和曹元龙，心说不把他们逮住回去，见金灯大剑没法交代，显见着我们也太无能了。既然眼前就是，岂能错过这个机会？就这么你来我往的，得耗到什么时候？把事儿办完了，及早回去歇着。所以这八贝讹诈罗霄冲着这车就喊上了：“呆，房叔安，曹元龙，你们俩听着，你们俩算什么东西？既然是开封府的官人，既敢进三教堂，你们就什么也不怕呀？今天躲躲闪闪钻到车里头去了，都不如好老娘们儿。你们看见没？让这老夫妻无谓的牺牲，你们于心何忍呢？你们要是爹娘揍的，你们要有本事，你们就出来；你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这罗霄啊，就用激将法，一气先孔亮也在这掺和着，无量天尊，方的脑袋，你出来！你不觉得你有两下子吗？徐良不是你的干老吗？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你出来！你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好汉？你真给三侠五义的丢人现眼！你呀，给包黑子丢人！我说那姓曹的，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耳朵眼儿堵上棉花了？你不是九转还阳大弥佛古风的高徒吗？你不觉着你有两下子吗？既然你是剑客的门徒，少剑客一份，你藏着干什么呢？我告诉你，如果这老夫妻有点闪失，你们于心何忍呢？出来！再躲着骂你八辈祖宗。房叔安、曹元龙在车上听着闷震，俩人偷着撩起车帘来往外一看，哎，这老夫妻玩了命了，双战铁掌霹雷子，看这功夫差得多呀。老头累得满脸大汗，老太太嘘嘘带喘，让詹峰的双掌逼得滴溜溜直转。再有几个回合，这老夫妻非出事儿不可。房叔安听外头直咋呼，知道这是激将法。老方心说，老头交代的清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让我们露面，这一露面被动着，证明说的都是谎话。你说不露面，万一这老夫妻有点事怎么办呢？房叔安是左右为难呢，在车里边坐着直蹭这屁股。曹元龙受不了了，我说完了，不行了，咱得出去了，不去元九宫非出事儿不可。我咱考虑考虑，甭考虑了。曹元龙脑袋这一热，撩起车帘俩噌就蹦下去了。他一露面，房叔安不出去也不行了。老房硬着头皮晃动小片刀啊，噌也窜出去了，往人前一站，曹元龙把掌中

0: 冰铁怀抱我一喷，啪啦啦啦啦，别打了，你们不是拿人吗？人在这儿。三堂主一看，哎，行哎，这激将法还真不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冷笑了一声，我袁爷袁九公，你还有何说？方才你说我血口喷人，拿屎盔子往你脑袋上扣，现在怎么解释？哎，这袁九公也没词儿了，老太太也没词儿了。你说怪房朱安吗？不怪。怪曹元龙吗？不怪。两个人是一片好心，但是太被动了。事到了现在，袁九公也豁出去了，把这话整个翻了个儿。老头啊笑了，我三堂主不错，是我把两个人给救了。哎，冯德楞所说一点不假，到了现在你听我讲，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可不是出卖朋友，我觉着你们做事不公。三堂主，这三教堂是什么地儿？是武林圣地，换句话说是三教清净的禅林，这做善事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袁德亮每年给你们若干银两，你说用多少钱我连奔都不打。为什么？我支持善事，反对作恶。过去你们什么样？哎，过去做的事儿都挺漂亮，为什么接纳三教评理会，而且把这次盛会变成杀人的战场？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袁九公太被动了，一看房叔安和曹元龙露了面，还怎么解释？但老头是属于正人君子，他说谎话也是善意的谎言。到了现在抓破脸了，干脆有什么说什么。袁九公当众表明了立场，三教堂是武林圣地，是做善事的地方，你们把它变成杀人的战场，我双手反对。我掏这点银子我冤得慌。房叔安是开封府的官人，曹元龙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是老剑客古风的高徒，我不忍心他们遭毒手，故此我说了谎话，我要把他们救出去。为什么呢？我不是给开封府的打溜须，我证明我的清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詹峰哪能听得进去，火撞顶梁，眼珠子都红了。好啊，袁九公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我几十年的交情付诸东流，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现在咱就是对头的冤家。你现在把房叔安和曹元龙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们夫妻不死。如果你公然的包庇，站在房叔安一方，那咱真是仇人了，休怪三堂主翻脸无情。袁九公一听，你叫唤也没用了，我能把人献出去。哎，正在这时候，那冯德楞说话了，等一等，等一等，三堂主啊，我有话要说。詹峰看了看他，你说什么？三堂主，证明我没说谎话吧，我举报的都是真的吧，您亲口许诺给我100两银子，您先把钱赏下来，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您看怎么样？三堂主一笑，冯德楞啊，你真没说谎话，你帮了我的忙了，按理说我应该感激你。慢说100两银子，1000两我也不心疼。

无奈这钱我不能给你。我三堂主，您这么高的身份还能欺骗 我这一个小人物吗？话不能这么说，你他妈不是人呐。方才我跟袁九公这一谈，我才清楚袁九公对你不错呀，又心疼你，又原谅你的过错，你恩将仇报，你偷人家御马还举报你家主人，你小子哪有心肝呢？你纯属是白眼子狼。我这钱能给你吗？不但不给你，我还给你找个极乐的地方，你拿命来吧！啪，一铁砂掌，正冠的缝得扔脑门子上的，顿时把他打了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拉出去喂狗，像这种人就得得这下场。过来几个小老道，拽着他脚脖子，跟拖死狗一样拖进丛林，把血迹打扫干净。可这事儿一码是一码，处死了冯德楞之后，铁掌霹雳子詹峰问袁九公，你打算怎么办？袁九公点点头，怎么办呢？我要护送两个人回转殿房。想的倒美，袁九公你拿命来吧。这回詹峰可真急了，往上一纵单掌挂风，往下便砸。老头老太太依然是双战三堂主，本来他们就不行，慢说双战就五战也不好使唤。曹元龙一看不行，我得帮忙，晃兵铁怀抱拐加入战团。房叔安一看，我也过去帮帮忙得了，晃小片刀往上纵。这么这时候八辈讹诈罗霄过来了，慢，姓房的，来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房叔安一看，我的祖宗，我比划，我往哪儿摆呀？我就是一百个房叔安捆成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到现在只好豁出去了。房叔安一贯脸皮厚，没动手之前自己先练趟刀，给自己仗胆子，刷刷刷刷。练完之后，房叔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男人呢，房叔安要归位嘞，快来人救命哎！罗霄心说，这小子这么不值钱，这脸皮怎么这么厚，你喊来人谁能救你？这小子非把他整死不可，难怪大伙都管他叫扫帚星啊！想到这儿，一晃五斤折铁刀跳过来就是一刀。房叔安一拨了脑袋躲过去，依然叫唤，救人呢，再不露面我要归位呢。哎，您真别说，他这一呼救啊，十次有九次都灵验。就听树林之中唐锣一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哎呀，我说孩子，看见没，这山口这地儿真挺热闹啊，咱要在这儿耍场猴，肯定能赚不少的铜钱。爷爷，那就耍一场吧，来喽！他亮亮亮亮，房叔安闪目观瞧，哎呦，正是前者给帮忙那个老罗锅。就见这老罗锅脸都要贴着地了，这罗锅大的都出号，后边跟着一男一女俩小孩，收拾的干净利落。俩小孩每人掌中牵着一个小猴，背一包罗伞从树林出来了。方叔安一看心花怒放，哎呀我的老爷子，你可来了，快给帮帮忙吧。老头一笑，方爷，前者我给你帮忙了，你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们回了偏

0: 震把我肝在那儿了，有这事儿吗？哎呀，房叔安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时候徐良领着大队人马一到，乱马人花的，就没照顾这老头，也没问他的姓字名谁。等回到天水镇要介绍的时候，老头不见了。今天这老头在这儿挑着你了。房叔安赶紧解释：“我说老爷子，您是世外的高人，您是宰相和大将军的材料，您是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前者的事情，不怪我干老，也不怪我老叔，谁都不怪，就怪我。”怪我没有及时的介绍，老爷子你也打的你也骂的怎么处罚都行，不过今天的事儿您可得帮忙，您呢拿出您的真本事来，我看您那锣锤敲的挺好，我数着来的，你给那昆仑僧脑袋上来七个包，对不对？放眼你真能白活，算了，老朽无非就是那么一说，那是笑话。我真要挑理，我今儿还能露面吗？哎，你把你的人都换下来，在旁边看看热闹。今儿个让我老人家耍耍猴，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他左手拿着锣锤，右手提着唐锣。这一瞧，这仗还能打吗？袁九公和包氏夫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闪身躲在房叔安身后，曹元龙也退下来了，曹元龙不认得他是谁，哎，那老夫妻也不认识，就是房叔安认识。老房用手一指，我说几位，咱的救星来了，这位可了不起了，一会儿你看他怎么耍猴。我说老爷子，你练得练得吗？哎，我们在这帮兵助阵，您要不行的时候我再过去。老头乐了，行行行行行，那可你赏给我几个铜钱，慢说铜钱，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您要什么给什么。好嘞，各位可以做见证啊，方爷你可不准骗我，我不为这不为那，我就为吃口饱饭，就为的是挣钱呢、啊，不给钱门都没有，咱先把这账给记上。说着话，他哈着个腰来到三堂主近前，把堂锣一举，嘡亮亮亮亮，耍猴耍猴。我说三堂主，你让我耍吗？不是，詹峰一听，什么？你拿我当猴了？我这老锣锅子是谁？看了半天不认识，什么人？耍猴的，一个无能为的讨饭人呢、啊。我三堂主啊，方才你们说的话，我老人家听得真耳切真。你们的事情我也知道八九。我三堂主啊，你不对，你这么大的名望，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干坏事儿？你帮助夏随良干什么？你帮着昆仑僧干什么？有好果子吃吗？没有啊。我呀净围这儿转悠了，我听人们跟我说，咱名义上叫三教评理会，实质上是杀人的战场啊。你们是不是都计划好了，想把上三门的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以及上三门周边的朋友全骗进三教堂，时移都记，一举全歼，你们可够歹毒的，这么做事情老天都不容啊。再者一说了，你们的阴谋能得逞吗？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呐，那些英雄好汉且不说，我这无能为的人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何况其他的人。詹峰啊，收兵撤退吧，哎， 回去好好反省，你告诉金灯剑客夏遂良，趁早偃旗息鼓，撤销三教评理会，拉着队伍到店房，见着开封府的官人及上三门的掌门，承认自己有错，哎，皆大欢喜，满天乌云就散了。如果你执迷不悟，觉着你们不含糊，还要往下走，危险了，危险了！前面就是万丈深渊，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詹峰一听就是一愣，我这老罗锅子是谁呀？怎么知道这么些事儿？
1: 我说老朋友，你别演戏了，你肯定不是耍猴的，你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你就报通名姓吧，你究竟是谁？
0: 一气先孔亮八辈讹诈罗霄过来了，三堂主，这老家伙我们见过一次，可厉害了，武功盖世，切莫等闲视之。
1: 我知道，
0: 今天必须问出个究竟来，老朋友你究竟是谁？
1: 哎呀，现在事儿逼到这儿了，我不说还不行了，其实我说出来你们也不知道我是个谁。先等会儿啊，我把这锣锅支开，嘎巴撑，就听这骨头节一响，锣锅站起来了，根本它就不是锣锅装的。这一站起来不要紧，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啊，老头长得是猿臂风腰，别看穿的破衣啰嗦，光着脚丫子，但是老头这一挺身站起，眼眉角一挑，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寒光来，让人望而生畏啊。詹峰一看，哦，不啰嗦装的，你究竟是谁？
0: 我呀，我说出来跟不说差不多，你们都有名有姓，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咱们办事儿是主要的，谈名姓有什么用？
1: 詹峰啊，你赶紧给我走，把道路闪开是你的便宜，有什么话九月初一咱们会上说，不听我老人家良言相劝，你可要倒霉。
0: 詹峰能听他的吗？好老东西，既然不肯报通名姓，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翻脸无情，叫你知道知道三堂主的厉害。说着往上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我这老头啊，这一直起腰来更灵巧了，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开了。铁掌劈雷子，看来你练的是铁砂掌，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打山山开，打地地裂，要揍到我老人家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我还想多活两天，能叫你打上吗？来来来，今儿个咱俩玩玩，我要耍耍猴。
1: 老头说着往上一纵，晃动锣锤和这堂锣，跟三堂主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摸身的功夫，詹峰大吃一惊，一看耍猴这老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身形转动奇快如飞呀，一个人变成八个人，八个人变成十六个人，十六个人变成三十二个人，分不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詹峰是眼花缭乱的，只玩这劲儿，一个没留神，让老头钻了空子，举起锣锤来，在他后脑勺上，梆，给他来了一下，这一下就一个包，这包比那枣小不了多少，把三堂主疼得嗷了一声，就一拨了脑袋，这一愣坏了，这锣锤像雨点一样，啊，梆，在脑门子上又削了个包，詹峰一晃脑袋，梆梆，左右肩上又挨了两下。哎呦，詹峰心说，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他跟我伸手简直像玩儿一样， 这是谁呀、啊？这高人实在是了不起呀、啊！
0: 这时候，单说罗霄，他在后面观敌料阵呢。他一看这老罗锅子，不是一般的人，这功夫十分了得。他跟一气仙孔亮商议：“道爷，你看怎么办？我们就瞪眼挨打不成？”
1: 无量天尊，
0: 我少剑客，事到如今呢，咱们就得以多为胜。你看看，咱手下一百多人呢，留着他们干什么？
1: 对对对，
0: 罗霄转过身来，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你们被派上用场了，
1: 大家别看着了，各拉家伙给我冲，把他们一个个乱刃分尸，冲啊！
0: 这帮人就听命令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再看小老道、小和尚，各晃刀枪棍棒，呜，上来了，就把房树安、曹元龙、元九公、包氏夫人、老头俩小孩困在当中，
1: 兵刃并举就玩了命了。
0: 耍猴的老头也有点担心，
1: 别看能耐大，
0: 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是一方面。另外，真要玩了命，就得伤害无辜。你说这些小老道惹着谁了？这些小和尚惹着谁了？把他们打死太可惜了，于心不忍。你说不伸手吧，这帮人跟着起哄，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后来这老头一琢磨，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这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再看这老头从腰里一伸手，哗啦啦啦啦，拽出一条链子，这条链子有小拇指粗细，锃明刷亮，头前有个钩，后头有碗手套，他双手这么一变换，嘎嘣，把那唐螺就扣在这钩上头，这唐螺变成头了，他把碗手套一套就抡开，这唐螺也好，链子也好，一打就一大片呐。老头高声喊喝：“呀呆！”我说：“各位啊，有仇的靠前，没仇的靠后啊！哎，要不想活着的，你就近前来。”唐罗这一轮是呼呼刮风啊，一边轮着他一边回头跟房叔安说：“我说房老爷，跟着我咱往前冲吧，快走！”他们是边战边走，你别看这么多人在这呼着，再加上三教堂的堂主一气仙孔亮、八臂哪吒罗霄，也挡不住这伙人。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顺着山坡上又来了一百多号，为首的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三尺地灵魔陆坤。怎么来的呢？金灯大剑下随良也一宿没合眼。这三教堂太热闹了，就抓一个房树安、曹元龙就费这么大的事。不仅是这一路搜查，金灯大剑又派出另外几路，修罗刹搜了个遍呢，没有。金灯剑客夏遂良有点恼火，心说我这三教堂随便出入啊，就连个房树安、曹元龙这无名的小辈都抓不住，这要成了名的剑侠来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又派昆仑僧、三尺地灵魔陆坤继续搜查，要搜不着，谁也别吃饭，谁也别闲着。故此他们俩人领着120号从东到西，正好遇上这事儿。八臂哪吒罗霄一看援兵来了，顿时精神一振：“老和尚请过来，快帮帮忙吧。”他们合兵一处大战老罗锅，到了下文书才引出三教评理会群雄。

0: 大闹三教堂。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刚才全都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为您播送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

0: 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锦州今天白天多云，17度到30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8月26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苏锦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实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苏锦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燕林参加会议。日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联合市公安局、市海警局开展打击三无渔船专项执法行动，以精准执法、联动管控，守护辖区海域安全稳定。行动聚焦大笔夹山南侧等重点海域，精准划定巡查范围，加密海上巡航频次，各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动执法优势，凝聚整治合力，全方位排查海上违法作业隐患，严厉查处各类三无船舶。此次行动累计出动执法快艇6艘次，调配执法人员20多人次，执法人员通过海上动态巡查、逐片排查核验的方式，精准锁定违法作业船舶，现场查获潜水橡皮艇类三无渔船5艘、泡沫法1艘。针对查获的涉案船舶，执法部门已依法予以暂扣，后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核查取证，从严依规处置。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

0: 设备整齐排布，风速风向仪、雨量传感器、温度湿度监测设备高效运转，全方位捕捉大气细微变化。市气象台副台长曲子一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共布设132个自动气象站，实现城乡全域全覆盖，能够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预报、灾害预警提供坚实数据支撑。依托全域密布的监测站点和智能化监测系统，我市气象监测彻底实现无死角、全天候覆盖，可精准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天气系统变化，让局地强降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无处遁形，为提前预判、精准预警筑牢数据根基。精准监测是基础，高效联动、快速响应是关键。记者在值守现场看到，一旦监测到灾害性天气苗头，值班人员立即开展数据复盘分析，第一时间启动省、市、县三级气象会商机制。会商结束之后，气象台第一时间上报局领导，由气象局主要负责人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同时点对点校应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打通防灾减灾联动响应闭环。据了解，市气象台实行全年无休24小时常态化值守制度，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坚守岗位。预警信息确认发布之后，气象部门即刻通过电视、广播、官方微博、抖音等全媒体平台全域推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提醒市民规避风险、安全出行。常态化精准监测、全流程科学研判、多渠道广泛推送、全方位联动响应，我市气象部门以严密的工作体系构建起立体高效的气象防灾减灾网络，日夜守护锦城城市安全运行，护航群众安居乐业。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9。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0度，黑山、北镇29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18度，临海19度，易县17度。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现在看到依旧是北京路这边啊，但是今天路面上的情况还可以吧。北京路附属医院这边东西方向的车辆没有昨天那么多，石桥子早市附近大家行驶的时候啊，或者去早市的附近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近期呢是有封路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一的跟大家汇总了一下，来关注一下。2026年8月18号至9月18号，施工单位将继续对重庆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8月26号到31号，时间不长，施工单位将会对宝锦县南山公园东门附近两处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2026年8月1号到8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洛阳路、解放路至徐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是占用洛阳路道路中间两条机动车道，机动车可以沿洛阳路该路段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也可以经过解放路或南京路来进行绕行。

0: 2026年8月17号到9月6号，施工单位呢将会依次对解放路、匡山街、杭州街等一些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17号到9月6号是解放路矿山街至杭州街段的南侧非机动车道。矿山街、解放路与矿山街交叉口南侧20米处的路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杭州街上，杭州街是从解放路至中国银行东门东侧人行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4号到9月27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宜昌路世英街至云飞阶段、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是一些封闭施工的一些路段啊，还有像比如说长沙街洛阳路这边，大家一些修路的情况呢，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或者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那么交警也是提示，施工期间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请市民朋友要做好出行计划，确保交通的安全。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南京路云飞街至广州阶段，这是这个时间相对来说长一些，8月4号到12月4号啊。这些封路的情况呢，都能够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到，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6: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
0: 好，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个旅游啊，四川。大家可以发送成都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上，9月26号是冬梅带队。
7: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8: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7: 在哪儿能买呀？
8: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9: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0: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8月24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肿瘤科护士王女士，在北部战区总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我省第4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第400例捐献的完成，是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发展的重要节点，见证着辽沈大地守望相助的文明力量，也激励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捐献，为血液病患者带去生命希望。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期间，大连辽作馆展出的精美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嘉宾们纷纷被辽作馆圈粉。辽作馆内集中呈现了辽宁54项非遗技艺，展示出了60余位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00余件展品，涵盖辽宁四宝岫岩玉、

0: 本溪松花石涧、阜新玛瑙、抚顺梅晶琥珀以及大连水晶玻璃、锦州铜雕、盘锦木雕等丰富品类，多维度展现了辽宁传统工艺底蕴与文化产业活力。8月25号，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 11.6 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据了解，该主线钢栈桥为目前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海上钢栈桥，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核心配套施工设施，规模体量突出，累计完成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6.7万吨，历时423天施工建设。辽宁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1号9点开始，报名网站为辽宁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服务平台，考试时间为10月24号、25号。2026年下半年的自学考试理论课、实践课报名时间为9月1号9点至9月7号22点，网上支付截止时间为9月8号22点。今年暑期档，沈阳凭借独特的 IMAX 观影体验与多元的影片供给，在全国票房城市当中表现突出。截至8月25号12点，2026年沈阳暑期档6月1号至8月31号，总票房已经来到10,053.67万元，累计出票283.6万张，放映场次达到34.9万场，城市平均电影票价35.4元。平民的价格点燃了沈阳市民的观影热情。刚才和大家了解到的是省内方面的新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大家早间时光好。今天全省呢都没有雨水的打扰，将维持好的天气状况，各地有云也有阳光。更值得注意的是，盛夏过后的太阳同样是毒辣的，户外活动防晒是必不可缺的。现在呢，早晚凉意是渐浓，早间全省呢除了大连以外呢，其他城市基本上都是在14到19度，那么初秋的感觉应该说是扑面而来。不过随着太阳的升起，各地的气温会迅速回升，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午后大部分城市要照比昨天升温1到4度。虽然白天的温度不算低，但是好在进入处暑之后，闷热感会有点降低，再加上3到4级的北风会继续相伴，整体来看呢，我觉得舒适感还是不错的，适合出行和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建议大家白天的时候吧，我觉得还是要开窗通风啊，别总是把窗户给紧闭着。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言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比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保保障建议等服务。8月25号，湖南省张家界市吴陵源社区铜锣塔街道办事处袁家界景区管理委员会

9. 张家界景区老人拾荒视频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视频当中的老人系景区的市居户，与老伴儿同时居住在吴陵园区铜锣塔街道袁家界社区的下平组。老人各项政策待遇、社区生活补助均正常享受，其有三子一女，子女有固定的收入，并长期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网传老人无人照料，生活困顿，与事实不符。老人的二儿子于8月23号澄清事实，老人平时啊游到景区拾捡塑料瓶的习惯。来关注升级版的旅游祭祀票产品，一张票串联东北三省。铁路部门最近推出的升级版旅游祭祀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关东情，白山清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旅客出行不仅省心又划算，还能解锁丰富多样的避暑纳凉之旅。祭祀票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旅客可以关注东北新闻网。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到高峰，各地的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度整体顺利。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呢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最好的、最重要的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的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经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来关注路况。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要还是关注铁北这边。人民街和北京路交汇路口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往北延伸，能够到北湖公园这边的路段车辆相对来说会集中一些。吴淞街和朝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啊，依旧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一些。云飞街呢，桥洞里面还是不错的，整体沿线的车辆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大问题，整个桥面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畅通一些。广州街有朋友问拥堵的情况，印染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有一些车，大家行驶的时候都注意行车的安全。而且近段时间呢，修路的情况啊，路段呢是比较多的，大家出行的时候要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

0: 确定吗？
1: 也不是特别确定，但看那天那么舒爽，我感觉应该是北风。
0: 非常正确，
1: 是吧？
0: 都会抢答了。
1: 因为南风天是那种湿乎乎的哈，
0: 哎，
1: 黏糊糊的，
0: 感受不一样。来吧，今天呢，全省都没有雨水的打扰，将维持好的天气状态。各地呢也算低，但是好在进入了处暑之后啊，闷热感要降低了。
1: 哎，毕竟到节气了啊。
0: 再加上3到4级的北风会继续相伴，整体上来看呢，人体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对，
0: 非常适合出行和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1: 哎，这时候看那个出去遛弯的呀，或者是户外运动的人呢，可能会
0: 动率会比刚才你所说的静的，像这个
1: 跳绳
0: 健身要更强一些。
1: 跳绳，
0: 那到底是什么呢？
1: 这还卖个关子，
0: 哎，广告之后告诉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
1: 我记得一个饭店，
0: 嗯，
1: 我们吃完团餐之后，有的人出来早，正好赶上那个重庆那会儿几个大姨，7-8个吧，带一跳小广场舞的，我们团儿夸迅速加入其中。嘿，嘿。嘿，
0: 那问到说，好奇你俩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能够坚持运动的体育项目？
1: 哎呀，那太多了，像我乒乓球啊，游泳现在就有点奢侈了，要不然我特别喜欢游泳，游泳现在太贵了，没整不起。然后呢，还有就是跑小慢跑啦，台球了。
0: 所说的这些项目是不是都已经用到身上了？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瘦了得有小30斤。
1: 20多点吧，
0: 20多斤。
1: 嗯，
0: 所有人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关维真瘦。
1: 哎，最近好多人看着我，确实是啊，
0: 是吧？前一段时间咱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还说到，你说哎呀，这健身效果不行，或者是你这种使劲，
1: 健康带来的健康，
0: 嗯，
1: 就不可取的一种办法，但是对我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下策吧，属于下策，大多数人不太适合，硬饿，
0: 嗯，
1: 不太可取，但是效果很明显。
0: 我经常会觉得哈，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连吃都不愿意，你的快乐就没有。
1: 当然了，
0: 你身体当中没有办法正常代谢，你想想他怎么能高兴呢？我就觉得在我的人生当中哈，
1: 一天之后只有上秤的时候高兴，上时候哎高兴了，就为了上秤的一下，就是这样。
0: 那就得劲儿了。
1: 对，
0: 慢慢再调吧，慢慢再找到适合于自己的。
1: 对，我慢慢调一调
0: 啊。对对对，
1: 就目前能。
0: 我说这怎么就不胖呢？
1: 啊，
0: 慢慢我就品，我就再回忆。你说他吃的东西多不多？
1: 也不少，
0: 就是费劲，
1: 慢。
0: 一会儿说。
3: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3: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
1: 什么挑出来呀？姜啊、蒜呢、葱花、小米辣啊、菜汤啊，什么肉啊，折螺，
0: 就香，
1: 就和到一起，哈，和完之后，咵咵咵咵咵，哎呦我。
0: 这两天你吃饭的方式是什么？几天吃一顿呢？还是说一天吃一顿呢？
1: 嗯，感觉要
0: 持住体重的基础之上，找到自己合理的、合适的，能够让自己活得快乐，并且能够吃得健康一点的一些饮食习惯。嗯，
1: 不能一辈子都这样。
0: 你要总认为我就是游泳出身
1: 啊，
0: 我爸有时候跟我一起游泳。
1: 游泳特别特别好，减肥又健身啊，塑形，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运动。
0: 除了游泳之外。50分，今天呢是8月27号，
1: 是
0: 啊，离按理说我们觉得的返校日期呢，可能还得有个3-2天的时间。
1: 有的学校应该是明天返校，周五8月28号返校，然后发那个教材呀，
0: 啊，
1: 收拾教室卫生啊，或者大家见个面啊，下周一可能就准备开学了呢。
0: 哦，咱以前包书皮基本上就是不断的进阶，先前是报纸
1: 啊，对
0: 对吧？然后再后来呢，就是家里的那种挂历，大的挂历，透明的
1: 啊，
0: 而且呢是把书放在中间，
1: 嗯，就往里一插就完事儿，
0: 一粘
1: 啊，一粘，
0: 撕完了之后一粘，
1: 呵
0: 啊，就可好了呢。
1: 我记得我
0: 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南向北方向满桥车了。
1: 另外呢，人民街这两天一下子车就人就多起来了，我估计还是跟铁中有关系啊。
0: 是，人民街主要体现在和重庆路的交汇位置，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0: 现在车辆偏多一点点。
1: 好的。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汉口街和上海路的交汇处，现在上海路的东南桥终于要开通了。
1: 对，也就一个月了。
0: 这时间过得多快呀！
1: 终于要迎来南桥开通了，
0: 一晃这一年就结束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然后呢，说到路况，咱们再关注。

0: 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部门，
1: 松坡路安达街，松坡路安达街啊、那就是北湖小学那儿呗。啊，路中间有个井盖子不见了。好的，
2: 我们的这北向南方向，向南广路走的那个岔路口，有一辆车给电动车撞了。
1: 啊，明白了，这位置说得很详细了。
2: 啊，出现了这叫、
1: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我们也在转型，我们在用新的方式跟大家交流，用一种新的那个方式，那是。
2: 我就觉得呀，看那 AI 之后，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愣呢？
1: 那你还怎么看小爽剧呢？
2: 小爽剧是小爽剧，我是说看你
1: 啊。
3: 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
1: 过来一直要奔万通公寓方向的车，经过灵川桥北路口、古塔公园门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啊，
2: 大家现在可以把您的雨刷刷起来了。
1: 适应南街、成都街、适应南街的西向东方向，大家刷起来吧。